0: 个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场。
1: 哎，38号
0: 来了。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哦！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啊，
2: 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哦，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怎么
0: 样？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嗯，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这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4: 穿好了，
1: 请。
0: 真漂亮。
2: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4: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呀，后面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4: 谁？
0: 慈禧。
4: 慈禧？
0: 嗯，
4: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4: 不行，我是八辈拼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办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4: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4: 有文件呢。
0: 嗯，
4: 不许三陪。哦，
0: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4: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4: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4: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4: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4: 那么你了要是早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4: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4: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4: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4: 哎，我不明白，
0: 你们早就明白了。好，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 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3: 我能闻闻吗？
0: 请。
3: 嗯嗯嗯嗯，香
0: 香吧，
4: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2: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
0: 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4: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2: 180块。
4: 哎，这就卖180块。
1: 嗯，
4: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4: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4: 皇上吃的。
0: 嗯，
4: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2: 多嘴！什么白萝卜？
0: 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4: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4: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4: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4: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2: 哪儿啊？80。
4: 这卖80
2: 啊？
4: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4: 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 萝卜开会，萝卜开会，
2: 真是没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4: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4: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4: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4: 你也不，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着，我是大补啊！
4: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4: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犟嘴，你是总经理，我是总经理啊。
4: 那你是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4: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检查你报菜价。
1: 总经理、
0: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啊，走。嗨，好好练着，真是的。
4: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我在你这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绑票的了。说啥呢？还是说公公听的。喂，我是慈禧。哎，不是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叫慈禧啊，尼勒是物价局。我跟尼勒说呀，这里这事儿可没有我呀，都是他们呢，菜价是
5: 黑呀，真黑呀。
4: 我不行，我要走了，要不然他一会儿还让我报菜价呢。啊，尼勒要听啊。啊，明白了，出来。哪去了？
0: 来了来了，
4: 还练不练了？
0: 嘿嘿，您别脱这工作服啊！你看
5: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太投入啊！
0: 哎呦，投入好，投入好！哎，我还得跟您交代交代。咱们这儿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你要是就会这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哎呦，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4: 要说唱那就更没问题呀、
0: 啊！哎呦，能唱，
4: 我能唱。
0: 听
4: 想当初、我们村啊排过小二黑结婚，
0: 嘿，
4: 你猜咋的
0: 啊？
4: 就让我演那小琴。
0: 小琴
4: 让我演小琴呢，我就这么一试嗓子吧、哎呀，我这嗓子这高啊、你可不知道高到什么份上，就选了20多个小二黑、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老太太有嗓子，这嗓子还高兴呢。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4: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4: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4: 你请好吧。
0: 都

0: 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
1: 哎，
0: 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3: 啊吹啊吹，
2: 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
3: 我喊了一声美，
2: 二杯你肾不亏，
3: 哈哈开始美，
2: 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
3: 怎么
2: 白里透着红啊，
3: 啊
2: 红里透着黑，
3: 黑
2: 黑黑不溜秋
3: 啊，
2: 绿了吧唧，
3: 哎呦我
2: 蓝巴巴的，
3: 我什么色啊，
2: 紫不溜溜的，
3: 嗨
2: 粉嘟噜里个透着那么美，
3: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2: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话唱出来了，
1: 就这嘴秃噜了。
0: 你应该这么唱。
2: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要迷了八十一个都不对。过来看一看，请都尝一尝，你吃到嘴里都憋得滋味。

0: 什么这么脆？它怎么这么脆？
1: 它就是一盆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3: 你喽都听清楚了。
2: 嘿，跟谁讲话呢？
3: 物价局。哎
2: 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2: 哎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2: 啊，笔墨伺候着。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老人家。

0: 么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1: 阿伯，你背着枪，是民兵啊？
0: 我是个打猎的。 河那边啊，有个窝棚，走，我带你去，把衣服烤一烤。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
1: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洞着想啊！
0: 哎，阿伯，嗯，为什么叫高洞啊？是在很高的洞吗？哦，这高洞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啊，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 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嗯，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
2: 坏了！社员同志们，是我爸在说话。
0: 二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
3: 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老张。 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路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就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

0: 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1: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2: 是啊，
0: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1: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2: 我不敢。
0: 我去炸。
1: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2: 哎呀，
1: 那可不行啊。
0: 老董，这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1: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0: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3: 来来来，
0: 你看啊，炸药，哎，钢钎，哎哎，锤子也系上。
1: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0: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4: 爸，哎，
0: 建国，你怎么来了？
4: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0: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4: 不，爸，啊，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0: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哎哎，老董啊，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5: 哎
6: 哎，会后，所有人退后，
7: 退后，
6: 要点炸药了。
8: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9: 哎呀，是老张啊！
8: 啊，
9: 是张局长啊！
8: 哎，你们看，哎，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9: 咦，我刚去。抡大锤，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10: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8: 哎呦，
6: 都靠后！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啊？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甭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他全白了，别再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对对，
6: 张局长带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7: 这老张，
6: 张局长，
7: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8: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2: 老张，
9: 老张，
8: 保重啊！
9: 回吧，
8: 保重，
10: 保重，
7: 你回去吧，
10: 回去吧，
11: 回吧，回吧，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吃。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啊，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菜，
2: 哎，
0: 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0: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吗？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2: 嗯，
0: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橘子。哎
0: 呦，橘子。哦哦哦，珍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哦
2: 啊，
0: 哦哦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嗯，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三角。
2: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
2: 嗯，
0: 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5: 啊，
4: 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啊。哎，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 么闲不住的人，这退居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嗯。
1: 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得换套房子呀。
2: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3: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4: 哎，好。哎，
1: 这。死脑筋。
0: 到家了，爸。哎，我把你放下来啊。
1: 哎哎，慢一点，慢一点，
5: 慢点。哎，
1: 就在这儿。
5: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3: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0: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3: 上班去。
0: 好，哎，
2: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3: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2: 我去做饭了。
3: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

0: 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1: 突击队就是干事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0: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
1: 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别练了。这腿是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珍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

0: 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1: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五号台风，
2: 从床头到客厅31步。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我老爷子，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那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2: 哎，老张，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0: 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2: 啊？是啊，
0: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2: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3: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0: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3: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0: 如果我不如实。

0: 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1: 哎，
0: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1: 哦，好。是这个吧，爸？
0: 嗯。
1: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0: 打开。
1: 哦，好。
0: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1: 哦，
0: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1: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0: 哎，去吧，去吧。
1: 嗯。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哎，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哎，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沟，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是为贵父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
2: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

0: 伤的，连天就痛，一年四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0: 吗？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1: 嗯，
0: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嗯，好像还真是啊。
0: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地说，摸他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还有虱子大把大把地往下掉。
1: 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呀？你说。
2: 你好，我是报社记者。
3: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0: 于兰，把电视关上。
1: 欢迎收看。
0: 建国，
2: 爸，什么事啊？
0: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2: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0: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2: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吧。
0: 哼，糊弄我。喂，
3: 爷爷，我的亲爷爷。
0: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3: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0: 哎，你怎么不像啊？
3: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0: 嗯，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3: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0: 啊，谁让你张扬了？
3: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0: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3: 爷爷，你别跟我急呀、啊，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0: 哎，这怎么挂了？这娃娃，
4: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0: 哎呀，
2: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0: 有人知道。
2: 谁呀、啊、谁知道啊？
5: 哼。哦，来了来了。
2: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来。
6: 您好。
2: 哎，你好你好。
6: 建国。他们是，
2: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6: 哎呀，
4: 你爸不想张扬。
0: 喂，谁来了？
2: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0: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7: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0: 我记者
7: 啊，
0: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2: 不辛苦不辛苦。
7: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8: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0: 大实话。
8: 嗯。
0: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2: 啊，突击队员。
0: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2: 哎呦，
8: 太好了，
7: 太好了。
2: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0: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 我接受采访。
4: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0: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9: 听说了吗？张无忌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10: 听说了，我还听说呀，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11: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哎呦，哎，老英雄，
12: 老英雄，
0: 哎，受不起，受不起，
11: 老英雄，
0: 哎呀。我们三个去买菜。
13: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
9: 真是
13: 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9: 是啊，真是。
0: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13: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4: 是呀，改善改善。
0: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13: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

0: 我们要穿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少满，不能停下来，快，抓着马尾巴走，走！
1: 哎呀，劲儿都没了！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赵大哥，我就坐一下。
0: 同志们，停！华匣子！
2: 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有鼓起劲儿往前走，走啊，走。
3: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
2: 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 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啊！

0: 我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1: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1: 二娃子，
3: 等等，战友，
1: 徐家才，
3: 站着，
1: 战友们，
2: 民，礼炮，
1: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0: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0: 穿着军装，
4: 你上不去报名，
0: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人，
0: 出发，
4: 冷静，到，出发，
5: 做碉堡都炸了，
6: 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5: 我就报名去恩施，
6: 这是三省交界的，
5: 我们有一个人和，
6: 这条路给修着吧，小局长，
7: 我替你们活着，
5: 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7: 我知道我，
1: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

0: 哎，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啊？哎，马上就要开车了啊！哎，谁要到广州？什么？你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哎呀，那太好了！哎，我这多余的，哎，真有。哎，怎么回事儿？这人。哎，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马上干！
1: 这个票我要了。
0: 干什么去？啊，
1: 不是。这个票我买下了，
0: 我不卖了，我。哎呀，
1: 老先生啊，你不是说你有到广东的火车票吗？
0: 是啊。
1: 我正急着要赶回广东啊。
0: 你真的要买火车票？
1: 是真的。
0: 我看不像。
1: 哎呀，的的确确是真的，老先生啊，我已经等了三天三夜了。哦，这样。嗯，我先把钱给你。嗯。你再把票给我，好不好啊？
0: 那好吧，那我就卖给你了啊！
1: 给！哎呀，老先生啊，真是太感谢你了！
0: 不谢！哎呀，
1: 你可帮了我大忙啊！
0: 你也帮了我的忙了！
1: 你帮我解决大问题了！
0: 我好不容易卖出去了，
1: 真是太感谢了！
0: 等等啊！找钱给你啊！
1: 找钱！哎呀，算了，不找了！
0: 要找！哎呀，
1: 不用找了！
0: 怎么能够不找？哎呀，看他穿得破破烂烂的，他怎么这么大方啊？可能有诈。
1: 哎呀，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他卖给我原价，还说要找给我钱，不太正常啊。
0: 假的，
1: 胡说，我这绝对是真的。你这才是假的，
0: 你这才是假的，我这绝对是真的。
1: 不对呀，我这是真的，你这是假的。
0: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1: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0: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1: 假的，
0: 这是真，
1: 假的，
0: 真假的，真的，真假的，这什么你？我这张票真的是真的，你这张钱才真的是假的。
1: 不对呀，我这个钱才真的是真的，你这个票才真的是假的吗？你听听他的声音，噗噗，肯定是假票，真票的声音他应该是，咚咚啊，
0: 敲锣呀，
1: 敲什么锣呀？
0: 我不多收你的钱，我就怕收到这种假钱。
1: 我也不怕多花钱呢，我就怕买到这种假火车票啊。
0: 拿去。
1: 哎呀，拿走吧，
0: 给。
1: 哎呀，差一点点上当啊！
0: 想用伪钞骗人？
1: 哎呀，老先生啊，有个道理你要搞明白啊！既然我这个钱可以造假的话，你那一张小小的火车票就更容易造假了吗？
0: 那我问你，既然你穷得成了这个样子，
1: 我
0: 你为什么还说不用找了？
1: 那我要问你啊，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你卖给我原价，还说喂找你钱？听这个口气就是假票吗？
0: 好，既然我们两个互不信任啊，就需要互相解释。
1: 就是啊，
0: 你先
1: 听我跟你解释。
0: 本来
1: 你先听我跟你解释，
0: 我们的技术科长，
1: 你听我跟你说，
0: 一块出差到广
1: 东，你听我跟你解释，
0: 我请你先听我说好不好？
1: 我同意你先说。
0: 票卖不出去是小，我受不了这种侮辱。本来我要和我们的技术科长一块出差到广州，可临时他另有重任，就让我来帮他退这张票。可那个退票窗口呢，他又关了，所以我才到这儿来卖票。不信你看啊，那这是我的火车票，这是我的介绍信，这是我的工作证，这是我的身份证，看。
1: 都可以造假的吗？
0: 你才是假的，
1: 我是假的。
0: 你自己看看啊，看看你这个样子，你简直像个要饭的。我问你，你是从哪儿弄出这么些钱来的？
1: 哎呀，我今天买不买你这个火车票都是小事情啊，我实在受不了这个冤屈啊。我有证件呐、啊，我算了，都可以造假的吗？我是从广东到这里来出差，我看这里的东西比我们广东的还便宜啊。

0: 我就买了一套精品西服啊，你看看呢、啊，这是什么精品西服啊？我还买了一双精品皮鞋，你看看这什么精品皮鞋啊？哎呀，我还买了一条精品皮带，你看看这什么玩意啊？还有啊，我还买了精品皮箱，你也看一看呢、啊。哎呀，你看看，哎呀，这叫什么精品皮箱啊？我买了用了不到三天就成我现在这副样子了吗？
1: 哎呀，那我问你，既然你这么有钱，你为什么不再买一套？
0: 哎呀，老先生啊，我哪里还敢再买呀？我买一套坏一套，我这已经是第三套了吗？哦，
1: 那这么说，你不是要饭的？
0: 哎呀，你才要饭呢。
1: 那个，看来啊，我是误会了啊。
0: 这么说，我们两个人都是让这个假东西搞害怕了。哎
1: 呀，可不是嘛，你看。哎呀，
0: 那你说怎么办呢？哎呀，
1: 火车要开了，哎呀，怎么办呢？
0: 那赶紧可跑啊！赶紧跑、啊，
1: 不管怎么样，我们上火车再说。
0: 对呀、啊，赶紧跑，
1: 快跑！
0: 哎呀，快跑！站住！哎呀，这样跑不行啊！
1: 为什么？
0: 你跑先，我跑后，别人以为我是要来抢你的东西吗？
1: 那你跑先，
0: 我跑后，快！哎呀，快！不行，
1: 又怎么了？哎呀，
0: 这样跑还是不行啊！
1: 为什么？
0: 我跑先，你跑后，别人以为你是要来抓我的吗？
1: 我抓还人呢？你说怎么办？我说要开了，
0: 我们两个人一起跑，好不好？
1: 一起跑，
0: 一起跑，快！哎
1: 呀，不，又怎么了？
0: 这样更不行啊！
1: 为什么？
0: 这样别人会以为我们两个人是一个犯罪团伙呀！
1: 团伙呀！
0: 我说这样，我们还是慢慢走保险呢、
1: 慢慢走吧，那就慢慢走吧。火车开了。
2: 同志们，咱们部队过年有两件大事，一是会谈，二是看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呀、春节晚会上满台都是大腕，俺们会谈满桌都是大碗儿。别看我是个炊事班长啊，我在我们连里那也是个腕儿。那就相当于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送盒饭的。炊事班全体集合。
3: 是。
2: 小果
4: 到，
2: 小碗
5: 到，
2: 小瓢
6: 到，
2: 小勺
7: 到。
2: 锅碗瓢勺全到齐了，同志们准备的怎么样？
8: 报告班长，大肥猪已经捆好了，就等你来搞了。
2: 我搞，
9: 所有的菜都已经洗好了，就等着您来炒了。
2: 我炒，
10: 饺子皮已经擀好了，就等你把馅儿搅了。
2: 我搅，
9: 那个大蒜已经包好，就等你来搞了。
2: 我抖，我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苦活都自己扛。
11: 太过玩笑了。
8: 哎，班长 啊，你到这里来
2: 干什么？
8: 请坐。
2: 不是，我说干什么？这是
11: 扇风。
2: 大冬天扇风，我看你们是抽风。有事吧，
11: 班长啊？
8: 当兵的时候我带来了一个大哥大，
2: 对，我给他没收了
8: 啊。没收的好，没收的好啊。
9: 班长，今天是大年三十，你能不能把这个政策放宽一点点啊？
10: 让俺们给家里打个电话
11: 拜个年。
2: 好，班长不为兵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来，
8: 山山恶恶细细细。喂，
10: 喂，
8: 一年没用停机了。
2: 啊？啊，连长是我呀。我娘嘞！我娘嘞！我娘嘞！同志们，地方政府拥军又有新内容吗？
11: 什么内容？
2: 准备马上给我们部队开通一条线路，让我们免费在除夕之夜给家里边打个电话拜个年。耶！
11: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2: 除夕之夜，地方线路也非常繁忙。为了节约时间，部队领导决定每个人通话时间30秒。
11: 锵锵锵锵锵啊！
8: 三十秒
2: ，哎呀，
10: 太少了吗？
9: 太少了，
2: 不少了。

0: 队这么多人，人家地方政府得花多少钱？再说了，人家地方政府连打电话都替我们想到了，这和我们是心连着心呀。没听那个流行歌曲里边唱的吗？军队和老百姓，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呀，嘿嘿，才能够打电话，嘿嘿。
1: 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0: 好，大家先做个准备，最好打个地稿。你去拿表，准备计时。
3: 是。班长 啊，我知道你肯定是给你女朋友打电话了。
4: 哎，班长，给未来的嫂子说点啥呀、
3: 啊？就是啊，
0: 我是班长，我当然说的好了。
5: 亲爱的。谢谢你给我的爱，回去以后我给你炒菜。
0: 电话来了，我娘哎，线路已经接通了。我娘哎，先从我们班开始，我娘哎，准备打电话。谁先打？小王
6: 到。
0: 大班的队长，你先来。
6: 班长。我还没想好呢，你让他们先打吧。
0: 行，小飘，
7: 等等等等等，
0: 你来。
7: 是。
0: 准备计时。哎，班长啊，我想喝口水。
4: 啊，喝。
0: 好。
7: 哎，我还想喝口水。
3: 哎，这个人毛病。
0: 个头长高了，能够吃苦了，也不尿炕了，啊，时间也到了啊。下面该谁了？
3: 你打了，你打了。
8: 你不打我打。
3: 喂，
0: 老豆啊。
8: 老豆是什么呀？
3: 哎，就是爸爸呀。哎呀，爸爸嘞好啊，我是你的狗仔呀、啊。哎呀，爸爸过年好，我给你磕头啊，我磕头啊，我磕。
8: 哦，课也看不见啊。
3: 家里怎么样啊？啊？好。对。行。哎呀！哎呀！
8: 时间到。
3: 哎呀，时间到啊，时间到。
9: 你们怎么不笑啊？
8: 现在为什么要笑啊？
0: 我毛病吧，怎么光笑不说话呢？
3: 哎呀，班长啊，我爸爸的生意是越做越红火，我的妈咪又给我生了两个小哥哥啊，不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两个小弟弟啊，也不是，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一对双胞胎的小吉吉。哇塞！
8: 该我了，该我了。看我的吧，这个电话要充分利用时间的，你们晓得吗？
0: 这个人什么毛病啊？
8: 喂，谁也不要讲话，听我说。爷爷好，奶奶好，爸爸妈妈过年好，哥哥好，嫂子好，姐姐妹妹弟弟好，你也好，我也好。哎呀，连队的伙食更是好得很呐、啊！有溜肉段、溜鱼片、四喜丸子、海杂饭、炒肉丝、炖鸭块、小鸡脖子拌凉菜、豆腐丝、豆腐块、红烧猪蹄拌肺片。什么？啊，你是幼儿园啊？打错了呀！
7: 时间到了，
0: 别难过啊！
8: 我难什么过？那给谁拜年不是拜吗？反正是拜出去了。师傅，
0: 好的，好的。
8: 哎，班长。

0: 班长。
1: 哎，小宝还没打呢，小宝来，来来来。啊，
2: 班长，我不打了。
1: 为什么？你妈妈身体不好啊，你最应该打个电话拜个年呀、啊。
2: 我怕。哎
1: 呀，你怕什么？来嘛。
2: 班长，我就不打。
1: 哎呀，让你打你就打嘛，来。
2: 喂，退休公寓吗？总经理好，请转3344。

0: 班长，没人接。
1: 不，你妈妈身体不好，腿脚不利索，等一等啊。
0: 班长，
1: 再等等。班长，时间不够了。
2: 小旭，
0: 班长，算了吧。
1: 这么着，把我的散射苗给你。
0: 这怎么行啊？你还要给女朋友打呢。
1: 我让你打你就打嘛。
0: 班长，
1: 打。
0: 班长。
3: 还剩十秒，
4: 十、九、
3: 八、
4: 七、
3: 六、
4: 五、
3: 四。
5: 喂，谁呀？谁呀？
1: 叫，叫妈妈，
0: 妈妈，
5: 哎，
4: 妈妈。

0: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伙计，你打个招呼的，伙计。
1: 老板，我就是一号。
0: 你怎么进来的？
1: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0: 什么味道？
1: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0: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1: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0: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1: 老板，
0: 叫什么名字？
1: 何源。
0: 姓什么？
1: 姓易。
0: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嘞。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1: 哎呦，老板不敢。
0: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1: 哦，就考一个字啊。啊，
0: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1: 啊。
2: 有，
0: 看见没有？
1: 哎，看见了。
0: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0: 啊，
1: 你喜欢什么体啊？
0: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1: 那请问老板贵姓？
0: 我姓刘。
1: 那就是刘体。
0: 那我要姓马呢？
1: 马体。
0: 我姓罗。
1: 罗体。
0: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1: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0: 啊，
1: 这是个会意字。
0: 哎，怎么会意呢？
1: 老板你看呐、
0: 啊，
1: 这有门，
0: 对，
1: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0: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1: 他念看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1: 哎呀，老板，他念砍。
0: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啊！
1: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0: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1: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0: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1: 哎，老板，往哪里走？
0: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1: 老板，我还有话说
0: 啊，说啊。哎呦，这么大个包，你
1: 这就叫送红包
0: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3: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0: 这是什么？
3: 就是回音，
0: 把回音关掉。
3: 哦，
0: 干什么呢？
3: 应聘的。
0: 贵姓？
3: 免租姓贵。
0: 啊？
3: 错了，免贵姓租。
0: 叫什么名字啊？
3: 还租格格。
0: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3: 保密。
0: 体重？
3: 保密。
0: 年龄？
3: 保密。
0: 你是保密局的？ 告诉我到底多大？
3: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0: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3: 啊？
0: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3: 哦，我是交大的。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3: 嗯。
0: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3: 都不是的。
0: 那是？
3: 我是外婆交大的。
0: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3: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0: 关公？
3: 不是，是公关，我用眼到了。
0: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3: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0: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3: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0: 哎，干什么干什么？
3: 我蛮勤快的。
0: 干什么？我说小姐。
3: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0: 啊，格格小姐。
3: 还有还珠嘞。
0: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3: 哦。
0: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3: 有。我说老板呐。
0: 啊。
3: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0: 那个体就太多了。
3: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0: 什么是多媒体呢？
3: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简称就是多媒体。
0: 哎呀，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3: 这个字谁写的？
0: 我写的。
3: 你自己写这个字，你都不认得？
0: 我，今天是我考你。
3: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0: 怎么念王呢？
3: 你看着，
0: 哎，
3: 这里有个门，
0: 啊，
3: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0: 哎，
3: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0: 哎呀呀呀！我不管，就下线，你别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姑姐。
3: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0: 你走，走。
3: 你不聘我了？
0: 我不敢聘。
3: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0: 啊，我
3: 看你是属黄瓜的。
0: 什么意思？
3: 欠拍。他欠拍呀。
0: 你说
3: 欠拍呀。哼，
0: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三二
2: 走，红旗迎风飘，嘿，海瓜冲云霄，多人叔叔扛铁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刀。
0: 这是什么？
2: 才艺展示。
0: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2: 考试的。
0: 哦，贵姓？
2: 姓石。
0: 叫什么名字？
2: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0: 哎呀，那好啊。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2: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0: 哎呀，有点意思。
2: 谢谢夸奖。
0: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黑体。
0: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2: 你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0: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2: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是吧？
0: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2: 老板
0: 啊，
2: 这个字有个门。
0: 有门怎么了？
2: 它是个防盗门。
0: 你管它什么门呢？
2: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0: 有狗怎么了？
2: 有房子吗？有狗干什么呢？
0: 哎呦，你操那份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2: 它不是个字。
0: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2: 我不认得你。
0: 哎呀，老实老实，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2: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0: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2: 老板啊，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讲，
2: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
0: 啊！哎呀，老师，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1000。
2: 1000，
0: 嫌少了
2: 啊？
0: 你要多少？
2: 800。
0: 家住何方？
2: 汉口。
0: 汉口何处？
2: 六角亭。
0: 六角亭什么地方？
2: 精神病院16床。啊！

0: 下完尘。
1: 哟，李干部来了，
2: 报告干部，
3: 现在开始点名。299号马圭
4: 到。
3: 300号刘长喜
5: 到。
3: 301号韦东强
4: 到。
3: 303号张大嘴。303号张大嘴
6: 在呢，在呢，在呢，喊什么呢？
3: 把烟掐掉，蹲下。
7: 报告干部，我的脚伤了。
3: 蹲下。你很牛啊，啊，牛得很，不清醒。从今天起，你要思考三个问题：第一，你是什么人？第二，这是什么地方？第三，你来干什么？哪天想清楚了，哪天解除禁闭。第三，我、哦，
8: 你现在是什么人类？哎呀！

0: 干部，老子不怕你，咱们走着瞧。
1: 好，咱们走着瞧。
2: 张大嘴儿和李干部就这么走着，相互瞧着。春夏秋冬，季节更换。本来啊，他们要较量8年的，可是就在第7年的一天，
0: 李干部，这7年我服了。
1: 大嘴呀，在监狱里边，我对你的改造已经到头了，可是呢，在外边的改造就全靠你自己了啊！
3: 起来，起来！出去以后啊，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呀，给我写信，啊，
0: 写信，
3: 对，写信。

0: 你好，我叫张大嘴。
1: 哎，对不起啊，我们这不缺低消工，你呀还是到别的地方看看去吧。
0: 哎，同志啊，哦，师傅，师傅，师傅你好。
2: 不行不行，咱们这儿编制早就满了，你还是过两年再来吧。
0: 哎，师傅，领导，领导同志，哎，你好。
3: 我没好意思了，老弟，这个事情等我们领导回来再讲了啊。
0: 小姐，不，阿姨，不，大妈。
4: 谁是你大妈？上星期我们这儿才开除一个打架斗殴的，你这种人谁敢要？赶紧走。
0: 大妈，我该去哪儿？我该干什么？我该找谁呀？
2: 没路走，走老路呗。
5: 对，走老路呗。
6: 没活干，干救活嘛。
2: 是啊，干救活嘛。
1: 老大的老伙计都在等着你呢。
4: 大嘴，别听他们的，你忘了。
7: 大嘴呀，有什么困难和问题给我写信啊。
0: 写信？
5: 对，写信。

我的捐躯挺好的，你好好工作，别把我牵挂。怎么，你这么久才给我写信？一切都如意吧。

0: 嘴呀、啊！你听我说啊，挺直了你的腰杆儿，别趴下呀！
1: 对，挺直腰杆儿，别趴下。
0: 1985年10月23日，立干部。
2: 张大嘴没想到，为了自己错别字满篇的一封诉苦信，李干部呢，却回了几十封信。这些信都是写给谁的呢？

0: 你就是张大嘴。
1: 对，我就是张大嘴。
0: 关于张大嘴同志工作安置的信函，这姓李的是你什么人？
1: 他是我的管教干部。
0: 我看他像你爹。小子，明儿上班吧。好的啊，
1: 我上班了，我有工作了。

岁月如梭，张大嘴工作服上的油斑是越来越腻，李干部身上的警服也由白变绿，张大嘴脸上的笑容是越来越自信，李干部腿关节上的炎症也越来越牛气。尽管装了电话，配了 BB 机，两个人呢，仍然觉得写信这种形式很有意义。

挺好的，关节的毛病不用牵挂。你呀、啊，给我寄来的那些药，我已经转送给病重的同志，以后啊，就别再买了。

0: 小子呀，是您的孙子吧？
1: 请你务必放在那个心里。
0: 1993年9月6日，张大嘴，
2: 孙子。
1: 哎呀，
2: 大嘴呀，我看这样吧，啊，如今你的小日子啊是越过越红火呀，我看你的儿子起名就叫张兴旺吧，啊，
0: 张兴旺，好，
3: 好，
0: 小子。你可真有福气，记着，以后啊，你有个爷爷，他呀可是穿警服的。
4: 张兴旺从此有了个姓，穿警服的爷爷。这岁月如梭，张兴旺念了书，李干部的孙女儿也警校毕了业，张大嘴儿开启了奔驰。李干部

挺好的。明天呢，我就要光荣的退休了，孙子孙女接我的班，祖孙三代呀，全是警察呀。

0: 2001年2月18日，张大嘴。
1: 你刚才说让我做什么？
2: 顾问。
0: 嗨，就挂个名儿。
1: 然后呢？
2: 请您逛世界，
0: 免费的。
1: 我不去。
0: 李干部啊，过去你命令过我10000次，现在我命令你1次，总可以吧？
1: 我不去。
0: 我说李老头啊，你怎么就这么犟呢？你说你这一辈子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红土看光头，这又不花你的钱，除了看看这花花世界，上哪找那么好的事儿啊？啊，
1: 你这是在跟谁说话呀？
0: 我这不跟你说话吗？
1: 有了几个臭钱就这么牛？是啊，大嘴呀，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了红土看光头啊。我李干部就这么活了一辈子了，
0: 后悔了？
1: 不后悔。
0: 如果下辈子还有选择的话，
1: 我还做一名监狱的人民警察。
0: 李干部啊，我是说你给我的很多很多，可我能给你些什么呢？
1: 信呢？
0: 信。
1: 对，信。你的，他的，还有那些把耻辱和忏悔留在这片红土地上的人，你们给我的每一封信都是我这一生最大的财富啊。
0: 李干部，
1: 张大嘴，
0: 李干部，
1: 哎呀，张大嘴呀，
0: 李干部，李干部，18年了，
1: 是啊，18年咱都没见过面呢，你看，
0: 李干部。你可老多了。
1: 哎呀，你也胖多了呢。
0: 李干部，您的腿。
1: 哎呀，拐。
0: 什么？拐？
1: 没事儿。
0: 李干部。
1: 大嘴，大嘴，大嘴，快起来，让我好好看看。哎呀。
3: 嘿嘿，老板。

婚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现在营养不良四肢无力就快玩完了，我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

不能泛北来点有氧运动，打拉几圈麻将我又输得饿白虎。上天有炮生吃得，老板有大人吃干，心情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上天有好生之德，老板有大人之量，心情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

气了，敢跟我叫板？

0: 茂一马当先，讨敌骂阵，在门旗之下闪出一员小将。这小伙就像一块玉石雕刻的呀，明营将官是无不惊骇，连长帽一贯瞧不起人的人，小雌雄眼一瞪，也挑大指称赞：“好，
1: 威爷，
0: 这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看的人呢！”也不怪长帽夸，就这小伙气死吕布不让赵云呢，把那些俊棒武生全都捆在一块儿，也赶不上这小伙的一半。但这个人是谁谁不认得，就见这个年轻人摇枪催马来到长茂的马前，
1: 人家
0: 对面来的可是明营的军队。
1: 哎，对了，你俩都不假，
0: 你是何人？
1: 哎呀，连我都不认识，你是白活呀你呀。坐稳的吧，听我跟你报报名。我家住安徽省怀远县的人士，咱爹就是怀远黑太岁开明王常遇春，我官拜孝义永安王，无敌大将雌雄眼长茂，茂太爷是也。
0: 啊，这个小伙也一愣，啪啪啪啪啪，伯龙马倒退了几步，吁，心里说话：人的名树的影啊，长茂这个名字那是尽人皆知啊，没想到今儿个这头一阵就遇上他了，感到高兴也有点恐惧，所以他仔细的要看一看。哎呀，等仔细的一看呢，这小伙子好像没乐了，一看这长帽长得既不惊人又不压重，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就说这脑袋吧，扁扁头饼子脸，左边的眼睛像扒了皮的鸭子儿，右边的眼比香头大不了三圈，小独头蒜的鼻子往上翘翘着，嘴角往下耷拉着，一嘴的黄板牙，那脸上稀不楞登还有一个浅白麻子，一对山峰的耳朵，头盔可不错，还没戴正的，楼海带都系歪了，甲胄也不错，穿的也不甚整齐，护心镜眼心镜一边一个都跑嘎鸡窝里去了，这于塌尾也跑胯骨上去了，这都什么打扮呢？不过就发现长帽斜背着个大皮囊，上头明光光有条金链子，不知道皮囊里头装的什么法物，唯独的手里头拿的这条兵刃很是惊人，锃明刷亮，光滑夺目，是一条禹王神槊，这个形状就是一只手攥着一支笔，看一看大概能有150斤挂铃，就他这个小个拿这榔头，哎呀太不相称了。马可也不错，马大人小，跟猴骑骆驼差不多少。这小伙还纳闷呢，说这长帽怎么成的名呢？哎呀，真叫我可发一笑，看来传言都不可轻信，眼见才能为实呢。但又一想，也不要麻痹大意，他有那么大的名誉，必定有特殊的手段，不能以相貌取人呐。这小伙思前想后，用枪一指：“呆，你就是长帽。”“
1: 哎，对了，就是帽太爷。我想呢，你长这么好看，你叫什么名字？”“
0: 哈哈哈哈，长帽，你

0: 先甭问，我有名有姓，有家乡有住处，现在可不能告诉你。看见没？你要把我掌中枪给赢了，不但报名，我还要拜你为师，这条命就交给你了。假如要赢不了我掌中这条枪，慢说叫我报通名姓，你们在我这山前是一步也过不去。长老一听，咧着嘴，他乐了：“小伙子行啊，英雄爱好汉，帽太爷就喜欢你这样的。对，应当把这话说硬气点，是英雄的口气。好，好，好，好。不过帽太爷跟你先说清楚，自从我闯荡江湖以来，久历战场，类似你这样的会的多了。别说大话，使小钱儿，是骡子是马，咱牵出来溜溜。小子，你可别走。”长茂说着话，冷不防的把禹王神术往空中一举，以上示下，使了个泰山压顶，奔这小伙的脑袋就打下来了。这家伙，其实这小伙早有准备，你别看他说这话呢，那眼睛就盯着长茂的举动，一看禹王神术下来了，他也不躲也不闪，横掌中的花枪使了个举火烧天式，开！要说敢接长茂这一榔头的不多呀，这小伙是诚心就想看一看长茂有多大的劲儿。禹王神术正砸在枪杆上，耳轮中就听见啪啦啦啦啦，把长茂这个神术颠起了有四尺来高，好悬没撒了手。长茂还没吃过这个亏呢，震得两膀酸麻，虎口发疼，宝马良驹往后倒退了七八步，哒哒哒哒哒哒哒，就地转了一圈。长帽在马上面摘两摘，摇了两摇，好悬没出溜下去。
1: 这娘好大劲儿啊！
0: 长帽是吃惊不小啊。那个小伙呢，也够呛，叫长帽这一榔头砸的，战马倒退出去有一丈左右。这小伙就绞着两个膀子，燃死骨环好像没砸折了，头眼一看，左手的虎口震破了，鲜血顺着手腕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啊。这个小伙子一皱眉，长帽果然厉害，我要多加谨慎。正在这么时候，就听长帽的身边背后有人喊了一声：“呆帽，你在后边歇一会儿，把这小子交给我。”来的是谁？正是长帽的好朋友坏小子丁世英。怎么叫坏小子呢？这家伙72个转轴，36个心眼儿，一肚子都是坏水。跟他打过交道的人知道他怎么回事，不能吃亏，要初次见面非吃亏不可。丁世英打算露一手，让长帽回去休息休息。长帽一看心里挺高兴，心说还是好朋友啊，在关键的时刻就瞅出远近来了，最好让这坏小子先盯一阵，我在旁边偷着看看这个漂亮小伙究竟有多大的本领，好做得心中有数，再赢他也不晚。长帽把马一学，我说：“小子， 你可注点意。
2: 哎，你放心吧，把他交给我了。
0: 长茂回归本队，在这观战不提。单说丁世英，马到阵前，少气无力呀，就像病了两个月刚起床一样。吁，咯噔，马站住了。这个漂亮小伙一看，心中十分的不高兴。他打的是长帽，一看怎么换了人了？要换了这个人像人样也行，这比长帽还难看。光说这脑袋，好像个青萝卜差不多少，面黄肌瘦，还带绿头的。看这意思，病了大概能有几个月了，坐那都上不来气儿嘛。张着嘴哈哧哈哧直喘，盔歪甲卸，跟打了败仗差不多少。再看他骑这匹马，这小伙更乐了，在哪儿学么这么匹马来？没毛，这马尾巴跟小肉棍一样，还一个劲儿的扑棱。掌中这条枪与众不同，是一条都牛战杆。什么叫都牛战杆？不带鎏金挡，也没有枪缨，就是铁枪头安着个铁杆，短粗胖。但是看这个枪，如果是实心的，分量可不轻。看他这个样子，不能是实心的，多半是空膛的。小伙子看罢多时，一皱眉：“呆，你是谁？”“
2: 哎呦，我你小点劲儿好不好？打仗凭的是本领，不再说话有劲儿没劲儿。你这一嗓子，好像没把我吓趴下。
0: 废话，你是谁？没有劲儿，你干什么来送死？”
2: 哎，不知者不怪，你是外人，你不懂。你看着没，刚才跟你伸手那个长帽是我们的头，你再回头瞅着那一帮，都是我们一伙的。我们大家定了个规矩，遇上英雄都得轮流动手，谁不打两下子就罚谁三天不吃饭。你说我这人身体本来就不好，病了好几个月，再饿三天非得咽气不可，怎么办呢？不能因为我破了这个规矩。我小伙子，我陪你啊走那么两趟，你把那劲儿留着给长帽使唤，我是白搭，就走走形势就算拉倒，糊弄过这一关去，大伙也就能饶我了，好不好呢？
0: 呵，小伙一听这什么规矩，这是？那你是谁？
2: 我叫丁世英，我爹是造袍将军丁德兴，他我爹比我能耐大多了，我给他老人家净丢人现眼了。哎，怎么办呢？心强身子绕，这身体不好不给我争气，
0: 好吧，少要耽误功夫，赶紧动手。
2: 我现在就伸手了，就两三下就行。
0: 呸，他往枪杆上吐点吐沫，
2: 我要扎了。
0: 废话，你就动手吧。
2: 动手了，哎呦，病得我端枪都没有劲儿了。哎，扎，
0: 这枪就扎来了。你看这样一点劲儿都没有。这小伙呢也是上了他的当了，也没使力量往外一扑了。开，这下可吃亏不浅呐。丁世英这小子蔫坏，你看着没使劲儿，暗中他可使上劲儿， 这条枪离这小伙不远的时候，冷不丁一较劲，哎，这猪牛站杆呲楞奔前心就下来了。小伙子往一扑棱，没扑棱动，就知道上了当了。心说话，这小子的劲儿比那长帽小不多少。哎呦，我怎么吃这亏？仗着这个人本领高强，赶紧来个甩腿大闪身，右腿把马镫甩了，全凭着左腿挂着镫，这身子一个大拧个，这一枪他走空了。就是这样，把这小伙子吓了一身冷汗，二马一错镫，等马再学会来，这个小伙子重新坐稳的可气坏了。我说你这是什么招？哎呀，我这是对付招，来来再重来。这回这小伙可不上当了，五动花枪大战丁世英也就六七个回合，丁世英一看那一招没好使，有点泄气了。行行行行，我算白给，败阵走了，是拨马就跑，败归本队。这回他真累了，妈，这小子他妈真难对付，看来这本领只在你以上，不在你以下，是吗？还没等长帽说话，花刀将小纹身鱼镐就冲出阵前。这鱼镐好斗啊，轮掌中三挺大砍刀，跟这小伙子一见面，这小伙子这么一看，嗯，这位还行，金盔金甲，蓝脸大红袍，胯下火龙驹，掌中三挺大砍刀，一看这刀都出了号了，跟小门板差不多少。这一报名，哦，于金彪之子于镐，这小伙也听说过，心说这倒是位英雄，我要多加谨慎。花枪对大刀，二人站在一处，书说简短，五十多个回合没分输赢。正在这么个时候，皇上朱元璋也赶到前队来了，因为这个大队没走，安营下寨，他知道出了事儿。朱元璋不放心，带着御林兵胡德海、胡德济、胡强来到前面。朱元璋在秀旗之下掌声观瞧，哎呀，一边捻着胡，一边点着头。胡大海就看出来了，朱元璋有爱将癖呀。老四，你合计什么呢？二哥，这小伙子是谁呀？不但相貌惊人，武艺高强，他能跟于镐打这么些回合，看这意思不是一般之人。二哥，最好能把他收降。我都看出来了吗？我也跟你想的一样，但是人家降不降咱心里头没数。猫儿，趁早你过去，最好能把这小白脸子给他降服，你算立了首功一件。哎呀，这玩意得试试看呐，猫儿也想个主意。来呀，想收兵罗，让蓝电壳回来。锣声响了，军中的规矩，闻鼓必进，闻金必退。锣声一响，必须得回去。于镐虚晃一招，回归本队，把大刀一背，还有点不服气儿。帽儿，怎么叫我回来了？还没分出输赢。我你先喘喘气儿啊，换我的班儿了。我要不行，你再过去，
2: 唐茂二次到两军阵，扛着个榔头，呲牙直笑。
0: 哎，我小伙子，灭高人有罪，确实有两下子。我咱商量点事儿行不行啊？你能不能倒戈投降，保我们皇上当大明的臣子？要弄得叫你高官得坐，骏马得骑，跟帽太爷在一起享受荣华富贵，你看怎么样？长帽，上嘴唇一碰下嘴唇，你倒说个清楚，要叫某投降，你凭什么？
2: 凭什么？凭我掌中的榔头。
0: 好，你要能把我赢了，二句话不说，当时我就倒戈投降，要赢不了我，你命难逃。
2: 那说了半天，这个人是谁呀？怎么这么大的本领啊？
0: 闹了半天，这小伙子姓田，叫田在彪，在后套名营列，他是了不起的人物，曾经帮助燕王扫北，立下血汗战功。长茂想收降他，要不拿出两下子也做不到啊。今天跟田在彪一伸手，禹王神槊对花枪打了100多个回合没有输赢。长茂那蒜头鼻子也见了汗了，这雌雄眼有点挂不住了。哎呀，他一低头看着自己的暗器了，想到这里虚晃一招，是拨马就跑。田在彪不舍，是催马紧追。长茂一听追上来，把禹王神槊交于单手，正手腾出了哗的拽出龟背五爪金龙抓，要胜田在彪。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0: 盘蛇岭前一场大战，长茂会斗一个无名的小英雄。闹了半天，这小伙子姓田，叫田在彪。田在彪是山西太原府的人，离着太原府36里地有个田家寨，他们一共是弟兄3人。他大哥叫田在义，二哥叫田在仁，他是老三，小名叫田三儿。要说起这个人练武的经过，不是那么容易的。田在彪的父母在世的时候，有他们弟兄3人，家里面也是家趁人直，骡马成群。按个新词儿说，那也是属一方有名的地主，使奴换辈，有不少佃户。他两个哥哥呢，帮着父亲就管理田园，一年忙的是春种秋收，光噼里啪啦打算盘，合计能收入多少钱。这田在彪跟他哥哥不一样，他从小就苦爱武术，使枪弄棒，打拳踢腿，没事老那么蹦的。有时候这个乡村来了练武术的，变戏法的，耍狗熊的，田在彪是非看不可，看完了回到家里头模仿那些动作，是连窜带跳。
2: 他这俩哥哥掐着半蓝眼角也看不上他，经常就跟父亲说，爹，这老三也不学正道，你说练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你好好叫他念点书，把那珠算好好学学，早早晚晚管理咱们家的财产，这才能致富呢。像他这么老蹦的，老花钱，放荡惯了，早晚不就成废人了。但是他父亲对老儿子格外的疼爱，有时候就劝，算了，他还小，他爱蹦就叫他蹦去吧，咱们家有的是钱，也不在乎这一点。这老大老二就不好说什么了。等到后来田代彪到了十三四岁的时候，练得更凶了，有时候把教师就请到家去了，什么神长礼、花枪王，管吃管喝跟人家学能耐。这些老师当中也有真能耐的，也有骗人的，反正教一阵儿，糊了俩钱就走了。尽管如此，田代彪这能耐是日有所增啊，架不住他真用功啊，日夜的加紧练。到了十五岁那一年，父母双双耳亡，老两口子先后都死了，他们家就由大哥二哥两个人当家了。这回田代彪可受气了，花钱也受限制，行动也受拘束。俩哥哥就命令他非学种地不可，说庄稼人就是指着地吃饭，你练这玩意儿不行，随便花钱不可以，不能把父母用心血攒下的钱叫你给白费了。但是田代彪这个孩子呢，从小就有主心骨，你说你的，我做我的，到时候把老师请来，该多少钱你给个多少钱。就因为这样，哥三个就产生了不睦。要说一个母亲生的，再管怎么不睦，必定是亲弟兄。但是后来他大哥二哥娶了妻了，要来媳妇了，这就使弟兄的感情更疏远了。没事俩嫂子给吹风啊，你看这老三这么长，老三那么短，要老这样可不行，给他俩哥哥施加压力。后来俩哥哥架不住枕头风，牙关一咬就决定分家，把当族的族长老前辈请来十几位，把地照房产现钱往这一放，求这些人给分家，按着三一三十一把田代彪给分出来了。哎，田代彪还挺高兴，一想这回我可自由了啊，我也有当家这一天，这些钱不都归我支配吗？其实啊，他叫人赚了，他不知道。分了他四十亩地，一撮房子，十头牛，两匹马，一挂车，现钱320两。他哥哥比他赚的多得多，他年轻的不知道啊。这回独门独户，独立生活，觉着无拘无束，可美了。把那有名的教师就请来十来个，一天桌上桌下肉山酒海，跟这些人谈论枪棒。他最喜欢的就是大枪。有个花枪里跟他说的明白，说这个枪这个东西是百兵刃之中的贼。为什么叫贼呢？那就是枪扎一条线，刀砍一大片。你看这玩意儿最普遍
0: 但是也最难学。要把枪削好了，一般的

然不是对手。你看看上古上有几个使大枪出名的，赵云、吕布，他虽然使的是方天画戟，但是跟枪招是一样。白马银枪高司机、老杨家、老胡家、老岳家都是以大枪出名，你就在这上好好悟吧。所以田代彪就着了迷了，寺外找枪谱，寺外请老师，在这枪上就下了狠功夫了。他可不知道，在十五六岁的时候，钱没白花，他这个能耐已经就出众了。但是他架不住这么花呀。过去不有那么句话吗？穷文富武，什么意思呢？你看要念书，这玩意花不太多的钱，买管笔多钱，买个砚台，买点墨，买点纸，就是贵也贵不到哪去，但是练武练不起。打把单刀多钱，制造一条花枪得多钱，请老师得多钱。所以他这么一折腾啊，就这点财产不到一年就折腾光了，把房子也卖出去了，地也卖出去了，后来落得连饭都吃不上了。田代彪这才感觉到经济上的压力，这玩意可厉害。后来厚着脸皮上俩哥哥那儿求帮，打算借俩钱，没想到俩嫂子光把门一关，吃了个闭门羹，连一个铜板都没借出来。田代彪臊的脸腾就红了，心说话可了不得，人情势利古犹今呢，我们是一奶同胞，就这么冷酷无情，看来一个人得长志气。我呀，将来要不过好了，我不回家乡来。他赌着气，把破烂划了划了都卖了，同共才卖了十两银子，从中拿出二两，买了点纸马香客，临走的时候到父母的坟前哭了一场，心里默默嘱告：“爹娘啊，在天之灵保佑吧。”孩儿这次上外头学能耐去了，不学好了我不回来，将来有阔气那一天我回来一定祭坟。哭完了他走了，说十几岁一个孩子兜里又没多少钱，上哪儿去？田代彪在外头漂流了几天，这一天就到了太原府。他一看真是个好地方，红蓝绿女拥挤不动，车马行人屡屡行行，地面也兴隆，看来这个钱有的是，但是他挣不来呀，干眼热。你说士农工商他会哪一行？后来把田代彪给愁的，这才知道在家事事好，出门处处难呐，挣钱不是那么容易的，将来可怎么办呢？把田代彪给愁的。这一天一赌气，他也喝了二两酒，抱着脑袋前思后想，研究下一步的出路。后来他想好了，最好能仿个名师，哪怕我给人家端尿盆刷马桶，人家教给我能耐就行，没有师傅我这么瞎撞怎么行。再者一说，我把钱都花到武术上了，也可以说都花在这条枪上了，我要学得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岂不前功尽弃？到了现在他还想学能耐，就扫听吧，哪一块有高人，
谁练枪练得好，最后终于遇上一个好心人，这人给他指点，说离这太原府不远有个周家寨，周家寨有位著名的英雄叫神枪大侠周坤，如果他要能把你收下，你呀福分不浅呐。听说老头岁数不小了，人家不收徒弟，你去试试看吧。田在彪记在心里头，这就赶奔周家寨，摸了摸兜里的钱呐，还剩一两多。到了点心铺，买了四样点心，拎着赶奔周坤的家。感情周坤他们家也不怎么出色，平常的一个院套黑门楼。田在彪到这梆梆梆叩打门环，时间不大，一个年轻的小孩把门给开开，看了看田在彪，找谁呀、啊、你？请问周老侠客是住在这儿吗？他的官印叫周坤，把门这小伙看看他，你跟老侠客什么关系？没有关系，我是初次来，打算拜他老人家为师，麻烦您给送个信儿，这我给烧的点心忘了一地。这把门的小伙一笑，我这礼物你拿回去啊，我们老爷子根本就不会武术，那都是谣传，他根本就不收徒弟，你请回请回吧，该哪来回哪去吧。咣当，门关上了。哎呀，田在彪好像冷水浇头一般，心说这是假的是真的，那个介绍我的人说的可真是铁证如山呐、啊，而况且我过去早就听说过他的大名，难道说人家真不收徒弟？这希望可全破灭了。田在彪拎着点心就在人家门口转，一直转到天黑，连口饭都没吃，就坐在台阶上，心说我进不去门，哼，你有出来的时候，出来我跪下就叫老师，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在这坐了一夜，到了第二天门开了，出来一个人拿着笤帚扫外头，就接光接光，你在这儿坐着。他一看这个人有个40多岁，二次跟人家哀求，我这位大哥您辛苦辛苦，老侠可在家没？我是来求见他的，昨天我就在这等着，等了一夜了，您发发善心，能不能给我送个信儿？你想干什么？我打算拜师。笑，我们老员外根本不会武术，向来不收徒弟，你这听谁说的？你上了当了，在哪儿来还回哪儿去吧。人家没理他，扫完门口咣当又把门关上了。田在彪就看出来这里边有文章，人家确实是不爱收徒弟，我呀为了表示这颗诚心，我破耙子还吊上了就不走了。他又在这过了一夜，到了第三天头上没吃东西，受得了，索性他就往门前一跪，把这几包点心往台阶上一摆，他不走了，惹的那些过路的行人都围着看。我说这怎么回事？谁知道这也不是庙，跑这上什么供？可说呢，一个个指手画脚，围着不少人。到了下午，天还不作美，
烟云密布，嘎啦一个雷，雨下开，把田代彪浇得跟水鸡一样。就是这样，他也没起来，心说心诚则灵，我看看你能不能收我，要不我就跪个钉遭木烂。当雨过天晴，又到了第二天了，天代表肚内无食，叫雨这么一激，就病倒在门前，躺那块是不省人事。后来有人就给里边周坤周老英雄送了信儿。其实周坤呢听着报告，说有个小伙拎着点心要拜他为师。像这种事情一年周坤不定遇上多少回。为什么他不收徒弟呢？没有称心如意的。有很多人花了不少钱，老英雄也费了不少心血，结果一事无成。打那么以后，他就立志不收徒弟。但是一听这个小伙两三天没走，又听说下雨的时候他一直在外头跪着，而且病倒在门前，周老侠是深受感动啊。哎呀，要这么说，这个孩子心是真诚啊。周坤赶紧带着人来到门前，一看一个小伙躺在泥泞的水里头，心里头怪疼的慌，命人把田代彪抬到屋去，把湿衣服给他扒掉，用宣腾腾的被子给他盖上，又给他吃了点药。后来田代彪这才明白过来，用手指指自己的嘴，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周老侠命厨房给他做了点挂面，里头卧了几个鸡蛋，滴了点香油，嘿，这个香啊。田代彪到现在也顾不了一切了，一口气儿吃了四碗，后来吃的是满头大汗，容光焕发，他也没别的病，就是饿的，这才下地给周老侠磕头。老侠拉住他的手仔细看看，哎呀，一瞅这孩子长得太好看，五官端正，讨人喜欢，问他从哪儿来的。田代彪哭着把经过讲了一遍，他不会说瞎话，竟是大实话。怎么分的家，怎么来拜老师，怎么怎么的经过，等说完了，周老侠更受感动。孩子，你想要拜我为师，你能下得了那个苦心吗？下得了。你能喝得出去，活得出去？好吧，世上不管什么事儿，要活不出自己去，要心疼自己，那是半途而废啊。咱们试试看啊，现在你先不算我徒弟，如果你学好了咱们另讲，学不好我打发你回家。好吧，打这么以后，田德彪住到这儿，赶这一练能耐，神枪大侠周坤就吃了一惊，哎呀，这孩子有能耐，这条枪练的上崩下砸，里里外滑，神出鬼没，啪啪啪挂定风声，抬胳膊伸手都有独到之处。周坤就问他，你这能耐跟谁学的？杂把凑，这个也教我两招，那个也教我两招，我把这些招都串在一块儿了，才练成这个样子。好，好孩子，这要学起来你就省劲儿了，你这基础扎得好。日久天长，周坤这一品心里高兴了，一看这田代彪有出息，
咱比如说，老头口渴了，刚一瞅这壶，田代彪把水沏来了。周坤有时候一打哈欠要睡觉，田代彪事先把被褥给捂好了。老头出去，他必定搀扶，而且出于至诚，不是故意做作。这孩子十分忠厚老实，周坤就决定收他为徒弟。在收徒弟这一天挺隆重啊，把他的好朋友都约来了，设摆香案，祭告天地，才正式收田代彪为顶门大弟子。

0: 亲爱的朋友们，喜气洋洋闹元宵，抖音 APP。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珲春房川三江国际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入选吉林省成长性文化企业三十强，成为延边州获此殊荣的两家企业之一。
1: 近年来，珲春房川三江国际旅游集团有限公司立足文化特色，深度挖掘朝鲜族民俗文化、红色历史文化、边疆戍边文化资源，持续升级房川景区基础设施，开发运营房川民俗村、丝绸之路、渤海古镇等特色项目，打造民俗体验游、红色记忆游、边疆研学游等文旅品牌，构建起景区带乡村、乡村促景区的融合发展新格局。同时积极创新文旅业态，推出珲龙春谷文旅 IP 与春游好物文创品牌，设计生产系列特色文创产品，多项作品荣获省级文创大赛奖项，通过短视频直播等新媒体手段全域推广，不断提升房川景区知名度与影响力，带动周边乡村民宿、农家乐、特色手工艺品等产业蓬勃发展，实现文旅引流、产业变现的良性循环，为边疆地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珲春房川三江国际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将以此次入选为契机，持续深化文旅融合，优化产品供给，完善服务体系，全力打造国内一流的边境文旅目的地，为珲春、延边乃至吉林省文化产业发展贡献力量。
0: 地处中俄交界的珲春市春化镇，群山环抱，曾因地理位置偏远，面临优质教育资源相对匮乏、教学模式相对传统的发展瓶颈。如今随着吉林云校智慧教育平台的试运行，这座边疆小镇的学校正乘着教育数字化的东风，打破时空壁垒，将省城名校的优质课堂与前沿教法请进寻常教室，以数字赋能激活教学新生态，让每一位乡村学子都能共享优质教育资源。作为吉林省教育厅统筹建设的智慧教育核心工程，吉林云校于今年三月试运行。平台汇聚了东北师大附中等全省20余所顶尖中小学的名师资源与精品课程，为全省师生搭建起了覆盖全学段、全学科的数字化资源宝库。春化镇学校抢抓教育数字化机遇，完成平台注册、设备调试与应用培训，实现了吉林云校在课堂教学、课后研修、自主学习等场景的常态化应用。
2: 现在通过吉林云校，我们的学生和长春的孩子同上一节课、同练一道题、同评一分卷，真正实现了教育资源的同频共振。在课堂上，我们春化学校的教师与长春名师通过双师课堂模式协同教学，屏幕两端师生实时互动，问答流畅，优质的教学内容与新颖的授课形式，极大地激发了边疆学生学习兴趣与课堂参与度。
0: 依托吉林云校强大支撑，春化镇学校深化创新实施四维支持主题项目式教学，将数字技术深度融入备课、授课、评价全过程，借助高清直播与实时交互技术，乡村教师零距离观摩名师教学设计、课堂把控与教法艺术，快速提升专业素养。同时利用平台丰富多媒体资源、虚拟实验、互动习题、 AI 辅助教学系统，实时捕捉学生课堂反馈，分析知识薄弱点，为教师提供精准的学情数据，实现因材施教与个性化辅导。
3: 学习层面，吉林云校的使用让学生拥有了随身名师，课后学生可以通过云校平台反复观看课堂回放，自主选择微课预习复习，完成智能作业，并且获取及时的批改与解析。这种实时可学、处处能学的学习环境，有效弥补了我们乡镇学校学生课后辅导资源不足的短板，培养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4: 有了随身云师，我们不再被固定的课堂地点和作息时间所束缚，学习变得更加灵活自由，我们既能拥有更充足的休息时间和玩乐时间，也能真正实现随时随地想学就学。
0: 从黑板粉笔到智慧大屏，从单向灌输到双向互动，从资源匮乏到云端共享，春化镇学校的蜕变是吉林省推进教育数字化、促进城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

0: 生动缩影。未来春化镇学校将持续深化人工智能加教育融合实践，不断探索数字课堂的创新模式与应用场景，全力打造家门口的好学校，让数字红利充分惠及每一位边疆学子，为乡村教育振兴贡献坚实力量。谐音寓意我爱你的5月20号、5月21号向来是新人追捧的结婚登记热门日期。记者从珲春市民政局了解到，为积极回应群众婚恋登记美好期盼，婚姻登记处设立了特色巡回登记点，推出预约登记、集体颁证、延时办证等系列特色服务，全流程为新人幸福加码，让浪漫佳期更有温度。为应对登记高峰，珲春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提前开通线上预约通道，引导新人通过集市办 APP 等平台错峰预约，避免扎堆办理。5月20号、5月21号工作人员提前上岗，5间轮岗，延长服务时间，压缩办理时长，杜绝群众排队久、跑空折返等问题，用高效服务守护新人的幸福时刻。在优化基础办证服务的同时，婚姻登记处还积极践行婚姻登记加文商旅融合发展理念，在民族花园国际酒店设立婚姻登记巡回点，精心打造沉浸式浪漫婚恋服务场景，古香古色的朝鲜族建筑与庭院相映成趣，现场设置的浪漫打卡区氛围感拉满，让新人在童话般的环境中开启幸福婚姻生活。现场还开展了婚前辅导、中朝双语集体颁证、结婚誓词宣读等活动，既传递了文明婚恋新风，也为新人增添了满满的仪式感。
1: 我们觉得这个日子比较特殊，我们以后希望每一次过520的时候都会想起来今天，气氛氛围非常好，我们非常开心。
0: 连日来，珲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联合珲春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以提升交通规范化水平为抓手，周密部署、精准发力，扎实开展出租车各类交通违法行为专项整治行动，切实提升出租车行业文明形象。
2: 行动中，联合执法组合理分工，密切协作，在市区多处路段设置临时卡点，交通部门重点检查出租车违法停车、随意变道、不系安全带、不礼让行人等交通违法行为，运管部门则重点检查出租车经营过程中不使用计价器、强行拼客、驾驶员无营运资质等违法行为。同时，联合执法组还通过劝导提示与执法查纠相结合方式，向出租车驾驶人普及相关法律法规，不断提高营运车辆服务质量，树立良好行业形象，确保乘客出行安全舒心。
0: 珲春市戍边岁月，青春在边疆，歌声传四方主题歌咏大赛半决赛近日在珲春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戍边峡新农人电商创业联盟总部举行。
2: 半决赛现场，来自珲春市的37名青年干部同台竞技，所选曲目涵盖红色经典、青春励志等类型，既饱含对党的忠诚与热爱，也抒发了扎根珲春、履职尽责、奉献青春的真挚情怀，生动诠释了青年干部投身边疆、服务边疆的责任与担当。据了解，大赛以唱响青春主旋律、传递边疆正能量为导向，紧扣爱党爱国、青春奋斗、扎根阶层、奉献担当核心主题，为全市35周岁及以下青年干部搭建展示才华、交流互动、凝聚力量的优质平台，用嘹亮歌声展现青年干部昂扬向上、扎根边疆的精神风貌。
3: 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印发。近日，民政部会同相关部门联合印发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切实保障流动儿童合法权益。这份索引相当于一本流动儿童权益保障的实用手册，明确了相关部门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病有所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等方面的职责分工和工作要求，同时让流动儿童及其家长能够一目了然地了解可享受的服务项目和内容。

0: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田在彪这孩子十分忠厚老实，赵坤就决定收他为徒弟。在收徒弟这一天挺隆重啊，把他的好朋友都约来了，设摆香案，祭告天地，才正式收田在彪为顶门大弟子。以前收那些那都不算，等正式师徒的关系建立了，这师徒爷俩是二五更的功夫吊在一块儿，教的真教，学的真教。周坤把毕生的心血、大江的门路全都不保留地交给他，交给他一套花枪，一共8864路，既大枪里的精华，既有霸王的一字摔枪式，也有罗家枪、江家枪、高家枪，所有的精华都在这里呢。要不怎么说田子彪能耐那么大呢？除了交给枪之外，又交给他兵书、战策、攻杀战手这些兵书。打这么以后，田在彪不但知识丰富了，武艺也长了能耐了。可是美景不长，后来老恩师一病而亡，没把田在彪哭死，心说我这命怎么这么苦，走哪儿哪儿方人，好容易遇上个师傅，正在学功夫的时候老师舍我而去呀，那我的后半生可怎么办呢？他跟老师的丧事处理完了，老师不在还在人家待着什么劲儿？后来离开周家寨又在江湖上流浪，有一次他路过一座山，这座山叫盘蛇岭，这座大山这个大呀，山上有一位寨主，花花太岁，名叫李斌，这小子什么坏事都干，手下聚众有1000多人，看田代彪骑了匹马，穿的不错，这李斌就起了歹心了，领着喽啰兵在半路劫道，让田代彪一枪刺死于马下，喽啰兵呼啦超全跪下了，全拥护他当寨主。田代彪一想，反正我也没有犯门，你说我能上哪儿去，连个安身之地都没有，得了，先在这忍几天吧，慢慢再说。田代彪同意了，这才当了盘蛇岭头把金交椅的大寨主。但是他当寨主跟花花太岁李斌截然不同，田代彪告诉你，咱们这座山要公买公卖，贫寒之人路过咱这座山，没有饭咱管饭，没有钱咱给穿子路费，凡属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不法之徒要路过咱这座山，咱是绝不留情。经过田在彪在盘蛇岭2年的整顿，面貌一新，喽啰兵都成了义兵了，附近的老百姓都挺拥护，到时候主动送粮送米支持这位公道大王。后来元顺帝在这路过逃跑，许给田代彪许多好

说你要能保元朝，封你将军之职。哎呀，田在彪合计了合计，心说我能保元人吗？不能。但是不保元人，势力没人家大。当时他考虑之后，就假意应允，说我看看，元顺帝过去了。打这么以后，每逢年节都给他送柴米金银，供给他军用的一切，其目的就是想拉拢他。田在彪看得挺真，心说我先试试，如果明营都是英雄，而且做的比元人强得多，那我就保大明，如果大明还不如元人，那索性我就保元顺帝。他是脚踩两只船呐、啊。这一次元顺帝请他主接民兵，凡是明朝来的援兵全给挡住。田在彪也受命了，你别看表面上他答应了，心里他有自己的想法，他想这是我投降的机会，如果明营都是英雄好汉能收留我，我把盘蛇岭就献出来，如果不能收留我，干脆我就保了大元家。他抱着这种心在两军阵前大战长帽，田在彪把所学的能耐全抖了出来，要不怎么于狗也没把他赢了呢？咱们书接着上文，长帽想收降他，要不拿出两下子也做不到啊。今天跟田在彪一伸手，两个人是针尖对麦芒。上山虎遇见下山虎，云中龙遇上了雾中龙，禹王神槊对花枪，打了100多个回合没有输赢。长帽那蒜头鼻子也见了汗了，田在彪鼻洼鬓角也淌了汗，两个人连衬甲袍全都湿透了。二马汤帆跟走马灯相仿，两边的人全都看呆了。朱元璋在马上坐着，拔脖往前看，啊，好，好！既赞成长帽，又赞成田在彪。哎呀！这员虎将我要能收下，这可是不幸之中的大幸啊。连胡子海众人都这么想着。120个回合过去了，长帽还没有取胜，这雌雄眼有点挂不住了。心说话，打帽他爷出世以来还没费过这么大劲，看来凭着禹王神槊万难取胜。他一低头看着自己的暗器了，龟背五爪金龙抓，哎，对，我怎么聪明反被聪明误，把这个忘了，干脆我拔个大三儿得了。想到这里，虚晃一招是拨马就跑，田在彪不舍是催马紧追，长帽人往前边拜，耳往后边听。大将军讲究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一听追上来，就见长帽一抖了手，这9斤12两重的大飞爪顺着肩头就扔出去了，哗啦啦啦，长帽连看都甭看，这回可抓个稳的，他就脚着抓住了。

0: 耳轮中就听见这五个爪抓得噔噔的。不过长毛有点纳闷，怎么田在彪这脑袋发钢印，这脑袋怎么没用？
1: 怎么回事？世界上的事儿是无巧不成书啊。这个田在彪也有赢人的东西，他善使电光锤。你看这小伙子也有暗器护身，他斜背这个兜子里边装这电光锤也是9斤12两，用混铁凝钢制造的，外边用银水走了16遍，轻易他也不使用，因为他看见长帽实在是难对付，所以在追长帽的时候他就把这东西扔出去了。哪知道飞抓正好抓到电光锤上，要不怎么发钢印儿？长帽往怀里的一拽，你问啥吧你？田在彪也往怀里拽，你给我撒手了你！等长帽把马皮拨回来一看，这才真相大白。哎呦，田老太，怪不没抓动了。但是这飞抓把电光锤抓住，就入了死扣了。现在剩下的问题就是看两个人谁劲儿大了，谁要占了上风就能把谁给拉回来。但是两个人能让步吗？长帽也豁出去了，田在彪也玩命了，抓住这链子拼命往怀里拽，你给我，你给我，你撒手，你他娘的撒手！两匹战马把这铁链子绷得噔噔紧，就在战场上打个圈儿，拽半天谁也没拽过谁。后来长帽急了，一掉个，后脊背对着田在彪，把这链子缠在禹王神顺的杆上，把链子往肩头上一背，扣住马的铁骨梁，往下一哈腰，双脚点的人力马力兵刃的力量，要想胜田在彪。田在彪也不傻，也照长帽的方法一转个，把链子背在身上，用花枪的枪杆把链缠上，扣住铁骨梁，双脚点蹬，紧紧的带马往前走。哎呦，两旁的人看着鼓掌喝彩呀、哪见过这么场凶杀恶斗，连朱元璋看的眼睛都直了。拽来拽去，两个人一块从马上掉下来，哭哭这一摔下来，链子这劲儿就破了，飞抓也撒开了。再看两个人卷不卷吧，把暗器带起来，在部下就伸了手，兵刃也不要了。田在彪是抡拳就打，长帽是飞脚就踢，两个人抱在一起，这回打的是更热闹，翻上翻下，一会儿长帽骑住田在彪，一会儿田在彪又把长帽压在底下。胡大海一看不行，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啊，这短兵相接了，看这意思要不把那头给整死他们不能罢休啊。跟朱元璋一商量，老四，咱不能看热闹，这不剩下不少小年轻呢，什么叫人多势众，这是把他抓住是上策，干脆把姓田的逮住就得了。朱元璋点头答应，命令于镐、丁世英、朱穆英、小英雄全从马上跳下去，过来七手八脚把田在彪给摁住了。

田德彪能力再大，胡了长帽都够他呛，再加上这些人，他哪能架得住呢？就把田德彪是生擒活拿。这田德彪不服气儿啊，连跺脚再晃脑袋，呸！我不服，我不服！朱元璋啊，你们明营算什么英雄？攒鸡毛凑胆子，仗着人多势众，就把我置于死地，我也不忿你们。朱元璋太喜欢他了，亲自从马上跳下来，来到田在彪的眼前，上一眼下一眼看了72眼，亲自过来给田在彪的绑绳解开。朱元璋躬身施礼呀，小将军，哎呀，你真是难得的人才，朕非常喜欢，方才多有得罪，这厢赔礼了。朱元璋说完是一躬到地，这倒出乎田在彪的意料之外。那叫皇上，在封建年代，皇帝陛下神圣不可侵犯，给你行礼，你想什么呀？那得说明朱元璋礼贤下士，有爱将之癖，把田德彪闹愣了，不知道说什么好了。长帽也过来了，哎，小白脸子，不打不交啊！行行行，你真有两下子，帽提算服了你了。方才多有得罪，我小白脸原谅我吧。长帽也躬身施礼，这玩意儿人怕见面，树怕扒皮呀、啊。顺的好吃，横的难咽。大多数的人都是被恭敬怕的。田在彪叫的脸一红，心说话我算个什么东西？说个难听的话，我不是个毛贼草寇吗？我不就是占山为王的寨主吗？方才我在山上设下埋伏，把明营打伤了不少人，要按理说叫人家抓住，就得将我开刀问斩，粉身碎骨，人家没这么办，连皇上带无敌将军都给我赔礼认错，这就是往我脸上贴金呐、啊！我别弄个不识抬举，牵着不走，打着倒退，那成什么了？这小伙也够聪明的，田在彪想罢，撩衣跪倒，蹦蹦磕头，吾皇万岁，草民身该万死，蒙万岁不弃，我这厢赔礼了。常将军，我向你也赔个不是吧。朱元璋喜出望外，伸双手相搀，也不怎么来了高兴劲儿了，把外边的龙袍脱掉，披到田在彪的身上，亲口加封田在彪为龙凤大将军之职，又加封前不正印副先行官。朱元璋这一封啊，没有不服他。田在彪觉得惭愧，挨个的都给赔了礼，大家是言归于好。田在彪就把自己的身世经过，为什么在这主接民兵，经过都说了。朱元璋点了点头，说人呢，总是有一番曲折的道路，哪有一帆风顺的？既然将军弃暗投明，乐意帮着明营，我就欢迎的不得了。以往的事是一笔勾销。田德彪说我山上还有1000多人呢，朱元璋愿意招降，凡是来者一律欢迎。田代彪跟长帽回到盘蛇岭，把大脚头目找来一说，谁不乐意？谁乐意占山为王当贼呀？要到了明营那边，身为正式的军队，大家是鼓掌赞成，所以没费什么事，火烧盘蛇岭，兵合一处，将打一家，都归了朱元璋。咱们不必细说。打收下田在彪。

0: 一路顺风，这一天就来到白羊关。军师刘伯温率领文武把皇上接进城去，设盛宴给皇上接风。朱元璋一点手把田代彪叫过来，见过军师又见过满营众将，说了盘蛇岭的经过，众人无不欢喜，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这可是个好事儿。尤其是北赶大员正在用人之时，但是军师也多个心眼儿，心说他跟长帽打的那么凶，现在是不错，早晚这年轻人要记仇，这事儿可不好办。他提议让长帽跟田代彪两个人结拜，成为金兰之好，干脆就拜把子就得了，以免日后出现麻烦。长帽一听是一蹦多高，哎呦我的好军师，你正说了我的心里话了。田代彪也乐意，等举行结盟议事的时候，这朱穆英、丁世英那脸皮比谁都厚，两人非要凑一份不可，咬我们的啊，冷败可不行。大伙也乐了，后来连鱼稿也算上，这小哥五个是冲北磕头，按岁数这么一排，哎，长帽还老大，田代彪是老嘎的，在那个年代那讲究磕头三次入祖坟呢。你看这柱香一烧完了，比平常的感情又亲近的多得多。长茂跟田代彪是形影不离，两人这个感情越处越厚。那到白羊关不是为别的，想要到柳河川去救常遇春去，那还有好几万人呢，怎么去救去呢？还没等研究正题呢，有人进来报告，启奏陛下和军师，朝阳正宫马娘娘、驸马公主驾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个好丰年，愿我多姿多彩，幸福美满，愿你快乐开心，活成神仙，喜气洋洋中国年，恭喜恭喜。

汉族兄弟汉族兄弟哟，和我们并肩建设哟，在那些野草滩上，野草滩上哦，盖起了多少厂房。

0: 共产主义远方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3: 长茂一马当先，讨敌骂阵，在门旗之下闪出一员小将。这小伙就像一块玉石雕刻的呀，明营将官是无不惊骇。连长茂一贯瞧不起人的人，小雌雄眼一瞪，也挑大指称赞：“哈，
4: 威爷，
3: 这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看的人呢！”也不怪长茂夸，就这小伙气死吕布不让赵云呢，把那些俊棒武生全都捆在一块儿，也赶不上这小伙的一半。但这个人是谁谁不认得。就见这个年轻人摇枪催马来到长茂的马前，人对面来的可是明营的军队。
4: 哎，对了，一点都不假，
3: 你是何人？
4: 哎呀，连我都不认识，你是白活呀你。坐稳的吧，听我跟你报个名。我家住安徽省怀远县的人士，咱爹就是怀远黑太岁开明王常遇春，我官拜孝义永安王，无敌大将雌雄眼长茂，茂太爷是也。
3: 啊，这个小伙也一愣，啪啪啪啪啪，伯龙马倒退了几步，吁，心里说话，人的名树的影啊，长茂这个名字那是尽人皆知啊，没想到今儿个这头一阵就遇上他了，感到高兴也有点恐惧，所以他仔细的要看一看。哎呀，等仔细的一看呢，这小伙子好像没乐了。一看这长帽长得既不惊人又不压重，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就说这脑袋嘛，扁扁头饼子脸，左边的眼睛像扒了皮的鸭子儿，右边的眼比香头大不了三圈，小独头蒜的鼻子往上翘翘着，嘴角往下耷拉着，一嘴的黄板牙，那脸上稀不楞登还有一个浅白麻子，一对山峰的耳朵，头盔可不错，还没戴正的，楼海带都系歪了，甲胄也不错，穿的也不甚整齐，护心镜眼心镜一边一个都跑赶进窝里去了，这于大伟也跑跨过上去了，这都什么打扮呢？不过就发现长茂斜背着个大皮囊，上头明光光有条金链子，不知道皮囊里头装的什么法物，唯独的手里头拿的这条兵刃很是惊人，锃明刷亮，光滑夺目，是一条禹王神兽，这个形状就是一只手攥着一支笔，看一看大概能有150斤挂零，就他这个小个拿这榔头，哎呀太不相称了。马可也不错，马大人小，跟猴骑骆驼差不多少。这小伙还纳闷呢，说这长帽怎么成的名呢？哎呀，真叫我可发一笑。看来传言都不可轻信，眼见才能为实呢。但又一想，也不要麻痹大意， 他有那么大的名誉，必定有特殊的手段，不能以相貌取人呐。这小伙思前想后，用枪一指，呆，你就是长帽。
4: 哎，对了，就是帽太爷。我想呢，你长这么好看，你叫什么名字？
3: 长帽，你先甭问，我有名有姓，有家乡有住处，现在可不能告诉你。看见没？你要把我掌中枪给赢了，不但报名，我还要拜你为师，这条命就交给你了。假如要赢不了我掌中这条枪，慢说叫我报通名姓，你们在我这山前是一步也过不去。长老一听，咧着嘴，他乐了。
4: 小伙子行啊，英雄爱好汉，帽太爷就喜欢你这样的。对，应当不以来久历战场，类似你这样的会的多了。别说大话，使小钱，是骡子是马，咱牵出来溜溜。小子，你可别走。长帽说着话，冷不防地把禹王神术往空中一举，以上示下，使了个泰山压顶，奔着小伙的脑袋就打下来了。这家伙，其实这小伙早有准备，你别看他说着话呢，那眼睛就盯着长帽的举动，一看禹王神术下来了，他也不躲也不闪，横掌中的花枪使了个举火烧天式，开！要说敢接长帽这一榔头的不多呀，这小伙是诚心就想看一看长帽有多大的劲儿。禹王神术正砸在枪杆上，耳轮中就听见把长帽这个神术颠起了有四尺来高，好悬没撒了手，长帽还没吃过这亏呢，震得两膀酸麻，虎口发疼，宝马良驹往后倒退了七八步，啪啪啪啪啪啪啪，就地转了一圈，长帽在马上面摘两摘，摇了两摇，好悬没出溜下去。 好大劲儿啊！
3: 长帽是吃惊不小啊。那个小伙呢也够呛，叫长帽这一榔头砸的战马倒退出去有一丈左右，这小伙就觉着两个膀子燃死，骨环好像没砸折了，头眼一看，左手的虎口震破了，鲜血顺着手腕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啊！这个小伙子一皱眉，长帽果然厉害，我要多加谨慎。正在这么时候，就听长帽的身边背后有人喊了一声：“呆，帽，你在后边歇一会儿，把这小子交给我。”来的是谁？正是长帽的好朋友，坏小子丁世英。怎么叫坏小子呢？这家伙72个转轴，36个心眼儿，一肚子都是坏水儿。跟他打过交道的人知道他怎么回事，不能吃亏。

要初次见面，非吃回不可。丁世英打算露一手，让长茂回去休息休息。长茂一看，心里挺高兴，心说还是好朋友啊，在关键的时刻就瞅出远近来了，最好让这坏小子先盯一阵，我在旁边偷着看看，这个漂亮小伙究竟有多大的本领，好做得心中有数，再赢他也不晚。长茂把马一学，我说小子，你可重点意。哎，你放心吧，把他交给我了。长茂回归本队，在这观战不提，单说丁世英，马到阵前，少气无力呀，就像病了两个月刚起床一样。吁，咯噔，马站住了。这个漂亮小伙一看，心中十分的不高兴。他打的是长帽，一看怎么换了人了？要换了这个人像人样也行，这比长帽还难看。光说这脑袋，好像个青萝卜差不多少，面黄肌瘦，还带绿头的。看这意思，病了大概能有几个月了，坐那都上不来气儿嘛。张着嘴哈哧哈哧直喘，灰歪假蟹跟打了败仗差不多少。再看他骑这匹马，这小伙更乐了，在哪儿学么这么匹马来，没毛，这马尾巴跟小肉棍一样，还一个劲儿的扑了。掌中这条枪与众不同，是一条都牛战杆。什么叫都牛战杆？不带鎏金挡，也没有枪缨，就是铁枪头安着个铁杆，短粗胖。但是看这个枪，如果是实心的，分量可不轻。看他这个样子，不能是实心的，多半是空膛的。小伙子看罢多时，一皱眉，呆，你是谁？哎呦，我你小点劲儿好不好？打仗凭的是本领，不再说话有劲儿没劲儿。你这一嗓子好像没把我吓趴下。废话，你是谁？没有劲儿，你干什么来送死？哎，不知者不怪，你是外人，你不懂。你看着没，刚才跟你伸手那个长帽是我们的头，你再回头瞅着那一帮都是我们一伙的。我们大家定了个规矩，遇上英雄都得轮流动手，谁不打两下子就罚谁三天不吃饭。你说我这人身体本来就不好，病了好几个月，再饿三天非得咽气不可，怎么办呢？不能因为我破了这个规矩。我小伙子，我陪你啊走那么两趟，你把那劲儿留着给长帽使唤，我是白搭，就走走形势就算拉倒，糊弄过这一关去，大伙也就能饶我了，好不好呢？呵，小伙一听，这什么规矩这是？那你是谁？我叫丁世英，我爹是造袍将军丁德兴，他我爹比我能耐大多了，我给他老人家净丢人现眼了。哎，怎么办呢？心强身子绕，这身体不好不给我争气，好吧，少要耽误功夫，赶紧动手。我现在就伸手了，就两三下就行。呸，他往枪杆上吐点吐沫，我要扎了。废话，你就动手吧。

动手了。哎呦，病得我端枪都没有劲儿了。哎，炸！这枪就扎来了。你看这样，一点劲儿都没有。这小伙呢，也是上了他的当了，也没使力的往外一扑了，开！这下可吃亏不浅呐。丁世英这小子蔫坏，你看着没使劲儿，暗中他可使上劲儿。这条枪离这小伙不远的时候，冷不丁一较劲儿，哎，这犊牛站杆，噌，奔前心就下来了。小伙子往一扑棱，没扑棱动，就知道上了当了。心说话，这小子的劲儿比那长帽小不多少。哎呦，我怎么吃这亏？仗着这个人本领高强。赶紧来个甩腿大闪身，右腿把马镫甩了，全凭着左腿挂着镫，这身子一个大拧个，这一枪他走空了。就是这样，把这小伙子吓了一身冷汗，二马一错镫，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军中的规矩，闻鼓必进，闻金必退，锣声一响必须得回去。于皋虚晃一招，回归本队，把大刀一背，还有点不服气儿。帽儿，怎么叫我回来呢？还没分出输赢。我说你先喘喘气儿啊，换我的班儿，我要不行你再过去。长帽二次到两军阵，扛着个榔头，呲牙直笑。哎，我小伙子，灭高人有罪，确实有两下子。我咱商量点事儿行不行啊？你能不能倒戈投降，保我们皇上当大明的臣子？要弄的叫你高官得坐，骏马得骑，跟帽太爷在一起享受荣华富贵，你看怎么样？哈哈哈哈。长帽上嘴唇一碰下嘴唇，你倒说个清楚，要叫某投降，你凭什么？凭什么？凭我掌中的榔头。好，你要能把我赢了，二句话不说，当时我就倒戈投降，要赢不了我，你命难逃。那说了半天，这个人是谁呀？怎么这么大的本领啊？闹了半天，这小伙子姓田，叫田在彪，在后套明营列，他是了不起的人物，曾经帮助燕王扫北，立下血汗战功。长帽想收降他，要不拿出两下子也做不到啊。今天跟田在彪一伸手，禹王神槊对花枪打了100多个回合没有输赢，长帽那蒜头鼻子也见了汗了，这雌雄眼有点挂不住了。哎呀，他一低头看着自己的暗器了，想到这里虚晃一招是拨马就跑，田在彪不舍是催马紧追，长帽一听追上来，把禹王神槊交于单手，正手腾出了哗的拽出龟背五爪金龙抓，要胜田在彪。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盘蛇岭前一场大战，长帽会斗一个无名的小英雄，闹了半天，这小伙子姓田，叫田在彪。田在彪是山西太原府的人，离着太原府36里地有个田家寨。他们一共是弟兄3人，他大哥叫田在义，二哥叫田在仁，他是老三，小名叫田三儿。要说起这个人练武的经过，不是那么容易的。田在彪的父母在世的时候，有他们弟兄3人，家里面也是家趁人直，骡马成群，按个新词儿说，那也是属一方有名的地主，使奴换辈，有不少佃户。他两个哥哥呢，帮着父亲就管理田园，一年忙的是春种秋收，光噼里啪啦打算盘，合计能收入多少钱。这田在彪跟他哥哥不一样，他从小就苦爱武术，使枪弄棒，打拳踢腿，没事老那么蹦的。有时候这个乡村来了练武术的，变戏法的，耍狗熊的，田在彪是非看不可，看完了回到家里头模仿那些动作，是连窜带跳。他这俩哥哥掐着半拉眼角也看不上他，经常就跟父亲说，爹，这老三也不学正道，你说练那玩意有什么用啊，你好好叫他念点书，把那珠算好好学学，早早晚晚管理咱们家的财产，这才能致富呢。像他这么老蹦的，老花钱，放荡惯了，早晚不就成废人了。但是他父亲对老儿子格外的疼爱，有时候就劝，算了，他还小，他爱蹦就叫他蹦去吧，咱们家有的是钱，也不在乎这一点。这老大老二就不好说什么了。等到后来田在彪到了13、14岁的时候，练得更凶了，有时候把教师就请到家去了，什么神长礼、花枪王，管吃管喝，跟人家学能耐。这些老师当中也有真能耐的，也有骗人的，反正教一阵儿，糊了俩钱就走了。尽管如此，田在彪这能耐是日有所增啊，架不住他真用功啊，日夜的加紧练。到了15岁那一年，父母双双耳亡，老两口子先后都死了，他们家就由大哥二哥两个人当家了。这回田在彪可受气了，花钱也受限制，行动也受拘束，俩哥哥就命令他非学种地不可，说庄稼人就是指着地吃饭，你练这玩意儿不行，随便花钱不可以，不能把父母用心血攒下的钱叫你给白费了。但是田在彪这个孩子呢， 从小就主心骨，你说你的，我做我的，到时候把老师请来，该多少钱你给个多少钱。

们这样，哥三个就产生了不睦。要说一个母亲生的，再管怎么不睦，必定是亲弟兄。但是后来他大哥二哥娶了妻了，要来媳妇了，这就使弟兄的感情更疏远了。没事俩嫂子给吹风，你这老三这么长，老三那么短，要老这样可不行，给他俩哥哥施加压力。后来俩哥哥架不住枕头风，牙关一咬就决定分家，把当族的族长老前辈请来十几位，把地照房产现钱往这一放，求这些人给分家，按着3-1-31把田在标给分出来了。哎，田在标还挺高兴，一想这回我可自由了啊，我也有当家这一天，这些钱不都归我支配吗？其实啊，他叫人赚了，他不知道。分了他40亩地，一撮房子，10头牛，2匹马，一挂车，现钱320两。他哥哥比他赚的多得多，他年轻的不知道啊。这回独门独户，独立生活，觉着无拘无束，可美了。把那有名的教师就请来10来个。一天桌上桌下肉山酒海，跟这些人谈论枪棒。他最喜欢的就是大枪。有个花枪里跟他说的明白，说这个枪这个东西是百兵刃之中的贼。为什么叫贼呢？那就是枪扎一条线，刀砍一大片。你看这玩意儿最普遍，但是也最难学，要把枪削好了，一般的人不是对手。你看看上古上有几个使大枪出名的，赵云、吕布，他虽然使的是方天画戟，但是跟枪招是一样。白马银枪高斯季、老杨家、老胡家、老岳家，都是以大枪出名。你就在这上好好悟吧。所以田在标就着了迷了，四外找枪谱，四外请老师，在这枪上就下了狠功夫了。他可不知道，在15-16岁的时候，钱没白花，他这个能耐已经就出众了。但是他架不住这么花呀。过去不有那么句话吗？穷文富武。什么意思呢？你看要念书，这玩意花不太多的钱。买管笔多少钱？买个砚台，买点墨，买点纸，就是贵也贵不到哪儿去。但是练武练不起。打把单刀多少钱？制造一条花枪得多少钱？请老师得多少钱？所以他这么一折腾啊，就这点财产不到1年就折腾光了，把房子也卖出去了，地也卖出去了，后来落得连饭都吃不上了。田在标这才感觉到经济上的压力，这玩意儿可厉害。后来厚着脸皮上俩哥哥那儿求帮，打算借俩钱，没想到俩嫂子光把门一关，吃了个闭门羹，连一个铜板都没借出来。田在标臊的脸腾就红了，心说话可了不得，人情势利古犹今呢，我们是一奶同胞，就这么冷酷无情，看来一个人得长志气。我呀，将来要不过好了，我不回家乡来，
他赌着气把破烂划拉划拉都卖了，同共才卖了10两银子，从中拿出2两买了点纸马香客，临走的时候到父母的坟前哭了一场，心里默默嘱告爹娘啊，在天之灵保佑吧，孩儿这次上外头学能耐去了，不学好了我不回来，将来有阔气那一天我回来一定祭坟。哭完了他走了，说十几岁一个孩子兜里又没多少钱上哪儿去，田在彪在外头漂流了几天，这一天就到了太原府，他一看真是个好地方，红男绿女拥挤不动，车马行人屡屡行行，店面也兴隆，看来这个钱有的是，但是他挣不来呀、干眼热，你说市农工商他会哪一行？后来把田在彪给愁的，这才知道在家事事好，出门处处难呐、挣钱不是那么容易的，将来可怎么办呢？把田在彪给愁的。这一天一赌气，他也喝了2两酒，抱着脑袋前思后想，研究下一步的出路。后来他想好了，最好能仿个名师，哪怕我给人家端尿盆刷马桶，人家教给我能耐就行，没有师傅我这么瞎撞怎么行。再者一说，我把钱都花在武术上了，也可以说都花在这条枪上了，我要学的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岂不前功尽弃？到了现在他还想学能耐，就扫听吧，哪块有高人，谁练枪练得好。最后终于遇上一个好心人，这人给他指点说，离着太原府不远有个周家寨，周家寨有位著名的英雄叫神枪大侠周坤，如果他要能把你收下，你呀福分不浅呐。听说老头岁数不小了，人家不收徒弟，你去试试看吧。田在彪记在心里头，这就赶奔周家寨，摸了摸兜里的钱呐，还剩1两多。到了点心铺，买了4样点心，拎着赶奔周坤的家。感情周坤他们家也不怎么出色，平常的一个院套黑门楼。田在彪到这梆梆梆叩打门环，时间不大，一个年轻的小孩把门给开开了，看了看田在彪，找谁呀、你请问周老侠客是住在这儿吗？他的官印叫周坤，把门这小伙看看他，你跟老侠客什么关系？没有关系，我是初次来，打算拜他老人家为师，麻烦您给送个信儿，这我给烧的点心忘了一地。这把门的小伙一笑，我这礼物你拿回去啊，我们老爷子根本就不会武术，那都是谣传，他根本就不收徒弟，你请回请回吧，该哪来回哪去吧。咣当，门关上了。哎呀，田在彪好像冷水浇头一般，心说这是假的是真的？那个介绍我的人说的可真是铁证如山呐、而况且我过去早就听说过他的大名，难道说人家

真不收徒弟，这希望可全破灭了。田代彪拎着点心就在人家门口转，一直转到天黑，连口饭都没吃，就坐在台阶上，心说我进不去门，等你我出来的时候，出来我跪下就叫老师，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在这坐了一夜，到了第二天，门开了，出来一个人拿着笤帚扫外头，就接光接光，你在这儿坐着。他一看这个人有个40多岁，二次跟人家哀求，我这位大哥您辛苦辛苦，老侠可在家没？我是来求见他，昨天我就在这等着，等了一夜了，您发发善心，能不能给我送个信儿？你想干什么？我打算拜师。笑，我们老员外根本不会武术，向来不收徒弟，你这听谁说的？你上了当了，在哪儿来还回哪儿去吧。人家没理他，扫完门口咣当又把门关上了。田代彪就看出来这里边有文章，人家确实是不爱收徒弟。我呀，为了表示这颗诚心，我破耙子还吊上了，就不走了。他又在这过了一夜，到了第三天头上，没吃东西，受得了，索性他就往门前一跪，把这几包点心往台阶上一摆，他不走了。惹的那些过路的行人都围着看，我说这怎么回事？谁知道啊？这也不是庙，跑这上什么供？可说呢，一个个指手画脚，围着不少人。到了下午，天还不作美，烟云密布，嘎啦一个雷，哗，雨下开，把田代彪浇的跟水鸡一样。就是这样，他也没起来，心说心诚则灵，我看看你能不能收我，要不我就跪个钉遭木烂。当雨过天晴，又到了第二天了，天代表肚内无食，叫雨这么一击，就病倒在门前，躺那块是不省人事。后来有人就给里边周坤周老英雄送了信儿。其实周坤呢听着报告，说有个小伙拎着点心要拜他为师。像这种事情，一年周坤不定遇上多少回。为什么他不收徒弟呢？没有称心如意的。有很多人花了不少钱，老英雄也费了不少心血，结果一事无成。打那么以后，他就立志不收徒弟。但是一听这个小伙两三天没走，又听说下雨的时候他一直在外头跪着，而且病倒在门前，周老侠是深受感动啊。哎呀，要这么说，这个孩子心是真诚啊。周坤赶紧带着人来到门前，一看一个小伙躺在泥泞的水里头，心里头怪疼的慌，命人把田代彪抬到屋去，把湿衣服给他扒掉，用宣腾腾的被子给他盖上，又给他吃了点药。后来田代彪这才明白过来，用手指指自己的嘴，

五官端正，讨人喜欢。问他从哪儿来的，田代表哭着把经过讲了一遍。他不会说瞎话，竟是大实话。怎么分的家，怎么来拜老师，怎么怎么的经过。等说完了，周老侠更受感动。孩子，你想要拜我为师，你能下得了那个苦心吗？下得了。你能喝得出去，活得出去。好吧，世上不管什么事儿，要活不出自己去，要心疼自己，那是半途而废呀。咱们试试看啊，现在你先不算我徒弟。如果你学好了，咱们另讲。学不好，我打发你回家。好吧，打这么以后，田德彪住到这儿。敢这一练能耐，神枪大侠周坤就吃了一惊。哎呀，这孩子有能耐呀！这条枪练的，上崩下砸，里里外滑，神出鬼没，啪啪啪挂定风声。抬胳膊伸手都有独到之处。周坤就问他，你这能耐跟谁学的？杂巴凑，这个也教我两招，那个也教我两招，我把这些招都串在一块儿了，才练成这个样子。好，好孩子，这要学起来你就省劲儿了，你这基础砸得好。日久天长，周坤这一品心里高兴了，一看这田德彪有出息。咱比如说，老头口渴了，刚一瞅这壶，田德彪把水沏来了。周坤有时候一打哈欠要睡觉，田德彪事先把被褥给捂好了。老头出去他必定搀扶，而且出于至诚，不是故意做作。这孩子十分忠厚老实，周坤就决定收他为徒弟。在收徒弟这一天挺隆重啊，把他的好朋友都约来了，设摆香案，祭告天地，才正式收田代彪为顶门大弟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田在彪这孩子十分忠厚老实，赵坤就决定收他为徒弟。在收徒弟这一天挺隆重啊，把他的好朋友都约来了，设摆香案，祭告天地，才正式收田在彪为顶门大弟子。以前收那些那都不算，等正式师徒的关系建立了，这师徒爷俩是二五更的功夫吊在一块儿，教的真教，学的真教。周坤把毕生的心血、大江的门路全都不保留的交给他，交给他一套花枪，一共8864路，既大枪里的精华，既有霸王的一字摔枪式，也有罗家枪、江家枪、高家枪，所有的精华都在这里呢。要不怎么说田子彪能力那么大呢？除了交给枪之外，又交给他兵书、战策、攻杀战手这些兵书。打这么以后，田在彪不但知识丰富了，武艺也长了能耐了。可是美景不长，后来老恩师一病而亡，没把田在彪哭死，心说我这命怎么这么苦，走哪哪方人，好容易遇上个师傅，正在学功夫的时候，老师舍我而去呀。那我的后半生可怎么办呢？他跟老师的丧事处理完了，老师不在，还在人家待着什么劲儿？后来离开周家寨，又在江湖上流浪。有一次，他路过一座山，这座山叫盘蛇岭。这座大山这个大呀，山上有一位寨主，花花太岁，名叫李斌。这小子什么坏事都干，手下聚众有1000多人。看田在彪骑了匹马，穿的不错，这李斌就起了歹心了，领着喽啰兵在半路劫道，让田在彪一枪刺死于马下。喽啰兵呼啦超全跪下了，全拥护他当寨主。田在彪一想，反正我也没有犯门，你说我能上哪儿去，连个安身之地都没有，得了，先在这忍几天吧，慢慢再说。田在彪同意了，这才当了盘蛇岭头把金交椅的大寨主。但是他当寨主跟花花太岁李斌截然不同。田在彪告诉你，咱们这座山要公买公卖，贫寒之人路过咱这座山，没有饭咱管饭，没有钱咱给穿资路费。凡属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不法之徒，要路过咱这座山，咱是绝不留情。经过田在彪在盘蛇岭2年的整顿，面貌一新，喽啰兵都成了义兵了，附近的老百姓都挺拥护，到时候主动送粮送米支持这位公道大王。后来元顺帝 在这路过逃跑，许给田代表许多好处，说你要能保元朝，封你将军之职。哎呀，田代表合计了合计，心说我能保元人吗？不能，但是不保元人势力没人家大。当时他考虑之后就假意应允，说我看看元顺帝过去了，打这么以后每逢年节都给他送柴米金银，供给他军用的一切，其目的就是想拉拢他。田代表看得挺真，心说我先试试，如果明营都是英雄，而且做的比元人强得多，那我就保大明，如果大明还不如元人，那索性我就保元顺帝。他是脚踩两只船呐、啊。这一次元顺帝请他主接明兵，凡是明朝来的元兵全给挡住。田代表也受命了，你别看表面上他答应，心里他有自己的想法，他想这是我投降的机会，如果明营都是英雄好汉能收留我，我把盘蛇岭就献出来，如果不能收留我，干脆我就保了大元家。他抱着这种心在两军阵前大战长茂，田代表把所学的能耐全抖了出来，要不怎么于狗也没把他赢了呢？咱们书接着上文，长茂想收降他，要不拿出两下子也做不到啊。今天跟田代表一伸手，两个人是针尖儿对麦芒。上山虎遇见下山虎，云中龙遇上了雾中龙，禹王神槊对花枪，打了100多个回合没有输赢。长茂那蒜头鼻子也见了汗了，田代表鼻洼鬓角也淌了汗，两个人连衬甲袍全都湿透了。二马汤帆跟走马灯相仿，两边的人全都看呆了。朱元璋在马上坐着，拔脖往前看，啊，好，好，既赞成长茂，又赞成。

田代彪，哎呀，这员虎将我要能收下，这可是不幸之中的大幸啊。两湖的海众人都这么想着。120个回合过去了，长帽还没有取上，这雌雄眼有点挂不住了。哎呀，心说话打帽他爷出世以来还没费过这么大劲，看来凭着禹王神说万难取胜。他一低头看着自己的暗器了，龟背五爪金龙抓，哎，对，我怎么聪明反被聪明误，把这个忘了，干脆我拔个大三儿得了。想到这里，虚晃一招是拨马就跑，田代彪不舍是催马紧追，长帽人往前边拜，耳往后边听，大将军讲究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一听追上来，就见长帽一抖了手，这9斤12两重的大飞抓顺着肩头就扔出去了，哗啦啦啦，长帽连看都甭看，这回可抓个稳的，他就觉着抓住了，耳轮中就听见咔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这五个爪抓的噔噔的。不过长帽有点纳闷，怎么田代彪这脑袋发钢印儿，这脑袋怎么那硬，怎么回事？世界上的事儿是无巧不成书啊，这个田代彪也有赢人的东西，他善使电光锤，你看这小伙子也有暗器护身，他斜背这个兜子里边装这电光锤也是9斤12两，用混铁凝钢制造的，外边用银水走了16遍，轻易他也不使用，因为他看见长帽实在是难对付，所以在追长帽的时候他就把这东西扔出去了，哪知道飞抓正好抓在电光锤上，要不怎么发钢印儿？长帽往怀里的一拽，你问啥吧你？田代彪也往怀里拽，你给我撒手了你！等长帽把马皮驳回来一看，这才真相大白。哎呦，田老太！怪不没抓动，但是这飞抓把电光锤抓住就入了死扣了，现在剩下的问题就是看两个人谁劲儿大了，谁要占了上风就能把谁给拉回来，但是两个人能让步吗？长帽也豁出去了，田代彪也玩命了，抓住这链子拼命往怀里拽，你给我，你给我，你撒手，你的娘的撒手，两匹战马把这铁链子绷得噔噔紧，就在战场上打个圈儿，拽半天谁也没拽过谁，后来长帽急了，一掉个后脊背对着田代彪，把这链子缠在禹王神说那杆上，把链子往肩头上一背，扣住马的铁过梁，往下一哈腰，双脚点的人力马力兵刃的力量，要想胜田代彪。田代彪也不傻，也照长帽的方法一转个，把链子背在身上，用花枪的枪杆把链缠上，

抱住铁锅梁，双脚点蹬，紧紧的带马往前走。哎呦，两旁的人看着鼓掌喝彩呀、啊！哪见过这么场凶杀恶斗，连朱元璋看的眼睛都直了。拽来拽去，两个人一块从马上掉下来，哭吐，这一摔下来练的这劲儿就破了，飞抓也撒开了。再看两个人卷不卷吧，把暗器带起来，在部下就伸了手，兵刃也不要了，田在彪是抡拳就打，长茂是飞脚就踢，两个人抱在一起，这回打的是更热闹，翻上翻下，一会儿长茂骑住田在彪，一会儿田在彪又把长茂压在底下。胡大海一看不行，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啊，这短兵相接了，看这意思要不把那头给整死，他们不能罢休啊。跟朱元璋一商量，老四，咱不能看热闹，这不剩下不少小年轻呢，什么叫人多势众，这是把他抓住是上策，干脆把敬田的逮住就得了。朱元璋点头答应，命令于镐、丁世英、朱穆英、小英雄全从马上跳下去，过来七手八脚把田子彪给摁住了。这田子彪能力再大，糊了长帽都够他呛，再加上这些人他哪能架得住呢？就把田子彪是生擒活拿。这田子彪不服气儿啊，连跺脚再晃脑袋，呸，我不服，我不服，朱元璋啊，你们明营算什么英雄，攒鸡毛凑胆子仗着人多势众就把我置于死地，我也不愤你们。朱元璋太喜欢他了，亲自从马上跳下来，来到田在彪的眼前，上一眼下一眼看了七十二眼，亲自过来给田在彪的绑绳解开。朱元璋躬身施礼呀，小将军，哎呀，你真是难得的人才，朕非常喜欢，方才多有得罪，这厢赔礼了。朱元璋说完是一躬到地，这倒出乎田在彪的意料之外，那叫皇上，在封建年代，皇帝陛下神圣不可侵犯，给你行礼，你想什么来的？那得说明朱元璋礼贤下士，有爱将之癖，把田在彪闹愣了，不知道说什么好了。长茂也过来了，哎，小不来脸子，不打不交啊，行行行，你真有两下子，茂铁算服了你了，方才多有得罪，我小不来脸，原谅我吧。长茂也躬身施礼，这玩意儿人怕见面，树怕扒皮呀、啊。顺的好吃，横的难咽，大多数的人都是被恭敬怕的。田在彪叫着脸一红，心说话，我算个什么东西，说个难听的话，我不是个毛贼草寇吗？我不就是占山为王的寨主吗？方才我在山上设下埋伏，把明营打伤了不少人，要按理说叫人家抓住，就得将我开刀问斩，粉身碎骨，人家没这么办，连皇上带无敌将军都给我赔礼认错，这就是往我脸上贴金呐、啊！我便弄个不识抬举，牵着不走，打着倒退，那成什么呢？这小伙也够聪明的，田在彪想罢，撩衣跪倒，蹦蹦磕头，吾皇万岁，草民身该万死，蒙万岁不弃，我这厢赔礼了。常将军，我向你也赔个不是吧。朱元璋喜出望外，伸双手相搀，

也不怎么来了高兴劲儿了，把外边的龙袍脱掉，披到田在彪的身上，亲口加封田在彪为龙凤大将军之职，又加封前不正印副先行官。朱元璋这一封啊，没有不服他。田在彪觉得惭愧，挨个的都给赔了礼，大家是言归于好。田在彪就把自己的身世经过，为什么在这主接民兵，经过都说了。朱元璋点了点头，说人呢，总是有一番曲折的道路，哪有一帆风顺的。既然将军弃暗投明，乐意帮着民营，我就欢迎的不得了，以往的事是一笔勾销。田在彪说我山上还有1000多人呢，朱元璋愿意招降，凡是来者一律欢迎。田在彪跟长茂回到盘蛇岭，把大脚头目找来一说，谁不乐意，谁乐意占山为王当贼呀？要到了明营那边，身为正式的军队，大家是鼓掌赞成，所以没费什么事，火烧盘蛇岭，兵合一处，将打一家，都归了朱元璋。咱们不必细说，打收下田在彪以后，一路顺风，这一天就来到白洋关。军师刘伯温率领文武把皇上接进城去，设盛宴给皇上接风。朱元璋一点手把田在彪叫回来，见过军师又见过满营众将，说了盘蛇岭的经过，众人无不欢喜，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这可是个好事。尤其是北赶大员正在用人之时，但是军师也多个心眼，心说他跟长茂打的那么凶，现在是不错，早晚这年轻人要记仇，这事儿可不好办。他提议让长茂跟田在彪两个人结拜，成为金兰之好，干脆就拜把子就得了，以免日后出现麻烦。长茂一听是一蹦多高，哎呦我的好军师，你正说了我的心里话了。田在彪也乐意，等举行结盟议事的时候，这朱穆英、丁世英那脸皮比谁都厚，两个人非要凑一份不可，咬我们的啊，扔败可不行。大伙也乐了，后来连鱼稿也算上，这小哥五个是冲北磕头。按岁数这么一排，哎，长茂还老大，田在彪是老嘎子，在那个年代那讲究磕头3次入祖坟呢。你看这一柱香就烧完了，比平常的感情又亲近的多得多。长茂跟田在彪是形影不离，两个人这个感情越处越厚。那到白洋关不是为别的，想要到柳河川去救常遇春去，那还有好几万人呢，怎么去救去呢？还没等研究正题呢，有人进来报告，启奏陛下和军师，朝阳正宫马娘娘、驸马公主驾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哦，
0: 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1: 阿伯，你背着枪，是民兵啊？
0: 我是个打猎的，河那边啊有个窝棚，走，我带你去。

0: 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8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
4: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5: 来，
4: 你看啊，炸药。钢钎，哎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
4: 啊，
3: 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4: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4: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
4: 啊，
1: 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4: 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
3: 啊，
4: 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3: 哎哎，会后，所有人退后，
5: 退后，
3: 要点炸药了。
6: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7: 是老张啊！
4: 啊，
7: 是张区长啊！
6: 哎，你们看，哎，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得还挺快。
7: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8: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

0: 还有区长呢，
1: 老张呢？哎呀，
2: 什么都看不见呢，
1: 就是
2: 老张。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
0: 啊，妈，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

0: 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两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好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对对，
6: 张局长家这么点东西。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哎，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7: 老张，
8: 张局长，
7: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8: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2: 老张，
9: 张局长，
8: 保重啊！保重，
9: 保重，
7: 你回去吧，回去吧，
8: 回吧，
9: 回吧。
2: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啊，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唠，快去去。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菜，
2: 哎，
0: 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2: 嗯，
0: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哎，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吃饭。哎呦。

0: 橘子，
1: 正儿，你说什么呢？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真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真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1: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0: 铁三角。
2: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1: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3: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4: 哎，在。
3: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4: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哎，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1: 你爸呀。怎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嗯，
1: 早点出院，真儿还等我回家。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我不换。
1: 这建国，上楼。
2: 哎，好。
0: 哎，这，死脑筋。
2: 到家了，爸。哎，我把你放下来啊。哎哎，慢一点，慢一点。
3: 慢点。哎，就在这儿。
2: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4: 我不坐。
2: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你想试试，
0: 上班去。哎，好，哎，老头子，他们走了。 你歇一会儿，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给你，我去做饭了。
4: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田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5: 突击队就是干四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
4: 战胜一切困难，向前！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 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这是，我抓着柱不起，靠着墙慢慢走。哎呀，这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啊？这哦，
1: 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别练了。
0: 这腿是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我
0: 不能做什么事了。 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这都什么时候了，
1: 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
2: 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珍儿，说到做到。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 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 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0: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五号台风，从床头到客厅，三十。

0: 从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

0: 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1: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0: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1: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长，
1: 嗯，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儿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哎，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沟，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1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

0: 敢杀敌，荣获特等功，是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1: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0: 是奇怪呀、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
2: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0: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又嘎着我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连天就痛，一年四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0: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2: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0: 好像还真是啊。
2: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他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0: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3: 您好，我是报社记者。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4: 玉兰，把电视关上。
5: 欢迎收看。
4: 建国，
0: 爸，什么事啊？
4: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0: 哦，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4: 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0: 这可能
5: 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4: 哼，糊弄我。
6: 喂，
7: 爷爷，我的亲爷爷。
6: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7: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6: 哎，怎么不像啊？
7: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6: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7: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6: 啊，谁让你张扬了？
7: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6: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7: 爷爷，你别跟我急呀、啊，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6: 哎，这怎么挂了？这娃娃，
2: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6: 哎呀，这
5: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6: 有人知道。
5: 谁呀、啊、谁知道啊？
8: 哦哦，来了来了！
5: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9: 您好，
5: 哎，你好，你好，
2: 建国，他们是？哎，
5: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2: 哎呀，你爸不想张扬。
6: 喂，谁来了？
5: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6: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10: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6: 哦，记者
10: 啊。
6: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5: 不辛苦。
10: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11: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6: 大实话。
11: 嗯。
6: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5: 啊，突击队员。
6: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11: 哎呦，太好了，
10: 太好了！
5: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6: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2: 哎，等等。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6: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2: 听说了吗？
9: 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10: 听说了，我还听说呀，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12: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儿还有大女儿一起呢。哎呦，老英雄！
6: 受不起，受不起！
12: 哎呀，
6: 我们三个去买菜。
12: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9: 是啊，是啊。
6: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12: 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3: 是呀，改善。
6: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12: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敬礼。
13: 好。

0: 同志们，坚持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宋满，不能停下来，来，拽着马尾巴走。
1: 劲儿都没了，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0: 赵大哥，我就坐一下。
1: 同志们，停！话匣子。
2: 就为了这一天，就为了这一天，
1: 一定要去天安门看看。
2: 对，
1: 去天安门看看。
2: 一定要去看看。
1: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帕米尔高原。
0: 小满，起来，我背你。

小满，小满，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满！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水晶，千万不能。
1: 小张，小张，又做梦了。
0: 梦见1949年9月，我虽不对，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
2: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啊。
2: 我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3: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4: 等等，战友，
0: 徐家才，
4: 站着，
0: 战友们，
3: 明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2: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5: 连长，
2: 穿着军装，
5: 怎么不去报名？
2: 准备，
5: 我也是共产党员，
2: 出发。
5: 冷静，到，出发。
6: 左交王都炸了，
7: 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6: 我就报名去恩施。
7: 这是三省交界的，
6: 我怎么有一个人？
7: 这条路给修出去，局长，
8: 我替你们活。

0: 娘最好的保姆
1: 知道我
2: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哎呀，我说今天咱吃什么好吃的？
1: 炸酱面、黄瓜蘸酱，都是你们爷俩爱吃的。
0: 哎呀，还是我这儿媳妇知道孝敬我呀！哎呀，大鱼大肉这都吃腻了，就好这一口啊！哎，阿桃还没回来啊？
1: 他坐那53路啊，老堵车。早知道我让他骑自行车去了。您等着，我给您瞧瞧去。
2: Hello， 亲爱的，明早我要和你在巴黎共进早餐。你给我订一个能够看得见塞纳河的房间。头道菜我要吃法国油炸乱炖小母牛。
0: 哎呀，这孩子中暑了吧？
2: 什么叫中暑？
1: 老公，你们厂子是不是要派你上法国出差去呀？
2: 多土啊！什么叫法国呀？那得念法国。
0: 哎呀，这孩子怎么说山西话呢？
2: 什么山西话？没看出来？我有什么变化？衬衣领带看看我这个墨镜像什么？
0: 熊猫。
2: 什么熊猫啊？
0: 熊猫。
2: 我跟你说啊，您的眼力现在真是长进了。我现在这身价是直逼熊猫。媳妇儿，我跟你说啊，今天我在街上碰上一导演，大街上看见我，非让我在他那个电视剧里担任一个角色，让我演一暴发户大款。
1: 哎呦，老公，你要当演员了？
2: 演员明星，
1: 快瞧瞧，咱们家要出名人了！
0: 哎呀，这孩子从小就爱演戏啊！你这算是大器晚成啊！
2: 我有所为，看看，剧本都拿来了。
0: 我看看，剧本。
2: 导演跟我说了啊，让我现在叫铁生活，进入角色，我要把我的生命投入到角色中去。
1: 好，咱赶紧吃饭，吃的饱饱的，我们陪你一块儿练。
2: 对
0: 对对，对，
2: 明星不是很容易的。
0: 算我一个啊。
2: 哎，这是筷子。
1: 知道，不是擀面杖，快吃吧哈。
2: 我能用筷子吃饭吗？
0: 那你想用什么？
2: 我是一个有钱的人一个大款我天天都是西餐我得左刀右叉什么哟刀叉拿来呀
0: 我
2: 要是当了明星你们都沾光
0: 那那刀叉那刀叉
1: 来
0: 了
2: 什么玩意儿
0: 来拿着将哐嗨哐哎呀这是后边这后背上再插上两个气儿你就是穆桂英挂帅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哎
2: 你
1: 们
2: 拿我打抢呢
1: 老公赶紧说说你演的到底是哪国人啊这
2: 黑头发黄皮肤中国人
1: 哟那中国人吃饭他就得用筷子咱们家什么时候用过刀和叉呀你瞧
2: 你们说的那是普通的中国人
0: 那你
2: 而我是一个有钱的中国人我演这个角色是个老总姓福人称福总
0: 福中
1: 还虚胖呢
2: 什么虚胖啊看看这剧本第一场戏在我的豪华民宿门前我一上场一辆10多米的长长的专车朝我驶来
0: 几路车
2: 53路什么53路那是卡迪拉克
0: 卡车拉克那还不如公共汽车呢
2: 我跟你们现在是没有共同语言来媳妇儿咱俩先对词儿
0: 哎，儿子，你别拉上我呀，儿子！
3: 干什么？
0: 我演一个吧，
3: 哈！你演戏？
0: 我演一个，
3: 行，
1: 演一个吧。
3: 我给你挑一瓶。哎，你来这个。
0: 好，那我演谁呀？
3: 你就来这个门童吧。
0: 好，我演门童。你看我这么大岁数，我演。
3: 演不演？弄一角色就算不错了。
0: 我演门童，
3: 门童就可以了。
2: 哎，我说一下啊，这戏马上就要开始了。一开始，就是我从兜里掏出一块，咔嚓。金光光亮闪闪的大劳力士表送给你
1: 真漂亮多少钱呢
2: 不贵15万
1: 啊那么贵你这
2: 错了看看剧本
1: 看剧本
2: 你得这样拿着那小金表用手摇着哎呦这小金溜子怎么这么便宜才15万得这样完了我拿着表咔嚓就在你手上了扑通我就跪地上完了我说你太漂亮了
1: 你瞧瞧人家这剧本上写的人家对老婆多好啊
2: 错了看剧本这年头哪个傻子给自己老婆买劳力士啊那都是给情人买的
1: 又是婚外恋
2: 什么叫又是啊现在没有婚外恋谁爱看二位啊我再简单把这剧情给你们介绍一下
0: 好你再说说
2: 是这个样的一开始我在家里面感情破裂夫妻不和外边有个女的一直暗恋着我
4: 可是我不知道，我喜欢你，可是你不喜欢我，你喜欢我爸。
1: 哎呦，哎呦，说什么呢？你瞧瞧，
4: 你怎么了？
0: 我这么大岁数，他喜欢我呀？
4: 不是喜欢你啊，戏里那爹。
0: 哦，是那个老不正经的。
4: 什么老不正经？
1: 乱了，
4: 你坐那儿，坐那儿。哦哦。

0: 戏结尾非常精彩，最后啊，他妹妹的哥哥，他姐姐的弟弟，最后他妈的，
1: 哎，怎么骂人呢？这
0: 他妈的小姨子全来了，全都到了。那女的太坏了，最后在那个饭里下了毒酒，全家人吃完，啪嗒，全死了。
2: 胡编乱造啊！你这是
0: 什么叫胡编啊？后六十集更精彩，我要同时跟六十个女人产生不同的感情纠葛。
2: 啊呸！我告诉你，这戏你不许拍。
1: 对，不能拍。
0: 哎呦，我这暴脾气！你们说不拍我就不拍啊！天上好不容易掉个馅饼砸着我，我不拍。我告诉你，这戏我演定了。大明个起，我就不是我了，我就是福总了。你
3: 媳妇儿
0: 也不是我媳妇儿了，你是我情人。
2: 你瞧瞧，
0: 爸，你也不是我爸了
1: 啊，
0: 你是门童。门童，明天开始我就打高尔夫球去，我天天吃龙虾，我吃海鲜。
2: 我豁出去了，从今儿开始我就跟你一块儿体验你说的那种生活。
0: 哎，我媳妇儿，你也去啊？
2: 你啊，劳力士金表先给我买一块去。
4: 劳力士，
1: 我也豁出去了。来，门童来了，来，你先预支门童半年的工资，拿来。
3: 你们都说什么呢？那都是假的，
2: 假的。还有那豪华别墅，你给我买一套，让我享受享受啊。
1: 嗯，还有那拉客的专车，你给我弄一辆，我坐。
0: 什么叫拉客的专车呀？那是演戏，演戏懂吗？
2: 甭管是什么，你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回来告诉我们是戏，我告诉你没戏，
1: 没门儿。
0: 我哪有那么多钱给你买这东西啊？
2: 哟，你没钱呐？
0: 嗯，
2: 那我们找有钱的去啊。
1: 对，
2: 我换老公，
1: 我换儿子。
0: 哎，
1: 走，
0: 哎，不是你们，哎，等会儿再说啊。我天哪，导演，哎，导演你好，我正在家忙着呢，我已经进入角色了，我们家人全跟着忙起来了。怎么样？咱那个戏怎么样？毙了啊，毙了好啊，我看看毙了是哪场。
1: 哦，我看看。
0: 毙了就是不拍了，黄了。不是，说的好好的呀，不为什么？导演领导审查没通过，群众反映剧本不真实。我导演，我就是群众，我觉得挺，他敢挂我电话，
2: 哈哈，我就知道他这戏拍不成。
1: 哈哈，我也知道拍不成，
0: 哈哈哈，我早就知道拍不成。什么破剧本，什么破导演呢，气死我了，这个破剧本。他们根本没钱，根本就拍不成电视剧。哎，昨天更可恨
1: 啊，
0: 让我试戏，说拍一场吃海鲜的戏。
1: 哎，没吃成吧？
0: 没吃成那是对不起他们。
1: 哦，
0: 吃倒是吃了，就是档次低了点。
1: 那吃的什么？
0: 海带。
1: 海带呀。
0: 最可恨的还有一场我跟情人在巴黎约会的戏，你知道在哪儿拍？
1: 在什么地方？
0: 世界公园。
1: 那世界公园不是猥琐景观吗？
0: 是啊，他是让我克服困难，让我蹲着拍。
1: 嗨，
0: 你说这不是坑害观众、蒙观众吗？这戏我能演吗？不演也罢，打明儿起我也不上班了，我天天在街上溜达，我就不信没有好导演发现我。
2: 你还去呀？
1: 行了，孩子
0: 啊，
1: 就这样胡编乱造的电视剧，不拍也就罢了。
2: 对了，
1: 那再有钱的人，他也得过日子吧？啊，这老百姓他永远都离不开油盐酱醋啊，炸酱面，哎，听个小曲儿，哎，你只要是喜欢，那就是个乐子。
0: 饿死了，我赶紧吃吧，我。

0: 那么感谢各位今天呢光临我们这个相声大会，
1: 谢谢大家
0: 来为我们的赵世忠老师从艺55周年来进行祝贺，
1: 谢谢大家。
0: 那是我们的老前辈，
1: 那是老艺人了
0: 啊。作为我们晚辈
1: 啊，
0: 无论如何要赶过来
1: 啊，对，争取给大家说上几段。
0: 我觉得我们的老艺人呢、
1: 啊、
0: 他们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1: 那是啊，
0: 传统的节目接过来，
1: 嗯，
0: 我们要在台上展现一下。
1: 对，
0: 我一定要参加啊！这个相声其实我一个人也能说
1: 啊，
0: 怕大家看不习惯，叫个道具也一块跟我站着。把
1: 你等会儿吧，你这句话说的我不爱听。
0: 对，
1: 我是那道具啊。
0: 开玩笑，这是开玩笑。
1: 你别这么玩笑啊！
0: 它不是道具，
1: 就是、啊、
0: 起个道具的作用。
1: 没听说过，
0: 不，这个、不起
1: 演员啊，
0: 起
1: 咱俩合作
0: 伙伴的作用，
1: 哎，
0: 一捧一逗。
1: 对呀、啊，
0: 他有名字。
1: 谁没名字啊？
0: 他的名字好听，戴志成。
1: 哎，我的名字
0: 啊，戴就是那个戴罪立功的戴。
1: 哎，
0: 一个是、
1: 啊、不，戴帽子的戴。
0: 哦，也有叫戴帽子的戴。
1: 干嘛也有？就应该这么叫。
0: 啊、这个志字特别好。
1: 哪个志？
0: 胸无大志的志。
1: 行。
0: 一个士字。
1: 志气的志。
0: 啊，对，志气的志。成呢，就是一事无成的成。
1: 嘿，您瞧我这仨字儿
0: 加在一块儿有奖。
1: 加在一块儿怎么念？
0: 想戴罪立功，胸无大志，结果一事无成。
1: 嘿，谁给我起这倒霉名字？
0: 还是开玩笑，
1: 别这么逗了。
0: 小伙子长得真不错
1: 啊！您上眼，
0: 您看这个脑袋
1: 啊，
0: 你看这个脑门特别宽。
1: 那是
0: 他这种脸呢
1: 啊，
0: 特别适合于上电视。
1: 哎，上镜头比较漂亮。
0: 大家看巴掌脸
1: 啊。挺好的脸，您别打上。
0: 不，我就跟你说，你脸就跟一个巴掌这么大，
1: 反正是有点长方形的。
0: 哎，这长方形脸上电视好看。
1: 哎，对呀、啊，
0: 你看那脑门这么宽，
1: 那是
0: 底下两撇胡子。
1: 不是，
0: 在我们这个，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吧。
0: 啊，
1: 我们演员上台不能留胡子，哪来的胡子啊？你看，
0: 这不是上边这两撇胡子，这是
1: 这儿
0: 啊，
1: 这是眉毛。
0: 哦，对对对，眉毛。
1: 什么眼神啊？
0: 我还纳闷呢。
1: 啊，
0: 我说这个下巴怎么这么长啊？这是。
1: 有下巴这么长的吗？
0: 眉毛
1: 别开玩笑，眼眉
0: 非常好看。
1: 哎，
0: 就现在的我们的相声演员，你看穿的都是西服、
1: 啊、那是
0: 年轻漂亮，
1: 显着精神，
0: 跟过去的相声演员上了以后不行，
1: 跟过去的老艺人不一样。
0: 哎呀，老艺人过去啊受苦，
1: 那是旧社会。
0: 我们的老师就给我介绍过、
1: 哦、
0: 老艺人在旧社会演相声什么样。
1: 什么样？
0: 上了以后
1: 哦，
0: 哆哆嗦嗦的给人家一鞠躬。
1: 哦，这是旧社会的相声艺人。嗯，
0: 我们是您心里的欢喜虫
1: 啊。对，就为讨您个喜欢，
0: 逗您哈哈一笑，
1: 让您乐呵乐呵。
0: 您乐呵了，赏我们俩钱儿。
1: 对，
0: 回去有饭吃了，
1: 有口饭。
0: 像我们相声演员，
1: 嗯，
0: 肩不能挑，手不能提，
1: 嗯，
0: 告诉您
1: 哦，
0: 连小偷都当不了。
1: 怎么小偷都当不了啊？
0: 小偷那是手艺活，
1: 我还得需要技术。
0: 哎，前些日子我穷不下去了。
1: 怎么着？
0: 到前门外
1: 啊，
0: 溜溜达达的看，哎呦，前边啊，有一位穿蓝棉袍的先生，
1: 嗯，
0: 都是鼓鼓囊囊的，
1: 哇，
0: 像是有钱的主儿。
1: 哟，
0: 趁他没留神，
1: 嗯，
0: 我边上一靠，滋溜，把手伸人兜里去了。
1: 你这就要偷啊？
0: 当时进去以后，
1: 嗯，
0: 心里可后悔了。
1: 后悔什么呀？
0: 这不是当下三滥吗？
1: 就是啊，
0: 怎么能偷人家啊？
1: 不能干这个，
0: 赶紧往回拿。
1: 拿吗？
0: 坏了，
1: 怎么了？
0: 这兜太小，手卡人兜里头了。
1: 嘿嘿嘿，这回我看你怎么办。
0: 我要知道怎么办，我是孙子。
1: 得，
0: 你说手在人兜里待着，你倒老实待着呀。
1: 嗯，
0: 胆儿小，手在人兜里哆嗦，正赶上人这位兜里头有几个铜子儿，我这一哆嗦不要紧，哗楞哗楞哗楞哗楞，
1: 他这摇哗楞棒呢，
0: 人家啪一把就给我攥住了。
1: 嘿，
0: 爷们儿，这算怎么回事？
1: 你怎么说呀？
0: 那什么，天太冷，在您兜里暖和暖和。
1: 有往人兜里暖和的吗？
0: 啪，一个嘴巴就给我打回来了。
1: 那还不打你呀、
0: 啊、回到家里哭啊，
1: 难受。
0: 孩子看着还乐的
1: 是吗？
0: 我说你们乐什么，一个个穷命、哦、啊，咱们大人穷穷个明白、
1: 哦、
0: 那孩子穷不明白。
1: 孩子怎么穷不明白、啊、
0: 一天到晚还绕世界玩去。
1: 哦，
0: 大门口
1: 啊，
0: 街坊四邻见着就问，哎，孩子这么多，你们家里都吃什么呀？
1: 问问吃点什么呀？
0: 人有钱的孩子回答，
1: 嗯，
0: 我们家吃包饺子。
1: 您听，吃的包饺子。
0: 问我们家孩子，你们家吃什么呀？
1: 你们吃什么呀？
0: 我们家喝棒子面粥，
1: 就喝玉米面粥。
0: 咱家穷啊，
1: 穷啊。
0: 第二天还上街上玩去。
1: 哦，
0: 人大人问：“哎，你们家里吃什么呀？”“
1: 吃的什么呀？”
0: 有钱孩子回答：“
1: 嗯，
0: 我们家吃打卤面。”
1: 听听，打卤面全是好东西。
0: 问我们家孩子：“
1: 嗯，
0: 你们家吃什么呀？”“我们家吃棒子面粥。”
1: 还是棒子面粥。
0: 我听不下去了。
1: 啊、哦，
0: 回来，回来，回来。
1: 嗯，
0: 老说棒子面粥，含着不含着啊？怎么那么穷啊？你明儿人家要问你们家吃什么，不许说这个。
1: 那说什么呀？
0: 说吃打卤面。
1: 哦，打卤面。
0: 学一遍。我吃打卤面。
1: 打卤面。
0: 爸，打卤面什么味啊？
1: 啊？
0: 甭打听什么味
1: 儿。什么味儿都不知道。
0: 有钱给你做一碗，让你尝尝。
1: 啊、嗯，以后吃。
0: 啊，出去这么说。
1: 嗯，
0: 出去以后，哦，人家没问我们孩子。

0: 嚷上了，
1: 哎嗨嗨，知道我们家吃什么吗？
2: 你们家吃什么呀？
1: 我们家吃打卤面。
2: 吃的打卤面。
0: 这街坊多嘴，
2: 嗯，
0: 哦，你们家吃打卤面？
2: 哦，
0: 打的什么卤啊？
2: 哦，
1: 打棒子面卤。
2: 啊，棒子面卤。
0: 打棒子面卤，你们家吃什么面呀？
2: 吃的什么面呢？
1: 我们家不吃面，我们家光喝卤。
2: 呵，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你是老张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跑啊！哎呀，你来干什么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
1: 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阿伯，你背着枪，是民兵啊？
0: 我是个打猎的，河那边啊有个窝棚，走，我带你去啊，把衣服烤一烤。

0: 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哎，阿伯，
0: 啊，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这娃睡着了。

0: 坏了。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陈，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4: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的？
5: 我不敢
4: 啊。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这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5: 来，
4: 你看啊，炸药，钢钳，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哎，
4: 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4: 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啊，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4: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啊，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哎
6: 哎，退后，所有人退后，
7: 退后，
6: 要点炸药了。
8: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9: 是老张啊！
8: 啊，
9: 是张局长啊！
8: 哎，你们看，哎，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
9: 爬得还挺快。
8: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9: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8: 哎呦，
6: 都靠后，趴下。

0: 张区长呢？
1: 老张呢？
2: 哎呀，身边都看不见呢。
3: 就是，
2: 老张。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啊？
1: 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建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啊，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孩子。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别再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

0: 这么多。
1: 是啊，
2: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1: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2: 好。
0: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1: 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2: 对。
3: 张局长，这么点东西啊？
1: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0: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1: 是啊。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0: 对，带上。
2: 我不能收啊。
1: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4: 这
1: 老张，
3: 张局长，
1: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5: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1: 老张，
6: 张局长，
5: 保重啊！
6: 保重，
3: 保重，
1: 你回去吧，回去吧，
6: 回吧。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叨，快去吃。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
0: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君子。
0: 哦，正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2: 真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真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谢谢护士。哎，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 怎么闲不住的人，这个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你醒了，
1: 腿锯掉了。爸，你伤口疼不疼？
0: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2: 不挑，
1: 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1: 哎，好。
2: 哎，这，死脑筋。
3: 到家了，爸。哎，我把您放下来啊。哎哎，
4: 慢一点，慢一点。
5: 慢点。哎，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
5: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0: 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1: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你想试试。
0: 上班去。哎，
1: 好好好好，哎。
2: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0: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2: 好，给你，我去做饭了。
0: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3: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0: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摔倒了，让起来。
1: 没得事，没得事。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0: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1: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鞋蹭上去了。
0: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1: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0: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
1: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0: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1: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五号台风，
1: 从床头到客厅31步。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哎呀，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是啊，
1: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0: 哦，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2: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0: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儿带去才行。
2: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0: 哎，
2: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0: 哦，好。是这个吧，爸？
2: 嗯。
0: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2: 打开。
0: 哦，好。
2: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0: 不，
2: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0: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2: 哎，去吧，去吧。
0: 嗯。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哎，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
0: 啊，
1: 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哎，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狗，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府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妈，你也不知道我爸这小皮箱里藏着那么大的秘密啊！

0: 你爸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0: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这儿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变天就痛，一年四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
0: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好像还真是啊。
0: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他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2: 您好，我是报社记者。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3: 玉兰，把电视关上。
4: 欢迎收看。
3: 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3: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哦，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3: 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3: 哼，糊弄我。喂，
5: 爷爷，我的亲爷爷。
3: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5: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3: 哎，你怎么不像啊？
5: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3: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5: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3: 啊，谁让你张扬了？
5: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3: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5: 爷爷，

0: 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1: 哎，这怎么挂了？这娃娃，
2: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1: 哎呀，这
3: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的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1: 有人知道。
3: 谁呀？谁知道啊？哦，来了来了。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4: 您好。
3: 哎，你好你好。
2: 建国，他们是。
3: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2: 哎呀，是你爸不想张扬。
1: 喂，谁来了？
3: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1: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5: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1: 我记者
5: 啊。
1: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3: 不辛苦不辛苦。
5: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6: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1: 大实话。
6: 嗯。
1: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3: 啊，突击队员。
1: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6: 哎呦，太好了
5: 太好了。
3: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1: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2: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1: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啊，
2: 哎，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5: 听说了。
2: 我还听说呀，
5: 啊，
2: 要不是这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嘿，
7: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啊，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
8: 哎呦，
7: 老英雄。
1: 受不起受不起。
8: 哎呀
1: 我们三个去买菜。
7: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
8: 真是
7: 啊，你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8: 是啊是啊。
1: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7: 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8: 是呀，改善、
1: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 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7: 老张啊，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

0: 我们要穿上马尾巴，穿上马尾巴，穿上马尾巴，穿上马尾巴，穿上马尾巴，穿上马尾巴，穿上马尾巴，穿上马尾巴，穿上马尾巴，穿上马尾巴，穿上马尾巴，穿上马尾巴，穿上马尾巴，穿上马尾巴，穿上马尾巴，穿上马尾巴，穿上马尾巴，穿上马尾巴，穿上马尾巴，穿上马尾巴，穿上马尾巴，穿上马尾巴，穿上马尾巴，穿上马尾巴，穿上马尾巴，穿上马尾巴，穿上马尾巴，穿上马尾巴，穿上马尾巴，穿上马尾巴，穿上马尾巴，穿上马尾巴，穿上马尾巴，穿上马尾巴，穿上马尾巴，穿上马尾巴，穿上马尾巴，穿上马尾巴，穿上马尾巴，穿上马尾巴，穿上马尾巴，穿上马尾 哎，一点劲儿都没了。
1: 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同志们，听！话匣子。1949年10月1号，新中国成立了！
2: 新中国成立了！
3: 新中国成立了！
4: 我们流血打仗，就为了这一天！
5: 就为了这一天！一定要去天安门看看！
6: 对，去天安门看看！
1: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帕米尔高原。
5: 小马，起来，我背你啊！小马，小马，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马！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

0: 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1: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啊。
0: 我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1: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1: 二娃子，
3: 等等，战友，
1: 徐家才，
3: 站着，
1: 战友们，
2: 民礼炮，
1: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0: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0: 穿着军装，
4: 看不见炮兵，
0: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0: 出发，
4: 冷静，到，出发，
5: 做碉堡都炸，
6: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7: 你报名去恩施，
8: 这是三省交界的，
9: 我们有一个人，
10: 这条路给修出去，局长，
11: 我替你们活着，
12: 你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11: 知道我，
1: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得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伙计，你得打个招呼的，伙计。
3: 老板，我就是一号。
2: 你怎么进来的？
3: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2: 什么味道？
3: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2: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3: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2: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3: 老板
2: 叫什么名字？
3: 何源。
2: 姓什么？
3: 姓易。
2: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3: 哎呦，老板不敢。
2: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3: 哦，就考一个字啊。啊，
2: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3: 啊。
2: 看见没有？
3: 看见了。
2: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3: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2: 啊，
3: 你喜欢什么体啊？
2: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3: 那请问老板贵姓？
2: 我姓刘。
3: 那就是刘体。
2: 那我要姓马呢？
3: 马体。
2: 我姓罗。
3: 罗体。
2: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
3: 字？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2: 啊，
3: 这是个会意字。
2: 哎，怎么会意呢？
3: 老板你看呐、这有门。
2: 对，
3: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 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2: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3: 他念看
2: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3: 哎呀，老板。

0: 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俩。
1: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0: 那你这叫林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1: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0: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1: 哎，老板往哪里走？
0: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1: 老板我还有话说
0: 啊。说啊。哎呦，这么大个包，你
1: 这就叫送红包
0: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领药，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2: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0: 这是什么？
2: 这是回音。
0: 把回音关掉。
2: 哦，
0: 干什么呢？
2: 应聘的。
0: 贵姓？
2: 免租姓贵。
0: 啊，
2: 错了，免贵姓租。
0: 叫什么名字啊？
2: 还珠格格。
0: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2: 保密。
0: 体重？
2: 保密。
0: 年龄？
2: 保密。
0: 你是保密局的？告诉我到底多大？
2: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0: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2: 啊？
0: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2: 哦，我是交大的。
0: 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2: 嗯。
0: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2: 都不是的。
0: 那是？
2: 我是外婆交大的。
0: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2: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0: 关公？
2: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0: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2: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0: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2: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0: 哎，干什么干什么？
2: 我蛮勤快的。
0: 干什么？我说小姐。
2: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0: 啊，格格小姐。
2: 还有还珠嘞。
0: 哎呀，你真是要命呢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2: 哦，
0: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有。我说老板呐。
0: 啊，
2: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0: 那个体就太多了。
2: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0: 什么是多媒体嘞？
2: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简称就是多媒体。
0: 哎呀，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2: 这个字谁写的？
0: 我写的，我写的。
2: 你自己写这个字你都不认得？
0: 我今天是我考你。
2: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0: 怎么念王呢？
2: 你看着，
0: 哎，
2: 这里有个门，
0: 啊，
2: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0: 哎，
2: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0: 哎呀呀呀！不不不，我不管，就下线，你别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不行。
2: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0: 你走，走。
2: 你不聘我了？
0: 我不敢聘。
2: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0: 啊，我。
2: 我看你是属黄瓜的。
0: 什么意思啊？
2: 欠拍。他欠拍呀。
0: 你说。
2: 欠拍呀。哼。
0: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还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三号。
3: 红旗迎风飘，嘿，海光冲云霄，东岭叔叔扛野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刀。
0: 这是什么？
3: 才艺展示。
0: 哎呦， 你是干什么的？
3: 考试的。
0: 哦，贵姓？
3: 姓石。
0: 叫什么名字？
3: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0: 哎呀，那好啊。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3: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0: 有点意思，
3: 谢谢夸奖。
0: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3: 黑体。
0: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3: 你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0: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3: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的。
0: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老板
0: 啊，
3: 这个字有个门。
0: 有门怎么了？
3: 它是个防盗门。
0: 你管它什么门呢？
3: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0: 有狗怎么了？
3: 有防盗门，有狗干什么呢？
0: 哎呦，你操那份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它不是个字。
0: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3: 我不认得你。
0: 哎呀，老师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3: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0: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3: 老板
0: 啊，
3: 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讲，
3: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
0: 啊。哎呀，老师，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1000。
3: 1000，
0: 嫌少了
3: 啊？
0: 你要多少？
3: 800。
0: 家住何方？
3: 汉口。
0: 汉口何处？
3: 六角亭。
0: 六角亭什么地方？
3: 精神病院16床
0: 啊。

0: 大家非常热情的掌声，来到天津春节联欢晚会，我们这是第二次了。
1: 对，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我们非常的高兴。
2: 嗯，
0: 首先呢，祝大家新春快乐，万事如意，谢谢。有认识我们的朋友，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
1: 哎，保不齐。
0: 先做一个介绍。
1: 好，
0: 我叫岳云鹏。
1: 是您。
0: 和他给您说一段。
1: 哎，你等会儿。
0: 大家伙儿，
1: 您等会儿。什么叫和他呀？
0: 怎么了？
1: 我叫什么名字没说呢？
0: 你有名字吗？
1: 哎，废话，能没名字吗？
0: 好，他叫
1: 什么名字说呀？
0: 小黑。
1: 哎，
0: 这个我们两个人呢。
1: 你等会儿，您叫小黑呀？什么的？
0: 大黄。
1: 啊，没有。您说那是狗名。
0: 你有人名字吗？
1: 你甭说，这叫什么话呀？
0: 叫什么？
1: 叫孙悦。
0: 孙悦。
1: 哎，
0: 孙老师。
1: 是啊，
0: 相声演员。
1: 哎，
0: 我们两个人呢，站在这个舞台上，心情十分的开心。
1: 嗯，
0: 也看到了很多的观众。
1: 对，
0: 实话实说啊，如果说今天来不了那么多观众，
1: 啊，
0: 我们也得给您演。
1: 哦，还得演。
0: 当然了，
1: 哦，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拿出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不带人多少。
0: 哎，对了，如果说今天来五个观众。
1: 就五个人。
0: 哎，我们也得演。
1: 哎呦，
0: 呵，把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好啊，
0: 如果说今天就来一个观众，
1: 照样演。
0: 不演了。
1: 哎，怎么一个不演了？
0: 一个观众没法演呢。
1: 哎，为什么呀？
0: 你琢磨呀，咱们俩走上台，发现今天就坐了一个观众，
1: 一个人，
0: 咱们的心情难免有些失落感。
1: 那怎么了？
0: 也得演。
1: 哎，
0: 万一观众有要求怎么办呢？
1: 这一个观众有什么要求啊？
0: 当然有要求了。
1: 嗯，
0: 观众说了，二位先别说了
1: 啊，
0: 咱仨斗地主吧。
1: 来的，
0: 你说斗是不斗啊？
1: 你知道他玩多大的？
0: 玩多大的跟人家斗啊？
1: 玩多大也不能斗啊，
0: 根本就不能斗。
1: 再输了，
0: 朋友们，这是瞎说。
1: 哎，对，
0: 春节晚会不可能没有观众。
1: 哎，不可能啊！
0: 而且呢，观众满怀热情来看节目。
1: 过年嘛，
0: 有歌有舞，什么都有。
1: 对，
0: 有相声有小品。
1: 哎，
0: 实话实说，打小我不知道相声跟小品的区别。
1: 这两个门类你弄不清楚。
0: 弄不清楚。
1: 哦，
0: 就是搞笑呗。
1: 哎，这搞笑的艺术。
0: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明白了，
0: 小品跟我们是有区别的。
1: 您说说。
0: 上来他就是人物。
1: 他带着人物上来。
0: 带着人物上来的。这个相声不太一样。
1: 对。
0: 拿嘴说。
1: 嗯。
0: 描绘出一个场景。勾勒出一个画面，
1: 全靠演员自己
0: 把您带进来。
1: 嗯，
0: 实话实说，有难度。
1: 有难度啊，
0: 跟这个电影还不太一样。
1: 哎，电影又有一种表现手法，
0: 拼接镜头。
1: 嗯，
0: 表现的是这个故事。
1: 哎，蒙太奇啊，
0: 就叫蒙太奇。
1: 哎，
0: 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那是
0: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
1: 什么呀？
0: 叫阿凡提。
1: 哦，阿凡，
0: 这个这是个 3D 电影。有的朋友说了，什么叫 3D 电影呢？给您解释一下。3D 电影就是不是二哥拍的，叫 3D 电影。二哥拍不了啊，二哥有些着急。
1: 别说，
0: 去年有一个电影叫《关云长》，
1: 行，
0: 二哥算站起来了。
1: 可以了，可以了。
0: 老大还不行。
1: 行行行行，您这不胡说八道的吗？
0: 谁胡说八道了？
1: 哦，3D。

0: 电影吗？不是二哥拍的。
1: 对，
0: 这三 D 电影张飞拍的，
1: 也可能是沙僧拍的呀。
0: 哎不，全明白。
1: 你看二哥生气了吧？
0: 对了，谁生气了？
1: 二师兄生气了，你看看。
0: 你甭说这个啊，
1: 你也可以拍一个呀。
0: 我拍什么拍啊？我
1: 高老庄的美好时代。
0: 哎，对对对对，别提这个了。
1: 高老庄飞甲。
0: 啊，行行行。
1: 高老庄囧多好
0: 啊。囧还得。
1: 嗯。
0: 没有啊，您别胡说啊。三 D 指的是拍摄的技术，观看的角度。
1: 没错没错。
0: 三维立体三 D。
1: 哎，
0: 您刚才说头几年的电影叫什么名字呀？
1: 阿凡提。
0: 哎呦，你瞅你这该死这模样。
1: 习惯就好了。
0: 我习惯这个嘛，我。还阿凡提，说错了。
1: 什么呀？
0: 那叫阿凡达。
1: 对，阿凡达，
0: 骑鸟的。
1: 你看他那个作死的样子，你看看。
0: 那怎么着？我们骑对了。
1: 阿凡达，
0: 嗯，
1: 好电影值得一看，
0: 很成功啊。
1: 好相声也值得一听。
0: 那是。
1: 刚才说这个电影啊，属于科幻片。
0: 哎，这科幻类。
1: 实话实说，这个类型的片子我不怎么喜欢。
0: 您不爱看这？
1: 多少啊，有些虚假。
0: 哦。
1: 我比较喜欢看的，
0: 嗯，
1: 乡村题材的片子。
0: 哦，就比较百姓这种。
1: 当然了。
0: 哦。
1: 去年呢，我拍了一个电影。
0: 你还拍电影啊？
1: 哎，叫做《就是闹着玩的》。
0: 哦，
1: 说的是豫语，我在里边演一个人。
0: 豫、
1: 哦，这个人呢？
0: 你等，我都没明白您说这几句话。
1: 怎么了？
0: 您拍了一个电影
1: 啊？
0: 豫语。
1: 对。
0: 什么叫豫语啊？
1: 我问你。
0: 嗯。
1: 香港话怎么说？
0: 粤语。
1: 对了，豫语。
0: 豫语。河南话。
1: 对了。
0: 不是。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1: 这样说显得洋气。
0: 你甭洋气啊，洋气什么呀？您后边的说的也不对呀。
1: 啊，
0: 什么的，我在里边演一个人呢，
1: 演的就是人呢。
0: 那用你说吗？那个
1: 动物世界人不长我呀。
0: 哎，这个，
1: 这是一个好片子。
0: 哦，是吗？
1: 当时放映的时候，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片子。
0: 嗯，
1: 其他的影厅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0: 哦，打擂台。
1: 哎，对了，
0: 哎呦，
1: 都是豫语。
0: 哦，都是
1: 非常的好看。打心眼里，呵，我
0: 就，哎，您等会儿，
1: 我就澎湃，
0: 您甭澎湃了，我听都纳了闷儿了，你们这不是胡来吗？这不是
1: 谁胡来了？
0: 哦，那外国什么片子都能河南话？
1: 当然了，
0: 我想想啊，头些日子有一个《敢死队二》，
1: 嗯，
0: 就是硬汉打仗那种
1: 啊啊，
0: 那个你们那儿演河南话的？
1: 当然了，
0: 不是那玩意儿能看吗？那
1: 好听极了，
0: 那还好听呢。
1: 史泰龙端着枪
0: 啊，
1: 打死你个龟孙儿！好家伙，施瓦辛格，阿里娘啊，好疼啊！
0: 好家伙了，
1: 特别好看。
0: 没有翻译这个的。
1: 你甭说这个，
0: 什么破片子？
1: 世界著名的好片子、好电影《泰坦尼克号》照样豫语，照样感动观众。
0: 你等会儿，
1: 感动的观众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0: 行了，别扑簌簌了，《泰坦尼克号》
1: 啊，
0: 又叫这铁达尼。
1: 对了，
0: 这船撞到冰山上
1: 啊，
0: 灾难片
1: 啊。
0: 豫语
1: 啊，
0: 哎呦，那不是灾难片改喜剧片了吗？
1: 怎么会呢？
0: 不是正格的，
1: 嗯，
0: 这片子您瞧了吗？
1: 瞧了呀，
0: 正正经经瞧了
1: 啊。
0: 那行，那您啊，给我们用这个豫语，就是河南话，
1: 嗯，
0: 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1: 模仿一个其中的片段，
0: 哎，
1: 船一折
0: 啊，
1: 普通话是这样的，船折了以后，咔，这是普通话。
0: 那河南话呢？
1: 咔嚓。
0: 说实话啊，
1: 啊，
0: 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带方言的，
1: 多好啊！
0: 像话吗？这都不是，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1: 两个人说话，
0: 哎，
1: 那就模仿一个其中经典的片段。
0: 片段，
1: 肉丝儿，这个肉丝儿啊，
0: 肉丝儿，你有没有肉馅儿啊？你
1: 什么叫肉馅儿啊？
0: 什么叫肉丝儿啊？
1: 女主角，
0: 女主角
1: ，Rose，
0: 好家伙，你说他怎么这么高兴啊？
1: 喜欢，这个肉丝儿啊，哦，肉丝儿跳床有这么一段，
0: 等会儿都。肉丝儿跳床，
1: 跳什么床啊？
0: 我听着你说跳床，
1: 跳船，吃汪船，跳船，
0: 吃汪，那不还是床吗？
1: 跳船，
0: 跳船哈。
1: 哎，对了，
0: 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1: 嗯，
0: 你想清楚了啊？
1: 没有，肉丝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0: 床帮上，到底什么呀？
1: 船帮。
0: 船的围栏，
1: 船的围栏，
0: 哎，
1: 这么待着要往下跳。
0: 哎呦，
1: 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开始沟通，有没有？
0: 哦，俩人头次见面
1: 啊，
0: 有
1: 有吧，
0: 经典，
1: 你模仿一下啊，
0: 模仿这个，
1: 嗯，

0: 是
1: 肉丝，
0: 啊，这肉丝啊。
1: 嗯，
0: 哦，
1: 杰克抽着烟，
0: 对，
1: 赛于谦，
0: 你叫赛这玩意儿。嗯，
1: 妮儿，
0: 妮儿，
1: 弄啥了呀？
2: 哎，
0: 我听他们想在苞米地里碰见的。你瞧肉丝这模样都快风干了吧。
1: 滚。
0: 哎，什么？
1: 滚。
0: 你冲我说这么大声干嘛你？
1: 滚。
0: 哦，滚。
1: 跳串。
0: 跳船。您这烟都嘬在麻筋上了。
1: 傻牙。
0: 跳串。
1: 跳串。
0: 嗯。
1: 别跳呗。
0: 哎呀，你瞅这该死这样。
1: 别跳呗。
0: 嗯。
1: 那海水可凉啊。
0: 海水可凉啊。
1: 傻牙。海水可凉。
0: 啊，可凉。
1: 多凉啊。
0: 还得问清楚了。这烟够金抽的啊。
1: 多亮
0: 啊，
1: 可怜可怜啊，
0: 俩人不会聊天的是。
1: 别跳呗。
0: 嗯，
1: 别跳呗。
0: 是啊，
1: 你看那个妮儿
0: 啊，
1: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0: 没有翻译这个的啊。
1: 好片子呀。
0: 哪儿好着没挑中。
1: 要不这样吧，
0: 哪样
1: 咱们两个人呢表演这个泰坦尼克号最经典的片段。
0: 什么呀？
1: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能感动观众，怎么样？
0: 哦，男女主人公
1: 啊，
0: 一个在这个船板上趴着，
1: 嗯，
0: 一个在水里泡着，
1: 嗯，
0: 俩人生死离别，
1: 嗯，
0: 最后男主人公沉了，
1: 怎么样？
0: 最经典这段，
1: 嗯，
0: 行啊，
1: 行啊，大伙说行不行？来吧，
0: 这能给大家感动了吗？
1: 能啊，
0: 没问题，
1: 没问题。
0: 那行，那咱得说说，谁来杰克，谁来肉丝？
1: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刚才我说了，我喜欢这个，
0: 你等会儿，
1: 丰硕一些的，
0: 你先想清楚了啊，
1: 嗯，
0: 我来肉丝。我趴在这船板上，
1: 嗯，
0: 得多大一块啊？你要有这么大一块，那船人不都得救了吧？
1: 倒也是哈，
0: 啊，这废话吗？你来肉丝啊？
1: 那我来肉丝。
0: 哎，对，
1: 你来杰克，
0: 我来杰克，
1: 行
0: 行吗？
1: 咱们这就开始。
0: 哎，可以啊。
1: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
0: 哎，你打哪边来呀，啊？咱俩？
1: 那怎么着呢？
0: 没有。咱俩开始在水里泡着。
1: 行
0: 啊，
1: 区分一下男女。
0: 我还得区分。
1: 我换一下妆。
0: 你还得化妆，
1: 过年了嘛，是吧？
0: 哦，过年就得化妆。
1: 哎，
0: 嗯，哦，这是要改一小短裙儿。啊，您这腰也忒高了，嗯，您这，哎，那个商量个事儿行吗？
1: 啊，
0: 我能不救你吗？
1: 我还不愿意跟你呢。
0: 好家伙，怎么长这波还坐船去了？你看。哦，你把耳朵露出来，对对对，哎，好家伙了，
1: 怎么样？
0: 真挺好，这脸还真不小。
1: 那是，
0: 嗯，
1: 开始吗？
0: 咱们开始。
1: 嗯，
0: 完了呢，有一个船板。
1: 船板在哪儿呢？
0: 船板啊，咱你别趴桌子，
1: 就这个吧。
0: 哎，不对不对不对，没有趴桌子的，知道吗？
1: 那我趴地上。
0: 那哪行啊？
1: 那怎么办？
0: 还得捡着钱怎么办呀？哎，这么着，这个好比是船板。
1: 好。
0: 你就拿这个当
1: 作比成样，
0: 作比成样吗？
1: 好好好，
0: 哎，
1: 就这么待着，
0: 哎，拖着这手摁着，
1: 行
0: 行吧。
1: 你呢？
0: 我，您给我一个角，我就学会扒着一点。
1: 行行行，
0: 要不然我就沉了。
1: 行，
0: 您明白吧？
1: 嗯，
0: 行吧。
1: 嗯，
0: 咱俩这就开始，
1: 开始。杰克，
0: 哎，如此，
1: 谁来了？
0: 七叉。
1: 什么水来了就沏茶呀？
0: 不是送开水的到了吗？
1: 什么开水？海水。
0: 哦，海。啊，来来来，我来，我忘了。我一看你这模样，想起送开水大妈了。嗯，
1: 再来啊。
0: 嗯。
1: 杰克，
0: 哎，如此，
1: 水来了，
0: 能给我搓搓后背？
1: 不是，你跑这洗澡来了？
0: 不是海水来，海水浴场吗？是吧？
1: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咱俩快死了，生死离别了。
0: 哦，在这个冰山的海水里泡着
1: 啊。
0: 好，咱话说清楚了啊。
1: 嗯，
0: 您这不对啊，咱俩都在水里泡着，干嘛海水来了呀？
1: 哟，
0: 以前咱俩死得不痛快，啊，是吧？
1: 水已经来了，是不是？
0: 已经在水里泡着了。
1: 好好好，
0: 没有这句。
1: 来来来，
0: 哎，
1: 杰克，
0: 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恁要好好的活下去。
1: 中。
0: 他怎么答应了？他怎么？如此啊，
1: 杰克，
0: 恁要健健康康的活着，要是有那个合适的人家儿，恁就往前走一步。
1: 可以，
0: 嗯，我早该死了。嗯，如此啊，
1: 杰克。
0: 打咱俩认识开始到现在，也没腾出啥时间谈谈心。
1: 嗯，
0: 一天到晚呀，忙个没完没了。咱俩不是花花啊，就是坐汽车。你看我这都要死了
1: 啊，
0: 那就没什么跟我说的吗？
1: 我能说吗？
0: 那说吧。
1: 那我说了啊。
0: 那说呀。
1: 我真的说了。
0: 说呀，你知道吗？
1: 杰克。
0: 是我呀。
1: 打死你个龟孙儿！
0: 别来了你。

0: 给大伙儿唱几句怎么样？孙悦孙老师会唱那个《最炫民族风》。
1: 我来，我那大过年的也不找事儿吗？是吧？我哪唱了这个？我唱不了啊！你逼着我唱，但我还表一个，我还得。等，听我说句话，行，我唱也行，行吧，我唱，不行吧？但是呢，我唱之前我得说句话啊，我只能唱，我不是岳云鹏，岳云鹏能唱能跳。
0: 怎么说话呢？
1: 你怎么说话呢？
0: 您这说话有点厕所里跳杆
1: 啊，
0: 你过分了。
1: 哎，你要这么说，你厕所里跳杆没跳过去，
0: 怎么讲？
1: 找屎了。啊，甭撒娇没用啊，
0: 那就给大伙唱几句，
1: 唱几句
0: 最炫民族风，会几句唱几句啊。你
1: 干嘛呢？
0: 擦。

0: 茫的天涯。
1: 等会儿吧，等会儿吧，你迷路了是吧你？
0: 往后不会了。
1: 哎，不会就别唱了。
0: 给您唱一个别的啊，
1: 唱一别的，
0: 唱一个最近我比较喜欢的一首歌曲。
1: 是吗？
0: 芹菜的那个蔡琴的。
1: 芹菜。
0: 蔡琴的一首歌曲。
1: 我听降压药呢。
0: 蔡琴那首歌曲叫做《那被遗忘的时光》，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谢谢。
1: 这比较经典，这个。
0: 嗯，
1: 您来吧。

0: 别说打没打着不管，还真有范儿啊！不是我夸你呢，我这
1: 怎么了？
0: 您这是蔡琴吗？这不兔子精吗？这不？
1: 哎，想起兔子精，你很开心对不对？
0: 我想他开什么心？
1: 你想起嫦娥了是不是？
0: 没有啊，甭说这个。
1: 你后悔当初调戏嫦娥吗？
0: 管着管不着你，问这个吧。你唱对了，是谁在敲打我窗？
1: 对对对，是谁在敲打我窗户？
0: 怎么还有呼呢？
1: 窗户吗？
0: 没有呼，
1: 没有呼。
0: 哎。

0: 水位，
1: 你又串了，
0: 是我彼此犯的罪，一个人收藏点点。广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春节好。首先我们两个人给大伙儿拜年，祝今天在座的各位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新年快乐，蛇年大吉大利。实话实说啊，打小我不知道什么叫相声，
1: 不明白，
0: 也分不清相声和这个小品的区别，
1: 没有概念
0: 啊，都是给大伙儿送去快乐呗。
1: 对呀，
0: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知道什么呀？
0: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有区别。
0: 比如说这个小品，上来的就是人物，
1: 带着人物上场。
0: 对了，而且穿着打扮不用介绍，还有道具。
1: 有这个道具，
0: 有椅子呀、沙发呀、床啊，上来就可以演。而我们相声不行。
1: 您先等会儿啊，我问您一句话。
0: 您说
1: 什么小品有床啊？怎么还上来就演呀、
0: 想什么呢？大过年的。
1: 我没想什么，倒问清楚了。
0: 赵本山的小品有没有床？
1: 有床吗？
0: 炕。有没有？
2: 有。
0: 你听听，有啊。
1: 那土炕啊。那有
0: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而且跟这个电影也是有区别的。
1: 不同种类的艺术
0: 拼接镜头。一个电影需要拍好几个月，把这个镜头拼接在一起，又叫蒙太奇。
1: 对，
0: 然后大伙儿看的是这个故事。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什么好电影啊？
0: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叫阿凡提。这是个 3D 电影。
1: 阿凡提
0: 啊。
1: 你用你这大脑袋你琢磨琢磨
0: 啊。
1: 阿凡提，冲这骑驴的拍一个 3D 的，不得赔死呀？
0: 怎么还骑驴呢？
1: 说错了吗？
0: 什么呀？
1: 真行的。那电影叫阿凡达。
0: 对，阿凡达。
1: 骑鸟的。
0: 你看他这个样子，你看看。
1: 那我们骑对了。
0: 实话实说啊，前年我也拍了一个电影。
1: 你啊？
0: 我曾经也是一个电影演员。
1: 哎呦
0: 啊，叫做就是闹着玩的。我在里边演个人。
1: 对，
0: 这个人
1: 废话，我不演个人吗？动物世界找你啊。
0: 动物世界的找你啊。
1: 凭什么呀？
0: 你演个猪啊，不用化妆啊。
1: 甭来这套，
0: 废什么话呀，跟我这儿。
1: 什么叫演个人呢？
0: 演个人物，好人物啊。
1: 演个人物呢？
0: 对了，我们演那个电影呢是玉宇，特别的好看。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各位有没有看过哈？
1: 你先说这，
0: 在广西可能没有怎么上映。
1: 你先甭说这个
0: 啊，
1: 甭管哪儿，我都没明白。您那片子《玉宇》
0: 对，
1: 《玉宇》是什么呀？
0: 我问你，香港话是什么语啊？
1: 粤语。
0: 对了，《玉宇》。
1: 香港话玉，河南话。
0: 对。
1: 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0: 这样说显得洋气呀。
1: 你甭洋气啊，您这属于方言片。
0: 对了，就是粤语。
1: 河南话，
0: 特别的好听。我是在郑州看的这个电影。
1: 河南吗？
0: 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电影。其他的影厅呢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进口大片，
0: 都是粤语。
1: 都是
0: 特别的好。

0: 看。我奉劝各位啊，去我们那儿可以看一看。
1: 你先别看了，
0: 郑州，
1: 你先别说了。哦，郑州电影院，
0: 嗯，
1: 这个厅放了你们这河南片，
0: 嗯，
1: 别的厅放了进口的大片，
0: 对，
1: 也都是河南话，
0: 没错。
1: 您这不胡来吗？
0: 谁胡来了？
1: 那进口片有翻译河南话的。
0: 那怎么了？
1: 哎，不是，那什么片都行。
0: 对呀，
1: 哎，前些日子有一个最火的片子叫《敢死队二》。
0: 嗯，
1: 打仗的，
0: 嗯、
1: 全是硬汉。
0: 嗯嗯，
1: 那也河南话。
0: 当然了，
1: 不是那好听吗？
0: 好听啊！
1: 您说说，
0: 史泰龙端着枪打死你个龟孙儿，特别好看。知道吗？
1: 得了，我听着像抗日题材的这个。
0: 阿诺施瓦辛格
1: 啊，
0: 啊李娘啊，好疼啊！
1: 哎呀，
0: 特别好看。
1: 这都什么片子？没有翻译这个。
0: 现在甭说这个啊，
1: 嗯、
0: 啊，就连世界名片
1: 啊，名片
0: 啊、哦，叫做《泰坦尼克号》，
1: 什么呀？
0: 照样欲语，照样感动观众。
1: 等会儿，等会儿，
0: 眼泪，观众的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1: 等会儿，等会儿。还扑簌簌的，还得
0: 啊！
1: 不是，您说泰坦尼克号？
0: 对，
1: 那一艘船好几千外国人。
0: 对呀、啊，
1: 全河南话。
0: 嗯，
1: 您这，那您给我们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0: 模仿一个什么？
1: 桥段呢？
0: 呸！
1: 别慌，怎么了你？
0: 没文化的样子，还看看啊？
1: 没文化、
0: 啊，那叫桥段吗？
1: 不是桥段吗？
0: 那叫船段好吗？哪有桥？哪有桥？
1: 那桥段就是片段啊！
0: 那你说片段呢？
1: 专业用语，
0: 好吧？
1: 啊，
0: 那我就给你学
1: 模仿
0: 学一个船段，怎么样？
1: 嗯，学一个，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学一船段。
0: 对呀、
1: 啊，那船立起来折了
0: 啊！
1: 那里边有什么河南话呀、
0: 啊？有啊，
1: 哪有啊？
0: 船一段，普通话是这样的
1: 啊。
0: 船一段，咔断了。
1: 那河南话呢？
0: 咔嚓，它不一样啊。
1: 您等会儿吧。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还带方言的呢，
0: 那怎么了？
1: 没有啊，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0: 两个人聊天。
1: 哎，
0: 好吧，模仿一个经典的片段。
1: 哪儿？
0: 肉丝吧。
1: 哦，
0: 这个肉丝啊。
1: 肉丝儿，你模仿一丸子得了，不是？
0: 肉丝跳床有这么一段，
1: 哦、肉丝
0: 估计大伙儿看了。
1: 肉丝跳床？你们河南是没三节吗？
0: 跳什么床？跳什么床？
1: 为什么有跳床呢？
0: 跳船。
1: 船
0: 吃汪船跳船
1: 哦，吃汪这不还是床吗？
0: 跳船
1: 不是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0: 嗯，
1: 你给我想清楚了啊！
0: 跳船，
1: 哎，
0: 肉丝啊，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1: 床帮上，船的围栏，
0: 对，船的围栏，
1: 嗯，
0: 在那待着。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咬没咬？
1: 哦，女主人公要自杀，杰克过来，俩人头次见面，
0: 对。
1: 那有啊，这个
0: 来吧，
1: 你来河南话模仿
0: 啊，
1: 你给我来，听听，
0: 照样感动观众啊，
1: 能感动吗？
0: 那、当然了，
1: 哦，这是
0: 肉丝儿，
1: 好，肉丝儿改耶稣了，是吗？
0: 杰克，杰克是烟，
1: 我、抽烟，
0: 赛于谦，
1: 赛这玩意儿，嗯，哦，这是杰克，老家伙，您这口烟是不是抽的麻筋儿上了？还来一口。嗯，这是
0: 看见了。
1: 哦，看见女主人公了。
0: 走过去，
1: 俩人要说话，
0: 开始聊天。
1: 哦，河南话啊。这是杰克。
0: 妮儿。
1: 哎，妮儿
0: 就是姑娘的意思。
1: 哦，河南话就是姑娘。
0: 哎、妮儿，
1: 妮儿。
0: 弄啥了呀？
1: 哎呀，
0: 滚
1: 啊滚啊！
0: 跳船，
1: 跳船，这烟可够金抽的啊！
0: 啥呀？
1: 跳船，
0: 跳船，
1: 嗯，
0: 别跳呗。
1: 哦，就是别跳，
0: 别跳呗。
1: 嗯，
0: 那海水可凉啊。
1: 你们河南有海吗？啊、海水可亮了。
0: 傻呀？
1: 嗯。
0: 海水可亮。
1: 可亮。
0: 多亮啊！
1: 你看，还非得问清楚了。
0: 多亮？
1: 啊。
0: 可亮可亮啊！
1: 这俩人不会聊天啊，这是
2: 白跳呗。
1: 哎呀，
2: 你看你这个名儿
1: 啊，
2: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吧。您这是杰克肉丝吗？
2: 那这是？
1: 这不村长寡妇吗？
2: 刚才演的好不好？
1: 不怎么样，我觉得。
2: 我一人来的不好。
1: 不好。
2: 咱俩人来一回怎么样？
1: 咱俩人来。
2: 来一个泰坦尼克号经典的桥段。
1: 什么呀？
2: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感动观众。大伙儿爱看吗？那就好。准备好您的纸巾啊，或者您的手绢，一会儿擦眼泪啊。
1: 哟，你等会儿吧，哪儿那么悲情啊？不是，那行，演这也行。
2: 嗯，
1: 那这主人公怎么分配咱俩？
2: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我喜欢大胖娘们儿，好不好？
1: 我来女主人公。
2: 对，
1: 我趴在那板子上。
2: 嗯，
1: 你琢磨就我这样的板子得多大呀？我能趴下，那全船人不就得救了吗？
2: 说的有道理哈，
1: 废话嘛，这不是？
2: 那怎么办？
1: 不行啊，
2: 嗯，
1: 谁瘦谁来这女主人公。
2: 那我来，
1: 您来这个肉丝。
2: 那你来船板吗？
1: 哎，我来船板干嘛呀？我，
2: 那你来谁？
1: 我来杰克。
2: 你来杰克。
1: 哎，
2: 我可不嫁给你。
1: 废话，我没要你啊。
2: 好，我来肉丝儿。
1: 嗯，
2: 你来杰克。
1: 好，
2: 咱们两个生死离别。
1: 可以啊，
2: 好不好？
1: 可以。
2: 化一下妆。
1: 您还得化妆。
2: 当然了。
1: 哦，您这是什么意思？来抽短裙。这是肉丝的妆吗？您怎么像伤兵啊？这
2: 好看啊。
1: 嗯，你让我想起兔司机来。什么呀，这妆这叫
2: 好。
1: 早知道你这儿，我都不救你。我告诉你，真是这个打开了当船板。
2: 好，无实物表演。
1: 哎，
2: 就当这是船板。
1: 这是船板，
2: 我趴在这儿。
1: 哎，
2: 咱们两个开始表演。
1: 开始表演。
2: 好好好。
1: 完了，您趴着，您给我留一个小角落行吗？
2: 为什么？
1: 我手得扒着，要不我沉了。
2: 好好好，
1: 全站上了，你看着吗？咱们开始是吧？
2: 现在就开始了。
1: 开始，
2: 不废话了，
1: 用河南话表演。
2: 好，
1: 没错。来，
2: 一二，开始。
1: 你要不先打一针？我怎么听你都禽流感了吧你？
2: 我上哪儿打一针去啊？
1: 不是，你是干嘛吸溜什么呢？
2: 在水里冷啊。
1: 哦，在海水里泡着凉
2: 啊。
1: 我吸凉气
2: 啊。
1: 那我呢？
2: 你得这样啊。
1: 哦，咱俩都这样
2: 啊。
1: 啊，这
2: 来啊，
1: 好快呀，我不就完了？那个，有烟吗？
2: 俩毒瘾犯，看见没有？
1: 废话，等会儿吧，咱俩别这么过于的浓烈渲染，这行吗？
2: 那怎么着呢？
1: 直接后边对话。
2: 好好好，
1: 啊，经典对话。
2: 行，
1: 啊，您这刘海还老往下掉还。
2: 行，
1: 嘴巴死了嘞。哎，你没淹死是勒死的。
2: 开始啊！
1: 开始啊！河南话啊，
2: 开始。杰克，
1: 哎，如此，
2: 睡累了，
1: 那能给我搓搓后背？
2: 你跑这洗澡来了？
1: 你不是水海水浴场不水来的吗？
2: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
1: 不是，咱等会儿，您还急了？
2: 怎么着？怎么着？会表演吗？
1: 你干嘛急？这赖谁呀？
2: 赖谁呀？
1: 赖你？
2: 为什么？
1: 咱俩一直在水里泡着呢，海水来了。以前咱俩死的不痛快呀。
2: 哦，一直在水里待着呢。
1: 在水里待着，
2: 水已经来了。
1: 对对对，
2: 生死离别，
1: 生死离别，最后那几句话交流就完了。
2: 赶紧的啊，
1: 来，
2: 最精彩的献给广西卫视了啊。
1: 哎，对，
2: 快点。杰克，
1: 哎，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没有。健健康康的活下去，
2: 中。
1: 嗯，他怎么同意了呢？哎，如此，
2: 杰克，
1: 您要好好的活着。
2: 嗯，
1: 但凡呐有这个合适的人家儿， 那就往前迈一步。
2: 可以啊。

0: 我是不是早该死啊？我
1: 哎，如此啊，
2: 杰克，
1: 你看咱俩认识这么久，也没什么时间谈谈心。
2: 嗯，
1: 一天到晚呢，不是画画啊，就是坐汽车。这都快死了的人了，您就没什么话跟我说吗？
2: 我可以说吗？
1: 您说呀。
2: 那我说了。
1: 您说呀。
2: 我真的说了。
1: 您说呀，
2: 杰克啊。
1: 哎，是我呀。
2: 打死你个龟孙！
3: 您看过去啊，有一些个人管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呢，叫什么叫生意人，说我们这是属于生意。其实这个话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应该我们不叫生意，应该叫做熟意。第一，观众都认识我们，脸熟；第二，对于我们相声这种艺术形式比较熟悉，所以这两点都熟，所以我认为不应该叫生意，应该叫熟意。那什么是生意呢？过去说呀，大生意风马燕雀，小生意是金披彩冠。这我得具体跟大家讲一讲。大家都知道这个相面的、算卦的，说他们这术语叫做金买卖，也叫做江湖金点。但是这个金买卖也不一样，您看有的拿两块板儿，板板打着走，走街串巷的那个，那叫板金；那个黄鸟雕冠，那叫嘴子金；看相的那叫呛金；测字的那叫盹儿金；坐地不语我非雅人的那叫念椅子金；摊儿在这儿由那边把人抓过来的那个，那叫揪金。那个揪金比那把骨还厉害。说怎么了？怎么厉害呢？他这个要打算让你围上啊，他也不用筛锣，他也甭喊，他就往这一站，手里拿着一块石板，这手拿着一个石笔，往这一站，华山南，华山高，哎，这怎么回事？这就是往过揪人的。咱们有些人都习惯爱瞧热闹，你走着好好道，你一听哎，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就过来了，这无形中就给你揪过来了。华山南，华山高，华树南，华树梢，庙里小鬼儿难画笑，美貌佳人儿难画好。他也甭抬头，他就知道围着不少人了。怎么着？他不瞧脑袋，他瞧脚边儿。反正一人两只脚啊，他一看脚多了，人就多了。忽然间一抬头，说他们的话叫迷魂掌，又叫韩信乱点兵。哎，那位先生可就说了，其实谁也没说，就他一直就是捣鬼的。你是画画的？我不是画画的。那你是写字的？我也不是写字的。那你是什么呢？鄙人是个哲学家，大相士，看过几部书，什么《麻衣相》啊，《灯侠术》啊，《万象全篇》呢，我都看过。所以说得好，看过《麻衣相》一定把人亮，看过《水晶戟》两眼似玻璃。你的心内是我的口中言，我是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如见其肺肝然。您看我刚一说相面，那位先生就要走，你不要走，今天我这儿没有你的相。其实不是，他准知道挣不着他的钱，然后就往下该说了。说他们的话叫拴马桩。别看今天的事人位不多，我看事由不少，其中有三位，老的工作不想干了，打算找新工作，回头我告诉你哪些可以发财。这儿有两位，家里有病人，回头我告诉你请哪个大夫医治就好。这位家里犯哭声，我告诉你怎么样破解。啊，您看这位老弟满面红光啊，红鸾星照命，这个月小登科。老弟，我要喝你一杯喜酒。其中还有几位我可就不能说了，我用手一比方您就知道了。这几位怎么回事呢？这几位是这个买卖。那位说了，这是什么呀？这是王八呀。
0: 这也不赖他，是他的令政夫人在家里不安分守己。那位先生可就说了，那么谁是这个呢？词语说得好，人有脸树有皮，当面不修君子。这时候我把这指出来，他一不认账，我们俩就得打起来。不过您放心，凡是这种人在这儿待不住，少时之间他就要走。等他走了，我再告诉您谁是这个。您想这时候谁敢走啊？谁走谁叫这个了？那个刚要走，那个给拦住，二哥别走，一走你是这个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珲春市委常委会会议暨示范区党工委会议召开，鲜甜肥美的帝王蟹成为珲春这座边境小城亮眼的美食 IP 与文旅名片。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5月21号，州委副书记、市委书记、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林晓林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暨示范区党工委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胡玉婷省长在珲春调研时的指示精神，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办5月7号工作会议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举措，听取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有关工作开展情况的汇报。会议强调，要按照省州委部署要求，坚持因地制宜，认真学习借鉴义乌经验，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培育壮大生活性服务业，强化外贸资源承接，补齐服务业领域空白，为珲春加快开放发展提供坚实基础。要切实扛起防灾减灾救灾政治责任，进一步完善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体系，加强灾害监测预警，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要从严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持续深化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坚决扛牢生态环保政治责任，增强接受和配合督察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动真碰硬抓好问题整改，持续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切实维护珲春良好生态环境。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近年来，鲜甜肥美的帝王蟹已成为珲春这座边境小城亮眼的美食 IP 与文旅名片。天气转暖，大批游客慕名而来，专程打卡品尝这份深海真味，持续撬动当地文旅消费市场升温。正值中午用餐高峰，珲春街头的海鲜餐厅里客流不断，透明玻璃柜中鲜活的帝王蟹成为游客镜头里的网红打卡点，现选现烹现吃的沉浸式体验广受游客青睐。
3: 早就听说珲春的帝王蟹新鲜又实惠，所以这次专门约着朋友一起来这边品尝一下。
2: 游客的尝鲜热潮正拉动珲春餐饮文旅消费持续攀升。邂逅珲春海鲜街内多家餐饮店采用前店后厂模式，前方赞扬，现场挑选，后方负责加工与及时烹饪，确保每只帝王蟹在上桌前都保持鲜活。
4: 游客点完就能看到它从池子里捞出来，这种感受很受欢迎。
2: 依托对俄区委优势与综合保税区政策，珲春打造了全国首个帝王蟹保税转口新模式，叠加随到随检等便利举措，彻底优化了传统物流链路。相比传统陆运转运，新模式大幅压缩物流时间，帝王蟹最快9小时直达香港餐桌，较传统模式缩短4至5天，存活率与成本优势显著。这一模式让游客现场品尝后，还能通过冷链物流将鲜活的帝王蟹邮寄回家，让美味从旅途延续到餐桌。
5: 对于我们企业来讲啊，时效提升了就是存活率的保障，并且降低运输成本。我们企业算过，这一年将为我们节约4000余万元。我们在

0: 左先直达的方式下，扩大了我们的客户群体，像新加坡、泰国、越南等地。
1: 为深入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珲春市中国梦、劳动美职工主题摄影大赛于近日正式开赛，现面向全市征集优秀摄影作品，以影像致敬劳动者，以镜头传递奋进力量，生动展现新时代珲春职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和城市发展的崭新成就。摄影大赛主题为中国梦劳动美，礼赞劳动风采，定格珲春华章，由珲春市总工会主办，全市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在职职工或退休职工以及广大摄影爱好者，不限年龄职业，凡热爱摄影关注劳动之美的从业者均可参与。本次大赛征集时间截止至6月1号，6月2号至12号进行评选，作品征集结束后将由专业评委公正评审评选各类奖项，优秀作品将在线上线下集中展出，积极营造崇尚劳动的浓厚氛围，为珲春高质量发展注入不竭精神动力。五月以来，珲春市马川子乡进入春耕生产的关键时期，在马川子乡52村的水稻田中，插秧作业一改往日人工凭经验作业的传统模式，最新引进北斗卫星导航辅助插秧技术，以数字化精准化现代农业科技为春耕生产按下快进键。走进田间地头，搭载北斗卫星高精度导航系统的高速插秧机往来穿梭，操作人员设定好作业参数后，无需驾驶人员额外操作，农机便可按照规划轨迹自动执行匀速作业，行进路线笔直规整，秧苗栽植深度一致，行距均匀整齐，田间作业秩序井然，尽显智慧春耕新风貌。
2: 我一共种20多场地儿，就是每年得插10天左右，今年我看7-8天就结束，我们提前2-3天，那个提前2-3天早插完秧，产量也增产，完节省人工，希望所有农民都用上好设备，那个多打粮，年年大丰收。
1: 从人工劳作到智慧耕种，从经验种植到科技种田，北斗卫星导航辅助插秧技术的广泛应用，不仅切实提升了水田种植精细化管理水平，更有效实现了节约成本、提质增效多重目标，为全年水稻稳产高产夯实坚实基础。公益广告是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的直观窗口，也是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重要宣传载体，但珲春市多处文明宣传展板却出现了漆面褪色、板面破损、边角翘起等现象，不仅降低了宣传引导效果，也影响了城市整体的市容风貌。在城区多处路段，原本色彩鲜亮、图文规整的文明宣传展板如今变得斑驳老旧，部分展板因长期日晒雨淋出现大面积褪色、画面模糊、覆膜起皮等老化问题，公益标语、文明图案难以清晰辨识，部分展板则遭到人为磕碰撕扯，版面破损变形，边框断裂，还有个别展板留下了难以清理的污渍划痕。为持续巩固文明城市创建成果，擦亮城市文明名片，在此呼吁相关职能部门加大巡查管护力度，定期对宣传展板进行排查检修，及时更换褪色破损老旧展板，清理涂鸦及杂物，做好防腐加固清洁维护工作，同时健全常态化管护机制，细化责任区域，做到问题早发现早整改，保障宣传设施完好整洁。下面请看一组简讯。近日，珲春市第四中学组织2025级学生举行青春力量倡文明、携手共创文明城创城宣传活动，通过文明宣讲、乐器表演、发放宣传手册等形式，呼吁广大市民群众爱护环境，营造共创文明城市的良好氛围。
3: 今后我不会再把文明当成任务，而是会把它变成习惯，在生活中我会做不文明现象的劝导员，我要用我的青春热情去感染身边的每一个人。
4: 以后我也会从自己做起，不乱扔垃圾，主动讲文明，带动身边同学一起为珲春倡城贡献出一份属于自己的力量。

0: 日前，珲春市第六小学举办了“合理膳食，健康成长 ”2026 年全民营养周暨520中国学生营养日主题教育活动，特别邀请专业医师结合小学生成长特点，详细讲解了合理膳食搭配、食品安全、夏季饮食卫生等常识，还以班级为单位观摩了科普海报，宣读了营养健康倡议书，承诺拒绝垃圾食品，坚持规律三餐，养成健康饮食良好习惯。
1: 我知道了，三餐规律，不挑食也不偏食，远离垃圾食品。今后我会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好好吃饭，不生病，才能身体棒棒的，做一个健康快乐的小学生。
2: 关于延长对俄罗斯单方面免签政策的通知，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单方面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过境不超过30天，可免办签证入境。不符合免签条件人员，仍需在入境前办妥来华签证。
3: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大家好，欢迎来关注天气。小满节气的到来，让大地到处洋溢着勃勃生机。那作为夏季里的第二个节气，进入了它独特的篇章。小满节气一般降雨偏少，这里的满并非指的是降水，而是描述小麦的饱满程度，所以此时尚未进入到雨季。不过日照时间达到全年最长，那由于干空气比湿空气更容易被加热，所以气温上升速度加快，也为农作物的生长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节目最后来关注各乡镇具体预报。珲春晴有时多云，9到23度。春化晴有时多云，6到22度。哈达门晴有时多云，8到23度。羊泡晴有时多云，8到23度。马川子晴有时多云，9到22度。庆信晴有时多云，9到19度。板石晴有时多云，9到23度。三家子晴有时多云，9到23度。英安晴有时多云，9到24度。密江晴有时多云，8到22度。房川晴有时多云，9到16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2: 长茂一马当先，讨敌骂阵，在门旗之下闪出一员小将。这小伙就像一块玉石雕刻的一样，明营将官是无不惊骇，连长茂一贯瞧不起人的人，小雌雄眼一瞪，也挑大指称赞：“好，
3: 威爷，
2: 这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看的人呢！”也不怪长茂夸，就这小伙气死吕布不让赵云呢，把那些俊棒武生全都捆在一块儿，也赶不上这小伙的一半。但这个人是谁，谁不认得。就见这个年轻人摇枪催马来到长茂的马前，
3: 人家
2: 对面来的可是明营的军队。
3: 哎，对了，你俩都不假，
2: 你是何人？
3: 哎呀，连我都不认识，你是白活呀你呀。坐稳的吧，听我跟你报个名。我家住安徽省怀远县的人士，咱爹就是怀远黑太岁开明王常遇春，我官拜孝义永安王，无敌大将雌雄眼长茂，茂太爷是也。
2: 啊，这个小伙也一愣，啪啪啪啪啪，伯龙马倒退了几步，吁，心里说话：人的名树的影啊，长茂这个名字那是尽人皆知啊，没想到今儿个这头一阵就遇上他了，感到高兴也有点恐惧，所以他仔细的要看一看。哎呀，等仔细的一看呢，这小伙子好像没乐了，一看这长茂长得既不惊人又不压重，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就说这脑袋嘛，扁扁头，饼子脸，左边的眼睛像扒了皮的鸭子儿，右边的眼比香头大不了三圈，小独头算的鼻子往上翘翘着，嘴角往下耷拉着，一嘴的黄板牙，那脸上稀不楞登还有一个浅白麻子，一对山峰的耳朵，头盔可不错，还没戴正的，楼海带都系歪了，甲胄也不错，穿的也不甚整齐，护心镜眼心镜一边一个都跑赶鸡窝里去了，这鱼塌尾也跑胯骨上去了，这都什么打扮呢？不过就发现长茂斜背着个大皮囊，上头明光光有条金链子，不知道皮囊里头装的什么法物，唯独的手里头拿的这条兵刃很是惊人，锃明刷亮，光滑夺目，是一条禹王神槊，这个形状就是一只手攥着一支笔，看一看大概能有150斤挂铃，就他这个小个儿拿

貌取人呐、啊！这小伙思前想后，用枪一指，呆，你就是长帽。哎，对了，就是帽太爷。我想呢，你长这么好看，你叫什么名字？长帽，你先甭问，我有名有姓，有家乡有住处，现在可不能告诉你，看见没？你要把我掌中枪给赢了，不但报名，我还要拜你为师，这条命就交给你了。假如要赢不了我掌中这条枪，慢说叫我报通名姓，你们在我这山前是一步也过不去。长老一听，咧着嘴，他乐了。小伙子，行啊，英雄爱好汉，帽太爷就喜欢你这样的。对，应当把这话说硬气点，是英雄的口气。好好好好。不过帽太爷跟你先说清楚，自从我闯荡江湖以来，久历战场，类似你这样的会的多了，别说大话使小钱，是骡子是马咱牵出来溜溜。小子你可别走。长帽说着话，冷不防的把禹王神术往空中一举，以上示下，使了个泰山压顶，奔着小伙的脑袋就打下来。这家伙噗，其实这小伙早有准备，你别看他说这话呢，那眼睛就盯着长帽的举动，一看禹王神术下来了，他也不躲也不闪，横掌中的花枪使了个举火烧天式，开！要说敢接长帽这一榔头的不多呀，这小伙是诚心就想看一看长帽有多大的劲儿。禹王神术正砸在枪杆上，耳轮中就听见啪啦啦啦啦，把长帽这个神术颠起了有四尺来高，好悬没撒了手。长帽还没吃过这亏呢，震得两膀酸麻，虎口发疼，宝马良驹往后倒退了七八步，哒哒哒哒哒哒哒，就地转了一圈。长帽在马上面摘两摘，摇了两摇，好悬没出溜下去。好大劲儿啊！长帽是吃惊不小啊。那个小伙呢？也够呛，叫长帽这一榔头砸的战马倒退出去有一丈左右，这小伙就觉着两个膀子燃死，骨环好像没砸折了，头眼一看左手的虎口震破了，鲜血顺着手腕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啊。这个小伙子一皱眉，长帽果然厉害，我要多加谨慎。正在这么时候，就听长帽的身边背后有人喊了一声，呆帽，你在后边歇一会儿，把这小子交给我。来的是谁？正是长帽的好朋友坏小子丁世英。怎么叫坏小子呢？这家伙72个转轴36个心眼儿，一肚子都是坏水，跟他打过交道的人知道他怎么回事，不能吃亏，要初次见面非吃亏不可。丁世英打算露一手，让长帽回去休息休息。长帽一看心里挺高兴，心说还是好朋友啊，

在关键的时刻就瞅出远近来了，最好让这坏小子先盯一阵，我在旁边偷着看看这个漂亮小伙究竟有多大的本领，好做得心中有数，再赢他也不晚。长茂把马一学，哎，小子你可重点意。哎，你放心吧，把他交给我了。长茂回归本队，在这观战不提，单说丁世英马到阵前少气无力，就像病了两个月刚起床一样，吁，咯噔，马站住了。这个漂亮小伙一看，心中十分的不高兴，他打的是长帽，一看怎么换了人了，要换了这个人像人样也行，这比长帽还难看。光说这脑袋好像个青萝卜差不多少，面黄肌瘦还带绿头的，看这意思病了大概能有几个月了，坐那都上不来气儿嘛，张着嘴哈哧哈哧直喘，灰歪假蟹跟打了败仗差不多少。再看他骑这匹马，这小伙更乐了，在哪儿学么这么匹马来，没毛，这马尾巴跟小肉棍一样，还一个劲儿的扑棱，掌中这条枪与众不同，是一条都牛战杆。什么叫都牛战杆？不带鎏金挡，也没有枪缨，就是铁枪头安着个铁杆，短粗胖。但是看这个枪如果是实心的，分量可不轻，看他这个样子不能是实心的，多半是空膛的。小伙子看罢多时，一皱眉，呆，你是谁？哎呦，我你小点劲儿好不好，打仗凭的是本领，不再说话有劲儿没劲儿，你这一嗓子好像没把我吓趴下。废话，你是谁？没有劲儿你干什么来送死？哎，不知者不怪，你是外人你不懂。你看着没，刚才跟你伸手那个长帽是我们的头，你再回头瞅着那一帮都是我们一伙的。我们大家定了个规矩，遇上英雄都得轮流动手，谁不打两下子就罚谁三天不吃饭。你说我这人身体本来就不好，病了好几个月，再饿三天非得咽气不可，怎么办呢？不能因为我破了这个规矩。我小伙子，我陪你啊走那么两趟，你把那劲儿留着给长帽使唤，我是白搭，就走走形势就算拉倒，糊弄过这一关去，大伙也就能饶我了，好不好呢？呵，小伙一听这什么规矩，这是？那你是谁？我叫丁世英，我爹是造袍将军丁德兴，他我爹比我能耐大多了，我给他老人家净丢人现眼了。哎，怎么办呢？心强身子绕，这身体不好不给我争气，好吧，少要耽误功夫，赶紧动手。我现在就伸手了，就两三下就行。呸，他往枪杆上吐点吐沫，我要扎了。废话，你就动手吧。动手了，哎呦，病得我端枪都没有劲儿了。哎，扎，这枪就扎来了。你看这样一点劲儿都没有，
这个小伙呢也是上了他的当了，也没实力的往外一扑了，开这下可吃亏不浅呐、啊。丁世英这小子蔫坏，你看着没使劲儿，暗中他可使上劲儿。这条枪离这小伙不远的时候，冷不丁一较劲儿，哎，这都牛站杆呲楞奔前心就下来了。小伙子往一扑棱，没扑棱动，就知道上了当了。心说话，这小子的劲儿比那长帽小不多少。哎呦，我怎么吃这亏？仗着这个人本领高强，赶紧来个甩腿大闪身，右腿把马镫甩了，全凭着左腿挂着镫，这身子一个大拧个，这一枪他走空了。就是这样把这小伙子吓了一身冷汗，二马一错镫，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等马再学会了，这个小伙子重新坐稳的可气坏了。我说你这是什么招？哎呀，我这是对付招，来来再重来。这回这小伙可不上当了，五动花枪大战丁世英也就六七个回合，丁世英一看那一招没好使，有点泄气了，行行行行，我算白给，败阵走了，是拨马就跑，败归本队。这回他真累了，妈，这小子他妈真难对付，看来这本领只在你以上不在你以下，是吗？还没等长帽说话，花刀将小纹身鱼狗就冲出阵前。这鱼狗好斗，轮掌中三挺大砍刀，跟这小伙子一见面，这小伙子这么一看，这位还行，金盔金甲，蓝脸大红袍，胯下火龙驹，掌中三挺大砍刀，一看这刀都出了号，跟小门板差不多少。这一报名，哦，于金彪之子于狗，这小伙也听说过，心说这倒是位英雄，我要多加谨慎。花枪对大刀，二人站在一处，书说简短，五十多个回合没分输赢。正在这么个时候，皇上朱元璋也赶到前队来了，因为这个大队没走，安营下寨，他知道出了事儿。朱元璋不放心，带着御林兵胡德海、胡德济、胡强来到前面。朱元璋在秀旗之下掌声观瞧，哎呀，一边捻着胡，一边点着头。胡大海就看出来了，朱元璋有爱将癖呀。老四，你合计什么呢？二哥，这小伙子是谁？不但相貌惊人，武艺高强，他能跟鱼狗打这么些回合，看这意思不是一般之人。二哥，最好能把他收降。我都看出来了吗？我也跟你想的一样，但是人家降不降，咱心里头没数。猫儿，趁早你过去，最好能把这小白脸子给他降服，你算立了首功一件。哎呀，这玩意儿得试试看呐，猫儿也想个主意。来呀，想收兵罗，让蓝电壳回来。嘡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锣声响了。军中的规矩，闻鼓必进，闻金必退。锣声一响，必须得回去。于狗虚晃一招，回归本队。把大刀一背，还有点不服。

0: 气儿。帽儿，怎么叫我回来了？还没分出输赢。我说你先喘喘气儿啊，换我的班儿，我要不行你再过去。长帽二次到两军阵，扛着个榔头呲牙直笑。哎，我小伙子，灭高人有罪，确实有两下子。我咱商量点事儿行不行啊？你能不能倒戈投降，保我们皇上当大明的臣子？要那么的，叫你高官得坐，骏马得骑，跟帽太爷在一起享受荣华富贵，你看怎么样？长帽，上嘴唇一碰下嘴唇，你倒说个清楚，要叫某投降，你凭什么？凭什么？凭我掌中的榔头。好，你要能把我赢了，二句话不说，当时我就倒戈投降。要赢不了我，你命难逃。那说了半天，这个人是谁呀？怎么这么大的本领啊？闹了半天，这小伙子姓田，叫田在彪，在后套明营列，他是了不起的人物，曾经帮助燕王扫北，立下血汗战功。长帽想收降他，要不拿出两下子也做不到啊。今天跟田在彪一伸手，禹王神槊对花枪打了100多个回合没有输赢，长帽那蒜头鼻子也见了汗了，这雌雄眼有点挂不住了。哎呀，他一低头看着自己的暗器了，想到这里虚晃一招是拨马就跑。田在彪不舍，是催马紧追。长帽一听追上来，把禹王神槊交于单手，正手腾出了哗的拽出龟背五爪金龙抓，要胜田在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6.9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0: 盘蛇岭前一场大战，长帽会斗一个无名的小英雄。闹了半天，这小伙子姓田，叫田在彪。田在彪是山西太原府的人，离着太原府36里地有个田家寨，他们一共是弟兄3人。他大哥叫田在义，二哥叫田在仁，他是老三，小名叫田三儿。要说起这个人练武的经过，不是那么容易的。田在彪的父母在世的时候，有他们弟兄3人，家里面也是家趁人直，骡马成群。按个新词儿说，那也是属一方有名的地主，使奴换辈，有不少佃户。他两个哥哥呢，帮着父亲就管理田园，一年忙的是春种秋收，光噼里啪啦打算盘，合计能收入多少钱。这田在彪跟他哥哥不一样，他从小就苦爱武术，使枪弄棒，打拳踢腿，没事老那么蹦的。 有时候这个乡村来了练武术的、变戏法的、耍狗熊的，田再彪是非看不可。看完了，回到家里头模仿那些动作，是连窜带跳。他这俩哥哥掐着半拉眼角，也看不上他，经常就跟父亲说：“爹，这老三也不学正道，你说练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你好好叫他念点书，把那珠算好好学学，早早晚晚管理咱们家的财产，这才能致富呢。像他这么老蹦的，老花钱，放荡惯了，早晚不就成废人了？”但是他父亲对老儿子格外的疼爱，有时候就劝：“算了，他还小，他爱蹦就叫他蹦去吧，咱们家有的是钱，也不在乎这一点。”这老大老二就不好说什么了。等到后来田再彪到了十三四岁的时候，练得更凶了，有时候把教师就请到家去了，什么神长礼、花枪王，管吃管喝，跟人家学能耐。这些老师当中也有真能耐的，也有骗人的，反正教一阵儿，糊了俩钱就走了。尽管如此，田再彪这能耐是日有所增啊，架不住他真用功啊，日夜的加紧练。到了十五岁那一年，父母双双耳亡，老两口子先后都死了，他们家就由大哥二哥两个人当家了。这回田再彪可受气了，花钱也受限制，行动也受拘束。俩哥哥就命令他非学种地不可，说庄稼人就是指着地吃饭，你练这玩意儿不行，随便花钱不可以，不能把父母用心血攒下的钱叫你给白费了。但是田再彪这个孩子呢，从小就有主心骨，你说你的，我做我的，到时候把老师请来，该多少钱你给个多少钱。就因为这样，哥三个就产生了不睦。要说一个母亲生的，再管怎么不睦，必定是亲弟兄。但是后来他大哥二哥娶了妻了，有了媳妇了，这就使弟兄的感情更疏远了。没事俩嫂子给吹风啊，你看这老三这么长，老三那么短，要老这样可不行，给他俩哥哥施加压力。后来俩哥哥架不住枕头风，牙关一咬就决定分家，把当族的族长老前辈请来十几位，把地照房产现钱往这一放，求这些人给分家，按着三一三十一把田再彪给分出来了。哎，田再彪还挺高兴，一想这回我可自由了啊，我也有当家这一天，这些钱不都归我支配吗？其实啊，他叫人赚了，他不知道。分了他四十亩地，一所房子，十头牛，两匹马，一挂车，现钱320两。他哥哥比他赚的多得多，他年轻的不知道啊。这回独门独户，独立生活，觉着无拘无束，可美了。把那有名的教师就请来十来个，一天桌上桌下肉山酒海，跟这些人谈论枪棒。他最喜欢的就是大枪， 有个花枪里跟他说的明白，说这个枪这个东西是百兵刃之中的贼。为什么叫贼呢？那就是枪扎一条线，刀砍一大片。你看这玩意儿最普遍，但是也最难学。要把枪削好了，一般的人不是对手。你看看上古上有几个使大枪出名的，赵云、吕布，他虽然使的是方天画戟，但是跟枪招是一样。白马银枪高司机、老杨家、老胡家、老岳家都是以大枪出名，你就在这上好好悟吧。所以田再彪就着了迷了，四外找枪谱，四外请老师，在这枪上就下了狠功夫了。他可不知道，在十五六岁的时候，钱没白花，他这个能耐已经就出众了。但是他架不住这么花呀。过去不有那么句话吗？穷文富武，什么意思呢？你看要念书，这玩意儿花不太多的钱，买管笔多少钱，买个砚台，买点墨，买点纸，就是贵也贵不到哪儿去，但是练武练不起。打把单刀多少钱，制造一条花枪得多少钱，请老师得多少钱。所以他这么一折腾，就这点财产不到一年就折腾光了，把房子也卖出去了，地也卖出去了，后来落得连饭都吃不上了。田再彪这才感觉到经济上的压力，这玩意儿可厉害。后来厚着脸皮上俩哥哥那儿求帮，打算借俩钱，没想到俩嫂子光把门一关，吃了个闭门羹，连一个铜板都没借出来。田再彪臊的脸腾就红了，心说话可了不得，人情势利古犹今呢，我们是一奶同胞，就这么冷酷无情，看来一个人得长志气。我呀，将来要不过好了，我不回家乡来。他赌着气，把破烂划了划了都卖了，同共才卖了十两银子，从中拿出二两，买了点纸马香客，临走的时候到父母的坟前哭了一场，心里默默嘱告爹娘啊，在天之灵保佑吧，孩儿这次上外头学能耐去了，不学好了我不回来，将来有阔气那一天我回来一定祭坟。哭完了他走了，说十几岁一个孩子兜里又没多少钱，上哪儿去？田再彪在外头漂流了几天，这一天就到了太原府。他一看真是个好地方，红男绿女拥挤不动，车马行人屡屡行行，店面也兴隆，看来这个钱有的是，但是他挣不来呀，干眼热。你说士农工商他会哪一行？后来把田再彪给愁的，这才知道在家事事好，出门处处难呐。挣钱不是那么容易的，将来可怎么办呢？把田再彪给愁的。这一天一赌气，他也喝了二两酒，抱着脑袋前思后想，研究下一步的出路。后来他想好了，最好能仿个名师，哪怕我给人家端尿盆刷马桶，人家教给我能耐就行，没有师傅我这么瞎撞怎么行。再者一说， 我把钱

在武术上了，也可以说都花在这条枪上了。我要学得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岂不前功尽弃？到了现在他还想学能耐，就扫听吧，哪块有高人，谁练枪练得好。最后终于遇上一个好心人，这人给他指点，说离这太原府不远有个周家寨，周家寨有位著名的英雄叫神枪大侠周坤，如果他要能把你收下，你呀福分不浅呐。听说老头岁数不小了，人家不收徒弟，你去试试看吧。田在彪记在心里头，这就赶奔周家寨，摸了摸兜里的钱呐，还剩一两多。到了点心铺，买了四样点心，拎着赶奔周坤的家。感情周坤他们家也不怎么出色，平常的一个院套黑门楼。田在彪到这梆梆梆叩打门环，时间不大，一个年轻的小孩把门给开开，看了看田在彪，找谁呀、啊、你？请问周老侠客是住在这儿吗？他的官印叫周坤。把门这小伙看看他，你跟老侠客什么关系？没有关系，我是初次来，打算拜他老人家为师，麻烦您给送个信儿，这我给烧的点心忘了一地。这把门的小伙一笑，我这礼物你拿回去啊，我们老爷子根本就不会武术，那都是谣传，他根本就不收徒弟，你请回请回吧，该哪来回哪去吧。咣当，门关上了。哎呀，田在彪好像冷水浇头一般，心说这是假的是真的？那个介绍我的人说的可真是铁证如山呐、啊！而况且我过去早就听说过他的大名，难道说人家真不收徒弟？这希望可全破灭了。田在彪拎着点心就在人家门口转，一直转到天黑，连口饭都没吃，就坐在台阶上，心说我进不去门，横你我出来的时候，出来我跪下就叫老师，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在这坐了一夜，到了第二天门开了，出来一个人拿着笤帚扫外头，就接光接光，你在这儿坐着。他一看这个人有个四十多岁，二次跟人家哀求，我这位大哥您辛苦辛苦，老侠可在家没？我是来求见他的，昨天我就在这等着，等了一夜了，您发发善心，能不能给我送个信儿？你想干什么？我打算拜师。笑，我们老员外根本不会武术，向来不收徒弟，你这听谁说的？你上了当了，在哪来还回哪去吧。人家没理他，扫完门口咣当又把门关上了。田在彪就看出来这里边有文章，人家确实是不爱收徒弟。我呀为了表示这颗诚心，我破耙子还吊上了就不走了。他又在这过了一夜，到了第三天头上没吃东西，受得了，索性他就往门前一跪，把这几包点心往台阶上一摆，他不走了。
惹的那些过路的行人都围着看。我说这怎么回事？谁知道啊？这也不是庙，跑这上什么供？可说呢，一个个指手画脚，围着不少人。到了下午，天还不作美，烟云密布，嘎啦一个雷，雨下开，把田代表浇得跟水鸡一样。就是这样，他也没起来，心说心诚则灵，我看看你能不能收我，要不我就跪个钉遭木烂。等雨过天晴，又到了第二天了。天代表肚内无食，叫雨这么一激，就病倒在门前，躺那会儿是不省人事。后来有人就给里边周坤周老英雄送了信儿。其实周坤呢，听着报告，说有个小伙拎着点心要拜他为师。像这种事情，一年周坤不定遇上多少回。为什么他不收徒弟呢？没有称心如意的。有很多人花了不少钱，老英雄也费了不少心血，结果一事无成。打那么以后，他就立志不收徒弟。但是一听这个小伙两三天没走，又听说下雨的时候他一直在外头跪着，而且病倒在门前，周老侠是深受感动啊。哎呀，要这么说这孩子心是真诚啊。周坤赶紧带着人来到门前，一看一个小伙躺在泥泞的水里头，心里头怪疼的慌的，命人把田代表抬到屋去，把湿衣服给他扒掉，用宣腾腾的被子给他盖上，又给他吃了点药。后来田代表这才明白过来，用手指指自己的嘴，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周老侠命厨房给他做了点挂面，里头卧了几个鸡蛋，滴着点香油。嘿，这个香啊，天代表到现在也顾不了一切了，一口气儿吃了四碗。后来吃的是满头大汗，容光焕发，他也没别的病，就是饿的，这才下地给周老侠磕头。老侠拉住他的手仔细看看，哎呀，一瞅这孩子长得太好看，五官端正，讨人喜欢，问他从哪儿来的。田代表哭着把经过讲了一遍，他不会说瞎话，竟是大实话。怎么分的家，怎么来拜老师，怎么怎么的经过，等说完了，周老侠更受感动。孩子，你想要拜我为师，你能下得了那个苦心吗？下得了。你能喝得出去，活得出去？好吧，世上不管什么事儿，要活不出自己去，要心疼自己，那是半途而废啊。咱们试试看啊，现在你先不算我徒弟，如果你学好了咱们另讲，学不好我打发你回家。好吧，打这么以后，田代表住到这儿，赶这一练能耐，神枪大侠周坤就吃了一惊。哎呀，这孩子有能耐，这条枪练的上崩下砸，里里外滑，神出鬼没，啪啪啪挂定风声，抬胳膊伸手都有独到之处。周坤就问他，你这能耐跟谁学的？杂把凑，这个也教我两招，那个也教我两招，我把这些招都串在一块儿了，
才练成这个样子。好，好孩子，这要学起来你就省劲了，你这基础砸得好。日久天长，周坤这一品，心里高兴了，一看这田子彪有出息。咱比如说，老头口渴了，刚一瞅这壶，田子彪把水沏来了。周坤有时候一打哈欠要睡觉，田子彪事先把被褥给捂好了。老头出去，他必定搀扶，而且出于至诚，不是故意做作。这孩子十分忠厚老实，周坤就决定收他为徒弟。在收徒弟这一天挺隆重啊，把他的好朋友都约来了，设摆香案，祭告天地，才正式收田代彪为顶门大弟子。

0: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田在彪这孩子十分忠厚老实，赵坤就决定收他为徒弟。在收徒弟这一天挺隆重啊，把他的好朋友都约来了，设摆香案，祭告天地，才正式收田在彪为顶门大弟子。以前收那些那都不算，等正式师徒的关系建立了，这师徒爷俩是二五更的功夫吊在一块儿，教的真教，学的真教。周坤把毕生的心血，大枪的门路，全都不保留的交给他，交给他一套花枪，一共8864路，既大枪里的精华，既有霸王的一字摔枪式，也有罗家枪、江家枪、高家枪，所有的精华都在这里呢。要不怎么说田子彪能力那么大呢？除了交给枪之外，又交给他兵书、战策、攻杀战手这些兵书。打这么以后，田在彪不但知识丰富了，武艺也长了能耐了。可是美景不长，后来老恩师一病而亡，没把田在彪哭死，心说我这命怎么这么苦，走哪儿哪儿方人，好容易遇上个师傅，正在学功夫的时候，老师舍我而去呀，那我的后半生可怎么办呢？他跟老师的丧事处理完了，老师不在还在人家待着什么劲儿？后来离开周家寨，又在江湖上流浪。有一次他路过一座山，这座山叫盘蛇岭。这座大山这个大呀，山上有一位寨主，花花太岁，名叫李斌。这小子什么坏事都干，手下聚众有1000多人。看田在彪骑了匹马，穿的不错，这李斌就起了歹心了，领着喽啰兵在半路劫道，让田在彪一枪刺死于马下。喽啰兵呼啦超全跪下了，全拥护他当寨主。田在彪一想，反正我也没有犯门，你说我能上哪儿去，连个安身之地都没有，得了，先在这儿忍几天吧，慢慢再说。田在彪同意了，这才当了盘蛇岭头把金交椅的大寨主。但是他当寨主跟花花太岁李斌截然不同。田在彪告诉你，咱们这座山要公买公卖，贫寒之人路过咱这座山，没有饭咱管饭，没有钱咱给穿资路费。凡属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不法之徒，要路过咱这座山，咱是绝不留情。经过田在彪在盘蛇岭2年的整顿，面貌一新，喽啰兵都成了义兵了，附近的老百姓都挺拥护，到时候主动送粮送米支持这位公道大王。后来元顺帝在这路过逃跑，许给田在彪许多好处，说你要能保元朝，封你将军之职。 哎呀，田代彪合计了合计，心说我能保元人吗？不能，但是不保元人，势力没人家大。当时他考虑之后，就假意应允，说我看看，元顺帝过去了，打这么以后，每逢年节都给他送柴米金银，供给他军用的一切，其目的就是想拉拢他。田代彪看得挺真，心说我先试试，如果明营都是英雄，而且做的比元人强得多，那我就保大明，如果大明还不如元人，那索性我就保元顺帝。他是脚踩两只船呐、啊。这一次元顺帝请他主接明兵，凡是明朝来的元兵全给挡住。田代彪也受命了，你别看表面上他答应，心里他有自己的想法，他想这是我投降的机会，如果明营都是英雄好汉能收留我，我把盘蛇岭就献出来，如果不能收留我，干脆我就保了大元去。他抱着这种心在两军阵前大战长茂，田代彪把所学的能耐全抖了出来，要不怎么于狗也没把他赢了呢？咱们书接着上文，长茂想收降他，要不拿出两下子也做不到啊。今天跟田代彪一伸手，两个人是针尖对麦芒。上山虎遇见下山虎，云中龙遇上了雾中龙，禹王神槊对花枪，打了100多个回合没有输赢。长茂那蒜头鼻子也见了汗了，田代彪鼻洼鬓角也淌了汗，两个人连衬甲袍全都湿透了。二马汤帆跟走马灯相仿，两边的人全都看呆了。朱元璋在马上坐着，拔脖往前看，啊，好，好！既赞成长茂，又赞成田代彪。哎呀！这员虎将我要能收下，这可是不幸之中的大幸啊！连胡子海众人都这么想着。120个回合过去了，长茂还没有取胜，这雌雄眼有点挂不住了。哎呀，心说话打帽他爷出世以来还没费过这么大劲，看来凭着禹王神槊万难取胜。他一低头看着自己的暗器了，龟背五爪金龙抓，哎，对，我怎么聪明反被聪明误，把这个忘了，干脆我拔个大三儿得了。想到这里虚晃一招，是拨马就跑。田代彪不舍，是催马紧追。长茂人往前边拜，耳往后边听。大将军讲究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一听追上来，就见长茂一抖了手，这9斤12两重的大飞抓顺着肩头就扔出去了，哗啦啦。长茂连看都甭看，这回可抓个稳的，他就觉着抓住了，耳轮中就听见咔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这五个爪抓得噔噔的。不过长毛有点纳闷，怎么田在彪这脑袋发钢印儿，这脑袋怎么没用？
2: 怎么回事？世界上的事儿是无巧不成书啊。这个田在彪也有赢人的东西，他善使电光锤。你看这小伙子也有暗器护身，他斜背这个兜子里边装的电光锤也是9斤12两，用混铁凝钢制造的，外边用银水走了16遍，轻易他也不使用，因为他看见长帽实在是难对付，所以在追长帽的时候他就把这东西扔出去了。哪知道飞抓正好抓到电光锤上，要不怎么发钢印儿？长帽往怀里的一拽，你问啥呀吧你？田在彪也往怀里拽，你给我撒手了你！等长帽把马皮拨回来一看，这才真相大白。哎呦，田老太，怪不没抓动。但是这飞抓把电光锤抓住，就入了死扣了。现在剩下的问题就是看两个人谁劲儿大了，谁要占了上风就能把谁给拉回来。但是两个人能让步吗？长帽也豁出去了，田

戴彪也玩命了，抓住这链子拼命往怀里拽，你给我，你给我，你撒手，你他娘的撒手。两匹战马把这铁链子绷得噔噔紧，就在战场上打个圈儿，拽半天谁也没拽过谁。后来长帽急了，一掉个后脊背对着天代彪，把这链子缠在禹王神顺的杆上，把链子往肩头上一背，扣住马的铁骨梁，往下一哈腰，双脚点灯，人力马力兵刃的力量，要想胜天代彪。田代彪也不傻，也照长帽的方法一转个，把链子背在身上，用花枪的枪杆把链缠上，扣住铁骨梁，双脚点灯，紧紧的带马往前走。哎呦，两旁的人看着鼓掌喝彩呀，哪见过这么场凶杀恶斗，连朱元璋看的眼睛都直了。拽来拽去，两个人一块从马上掉下来，哭哭这一摔下来，链子这劲儿就破了，飞抓也撒开了。再看两个人卷不卷吧，把暗器带起来，在部下就伸了手，兵刃也不要了。田代彪是抡拳就打，长帽是飞脚就踢，两个人抱在一起，这回打的是更热闹，翻上翻下，一会儿长帽骑住田代彪，一会儿田代彪又把长帽压在底下。胡大海一看不行，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啊，这短兵相接了，看这意思要不把那头给整死，他们不能罢休啊。跟朱元璋一商量，老四，咱不能看热闹，这不剩下不少小年轻呢，什么叫人多势众，这是把他抓住是上策，干脆把姓田的逮住就得了。朱元璋点头答应，命令于镐、丁世英、朱穆英、小英雄全从马上跳下去，过来七手八脚把田代彪给摁住了。这田代彪能力再大，糊了长帽都够他呛，再加上这些人，他哪能架得住呢？就把田代彪是生擒活拿。这田代彪不服气儿啊，连跺脚再晃脑袋，呸，我不服，我不服。朱元璋啊，你们明营算什么英雄，反鸡毛凑胆子，仗着人多势众就把我置于死地，我也不愤你们。朱元璋太喜欢他了，亲自从马上跳下来，来到田代彪的眼前，上一眼下一眼看了72眼，亲自过来给田代彪的绑绳解开。朱元璋躬身施礼呀，小将军，哎呀，你真是难得的人才，朕非常喜欢，方才多有得罪，这厢赔礼了。朱元璋说完是一躬到地，这倒出乎田代彪的意料之外，那叫皇上。在封建年代，皇帝陛下神圣不可侵犯，给你行礼，你想什么来的？那得说明朱元璋礼贤下士，有爱将之癖，把田代彪闹愣了，不知道说什么好了。长帽也过来了，哎，小白脸子，不打不交啊，行行行，你真有两下子，帽铁算服了你了，方才多有得罪，我小白脸原谅我吧。长帽也躬身施礼，这玩意儿人怕见面，树怕扒皮呀、啊。顺的好吃，横的难咽，大多数的人都是被恭敬怕的。田代彪叫这脸

心说话，我算个什么东西？说个难听的话，我不是个毛贼草寇吗？我不就是占山为王的寨主吗？方才我在山上设下埋伏，把明营打伤了不少人。要按理说叫人家抓住，就得将我开刀问斩，粉身碎骨。人家没这么办，连皇上带无敌将军都给我赔礼认错，这就是往我脸上贴金呐！我别弄个不识抬举，牵着不走，打着倒退，那成什么了？这小伙也够聪明的。田代彪想罢，撩衣跪倒，蹦蹦磕头：“吾皇万岁！草民深该万死，蒙万岁不弃，我这厢赔礼了。常将军，我向你也赔个不是吧？”朱元璋喜出望外，伸双手相搀，也不怎么来了高兴劲儿了，把外边的龙袍脱掉，披到田代彪的身上，亲口加封田代彪为龙凤大将军之职，又加封前不正印副先行官。朱元璋这一封啊，没有不服他。田代彪觉得惭愧，挨个的都给赔了礼，大家是言归于好。田代彪就把自己的身世经过，为什么在这主接民兵，经过都说了。朱元璋点了点头，说人呐，总是有一番曲折的道路，哪有一帆风顺的？既然将军弃暗投明，乐意帮着明营，我就欢迎的不得了。以往的事是一笔勾销。田代彪说：“我山上还有1000多人呢。”朱元璋愿意招降，凡是来者一律欢迎。田代彪跟常茂回到盘蛇岭，把大脚头目找来一说，谁不乐意？谁乐意占山为王当贼呀？要到了明营那边，身为正式的军队，大家是鼓掌赞成，所以没费什么事，火烧盘蛇岭，兵合一处，将打一家，都归了朱元璋。咱们不必细说，打收下田代彪以后，一路顺风，这一天就来到白洋关。军师刘伯温率领文武把皇上接进城去，设盛宴给皇上接风。朱元璋一点手把田代彪叫回来，见过军师又见过满营众将，说了盘蛇岭的经过，众人无不欢喜，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这可是个好事儿。尤其是北赶大员正在用人之时，但是军师也多个心眼儿，心说他跟长茂打的那么凶，现在是不错，早晚这年轻人要记仇，这事儿可不好办。他提议让长茂跟田代彪两个人结拜，成为金兰之好，干脆就拜把子就得了，以免日后出现麻烦。长茂一听是一蹦多高，哎呦我的好军师，你正说了我的心里话了。田代彪也乐意，等举行结盟议事的时候，这朱穆英、丁世英那脸皮比谁都厚，两个人非要凑一份不可，要我们的啊，冷败可不行。大伙也乐了，后来连鱼稿也算上，这小哥五个是冲北磕头，按岁数这么一排，哎，长茂还老大，田代彪是老嘎子，在那个年代，那讲究磕头3次入祖坟呢。你看这柱香一烧完了，比平常的感情又亲近的多得多。长茂跟田代彪是形影不离，两人这个感情越处越厚。那到白洋关不是为别的，想要到柳河川去救

长子春去，那还有好几万人呢，怎么去救去呢？还没等研究正题呢，有人进来报告，启奏毕加和军师，朝阳正宫马娘娘、驸马公主驾到。

片无垠的沙漠，一段无法忘怀的背弃，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珲春市委常委会会议暨示范区党工委会议召开，鲜甜肥美的帝王蟹成为珲春这座边境小城亮眼的美食 IP 与文旅名片。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5月21号，州委副书记、市委书记、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林晓林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及示范区党工委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胡玉婷省长在珲春调研时的指示精神，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办5月7号工作会议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举措，听取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有关工作开展情况的汇报。会议强调，要按照省州委部署要求，坚持因地制宜，认真学习借鉴义乌经验，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培育壮大生活性服务业，强化外贸资源承接，补齐服务业领域空白，为珲春加快开放发展提供坚实基础。要切实扛起防灾减灾救灾政治责任，进一步完善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体系，加强灾害监测预警，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要从严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持续深化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坚决扛牢生态环保政治责任，增强接受和配合督察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动真碰硬抓好问题整改，持续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切实维护珲春良好生态环境。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近年来，鲜甜肥美的帝王蟹已成为珲春这座边境小城亮眼的美食 IP 与文旅名片。天气转暖，大批游客慕名而来，专程打卡品尝这份深海真味，持续撬动当地文旅消费市场升温。正值中午用餐高峰，珲春街头的海鲜餐厅里客流不断，透明玻璃柜中鲜活的帝王蟹成为游客镜头里的网红打卡点，现选现烹现吃的沉浸式体验广受游客青睐。
1: 早就听说珲春的帝王蟹新鲜又实惠，所以这次专门约着朋友一起来这边品尝一下。
0: 游客的尝鲜热潮正拉动珲春餐饮文旅消费持续攀升，邂逅珲春海鲜街内多家餐饮店采用前店后厂模式，前方赞扬现场挑选，后方负责加工与及时烹饪，确保每只帝王蟹在上桌前都保持鲜活。
2: 游客点完就能看到它从池子里捞出来，这种感受很受欢迎。
0: 依托对俄区委优势与综合保税区政策，珲春打造了全国首个帝王蟹保税转口新模式，叠加随到随检等便利举措，彻底优化了传统物流链路。相比传统陆运转运，新模式大幅压缩物流时间，帝王蟹最快9小时直达香港餐桌，较传统模式缩短4至5天，存活率与成本优势显著。这一模式让游客现场品尝后，还能通过冷链物流将鲜活的帝王蟹邮寄回家，让美味从旅途延续到餐桌。
3: 对于我们企业来讲啊，时效提升了就是存活率的保障，并且降低运输成本。我们企业算过，这一年将为我们节约4000余万元。我们在锁鲜直达的方式下，扩大了我们的客户群体，像新加坡、泰国、越南等地。
0: 为深入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珲春市中国梦、劳动美职工主题摄影大赛于近日正式开赛，现面向全市征集优秀摄影作品，以影像致敬劳动者，以镜头传递奋进力量，生动展现新时代珲春职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和城市发展的崭新成就。摄影大赛主题为中国梦劳动美，礼赞劳动风采，定格珲春华章，由珲春市总工会主办，全市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在职职工或退休职工以及广大摄影爱好者，不限年龄职业，凡热爱摄影、关注劳动之美的从业者均可参与。本次大赛征集时间截止至6月1号，6月2号至12号进行评选。作品征集结束后，将由专业评委公正评审，评选各类奖项。优秀作品将在线上线下集中展出，积极营造崇尚

0: 提前2、3天早产完羊，产量也增产，完节省人工，希望所有农民都用上好设备，那个多打粮，年年大丰收。
1: 从人工劳作到智慧耕种，从经验种植到科技种田，北斗卫星导航辅助插秧技术的广泛应用，不仅切实提升了水田种植精细化管理水平，更有效实现了节约成本、提质增效多重目标，为全年水稻稳产高产夯实坚实基础。公益广告是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的直观窗口，也是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重要宣传载体。但珲春市多处文明宣传展板却出现了漆面褪色、板面破损、边角翘起等现象，不仅降低了宣传引导效果，也影响了城市整体的市容风貌。在城区多处路段，原本色彩鲜亮、图文规整的文明宣传展板，如今变得斑驳老旧。部分展板因长期日晒雨淋，出现大面积褪色、画面模糊、覆膜起皮等老化问题。公益标语、文明图案难以清晰辨识，部分展板则遭到人为磕碰、撕扯，板面破损变形、边框断裂，还有个别展板留下了难以清理的污渍划痕。为持续巩固文明城市创建成果，擦亮城市文明名片，在此呼吁相关职能部门加大巡查管护力度，定期对宣传展板进行排查检修，及时更换褪色、破损、老旧展板，清理涂鸦及杂物，做好防腐、加固、清洁维护工作。同时，健全常态化管护机制，细化责任区域，做到问题早发现、早整改，保障宣传设施完好整洁。下面请看一组简讯。近日，珲春市第四中学组织2025级学生举行"青春力量倡文明，携手共创文明城，创城"宣传活动。通过文明宣讲、乐器表演、发放宣传手册等形式，呼吁广大市民群众爱护环境，营造共创文明城市的良好氛围。
2: 今后我不会再把文明当成任务，而是会把它变成习惯。在生活中，我会做不文明现象的劝导员，我要用我的青春热情去感染身边的每一个人。
3: 以后我也会从自己做起，不乱扔垃圾，主动讲文明，带动身边同学一起为珲春倡城贡献出一份属于自己的力量。
1: 日前，珲春市第六小学举办了合理膳食健康成长2026年全民营养周暨520中国学生营养日主题教育活动，特别邀请专业医师结合小学生成长特点，详细讲解了合理膳食搭配、食品安全、夏季饮食卫生等常识，还以班级为单位观摩了科普海报，宣读了营养健康倡议书，承诺拒绝垃圾食品，坚持规律三餐，养成健康饮食良好习惯。
4: 我知道了三餐规律，不挑食也不偏食，远离垃圾食品。今后我会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好好吃饭不生病，才能身体棒棒的，做一个健康快乐的小学生。
5: 关于延长对俄罗斯单方面免签政策的通知，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单方面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过境不超过30天，可免办签证入境。不符合免签条件人员，仍需在入境前办妥来华签证。
6: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7: 广播剧《到延安去》。

0: 京到武汉，从武汉到重庆，国民政府所到之处，无不向着堕落处下沉，看不到光明和希望。眼下的重庆，官场舞弊，特务横行，人人志士却报国无门。战场上呢，将士屡战屡北，官家说是捷报，百姓拼了逃跑，他们只会对自己人，对真正抗日的人，在军事上围剿，在经济上封锁。同学们，不管你是中央大学的也好，重庆大学的也好，东北、华北、华东流亡学生也好，希望大伙就像鲁迅先生所言，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就算如同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1: 好，解放国泰大学上海银砖同学支援前方一眼，大家快去看呀！
2: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0: 1940年3月，重庆，国民党特务开始抓捕一批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理由竟然是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山城重庆，阴云密布。
1: 这下安全了，
2: 小芳，你怎么来了？
1: 专程来找你
2: 啊，
1: 宝华，你这几次组织集会，特务已经盯上你了。办事处建议你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越快越好。
2: 我听从组织安排，但是现在不行啊。
1: 你现在去哪里啊？
2: 今晚国泰大戏院有一场上海英专的抗战募捐演出，我答应徐曼，要去给他们助威。
1: 一定要小心啊！
2: 我会的，放心吧。
3: 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不会再惹下轩然大波。是，我们马上开始行动。
4: 处所，那个宝华进了国泰大戏院，我们已经撒好网了。
3: 走，我亲自去一趟。

0: 托斯卡，迷人，真迷人啊。
1: 处座，爆发就在西院，什么时候动手？
0: 不急，等托斯卡结束，他逃不出我的掌心。
2: 你怎么来了？
1: 剧院四周出现了很多便衣特务，你不能再逗留了。
3: 他们要抓你，师兄，你快走吧。
1: 来不及了，他一出去就会被抓的。
2: 我想法混出去。
3: 等一下，等一下，我有办法。
2: 你有办法？
3: 爸爸接我的车就停在戏院的后门。宝华，你快换上我的外套和帽子。哎，那趁外面下雨，跟他们来个调包计。
0: 站住！你就是宝华吧？跟你很久了。带走。
4: 是。
5: 你们认错人了吧？
0: 怎么是你？
5: 刚刚演出结束，我想在戏雨里走走，不行吗？
0: 掉包？天衣无缝啊！很好，你还是跟我走吧。
5: 你要抓我？
0: 不，我要亲自送你回家。
6: 徐曼的父亲是上海音专的教授，小提琴家，宝华是他的学生。淞沪会战后，徐教授随上海音专的一批师生西迁重庆，在重庆他一直和学界同仁一起为抗日救亡努力着。
0: 徐教授，我可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呢。
7: 你想讲什么？
0: 徐小姐包庇逃犯会是什么结果？你作为长辈担着什么干系，您不会不知道吧？徐小姐还年轻，有大好的前程，你不想她的一生就这么被毁了吧？徐教授，您说呢？
7: 你在威胁我？
0: 有人向我报告说延安方面和您有联系，这不是真的吧？您是一位有名望的教授，我也希望您劝劝您的学生，不要再做危害党国的事，否则……
3: 你说的这些话有任何凭据吗？谁在危害党国？我们不知道。
0: 啊，好的，时候不早了。徐教授，徐小姐，我改日再来拜访。再会。

0: 谁呀？
1: 是我，许曼。
0: 师兄，你快进来吧。
1: 许曼，我看见特务们了，
0: 他们来威胁我爸爸。
1: 啊，宝华，这么危险，你怎么回来了？
2: 许教授，明天我就要去延安了，特地来告别老师和师
1: 妹。宝华，你带上曼儿一起走吧。
3: 老师，
0: 爸爸，
1: 我不是一时冲动，他们讲的没错。之前啊，延安确实联系过我，此前吕季和星海就邀请过我。
0: 太好了，爸爸，他们都是我敬佩和仰慕的人。我听说那里处处是自由的空气，满山满谷都是抗战的歌声，是黑暗中国的灯塔。
2: 老师，我们一起走吧。
1: 不，我已是半百之人，有抱恙在身，不能远行了。我唯一担心的是曼儿，可如今的形势不能再犹豫了，你们今晚就走。
0: 爸爸，
1: 天亮了，
3: 特务们还会回来的，
1: 走吧，
3: 老师，
1: 走吧，走。
4: 从重庆出发，宝华、徐曼几经周折抵达西安，找到了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那里还聚集了十几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学生，他们从各地赶来，要奔赴延安。许多人已经在路上辗转几个月了，有的还被抓进国民党特训总队的牢房。
5: 同学们，你们明天就要出发了，从西安到延安还有800里，如今啊，想找一趟护送你们的卡车也难呐，也找不到代步的牲口。哎，你们千万按照标注的路线走，路上一定要注意避开国民党特务的关卡。
6: 哎，好，明白。
5: 路上要是借老百姓的房子住，记得给百姓留一些粮票。
6: 一定，
2: 我们记住了。看来这一路，我们要靠两条腿走到延安了。
0: 有你在，我不怕吃苦。
7: 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遇上九妖十八怪，
8: 就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儿，不能到前方去抗战。
7: 说得好，
5: 张静啊。
9: 啊？
5: 你是本地人，也熟悉地理，你来做管理员怎么样？
9: 没问题。哎，一会儿啊，大家都准备好干粮、草鞋，还有木棍啊。
10: 怎么还要木棍啊？
7: 对啊，
9: 走夜路打狼啊。
5: 张静啊，特训总队关禁闭这半个月，不但没让你退缩，反而这胆子越来越大了啊。
9: 去延安，我呀，没有一瞬间怕过。
11: 激动死了，
12: 这是我的梦想啊！
9: 这一夜睡不着，不如大家都来说说从哪儿来的吧。
13: 哎，好，
9: 我先来。我叫张静，就是西安人。哎，你呢？
14: 阿拉萨尼啊，从重庆来的，以前是学歌剧的。
2: 我从江苏到了上海，上海到了武汉，武汉又到了重庆，那个腐朽堕落的地方，安放不下安静的书桌，甚至安放不了一颗爱国的有思想的头颅。
7: 我在中央大学陆续念了2年书，国难当头，我不想安坐书斋了，我要用我这腔子热血去抗日。
15: 我还想读书，我从关外到北平，到武汉，到上海，一路都是炮火，哀鸿遍野，家没了，国也沦陷了大半，我已经在路上逃亡了8个年头。去年我遇见了我的老乡萧军先生，他是我文学的领路人，他劝我去延安，说那里聚集了一些最优秀的人，有最优等的学校。
16: 是啊。
15: 萧军先生说他今年也会再去延安，我想在延安继续得到他的指点。
17: 我是从印尼来的，他是吕宋岛来的。
16: 这么远。
18: 哎呦，我是福建人，出生在菲律宾，抗战打响以后我就想回来，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我就想来延安。我从家里偷偷跑到香港、越南、昆明、贵州、成都，我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才到了这儿。
16: 这么久。
9: 哎，你 怎么还在翻字典呢？这一本字典翻了好几天了，你不累啊？他也累了。
18: 明天我就要去延安，我迫不及待要告别过去，我要给自己取一个响亮的新名字。
10: 好，
9: 那你本名叫什么呀？
18: 啊，姚昌玉。
9: 哦，那到了延安，你想去哪儿？
18: 想去鲁艺美术系，我喜欢慕课。
9: 那我问你，你要去美术系，你喜欢谁的画？
18: 东方的石涛，西方的科勒惠芝。
9: 我看你呀、啊，就叫石科，石涛的石，科勒惠芝的科。
18: 哎呀，
9: 哎呀，
18: 好名字呀！
13: 取个新名字吧。
18: 谢谢，我也想要一下。
14: 走得慢，拖累大家了，
9: 让我看看。哎呦，我的大小姐啊，你这皮鞋在这黄土地上终归是不行的。来来，给你换上我的布鞋。
14: 不行，静姐姐，那你穿什么？
9: 你看，我这包袱里还有两双草鞋呢，穿上它，我一样大步流星，日行百里。
14: 不行不行。不行，金姐姐，
9: 你就穿上吧。
14: 可是，哎呀，谢谢你，金姐姐。
16: 同学们，我

张静、宝华、徐曼一行人抵达延安不久后，一曲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响彻桥而过。

0: 同学们，为了更好地宣传抗战，鼓舞抗战，我们敬爱的辛亥老师接受了党中央一项光荣的使命，要去苏联为影片《延安与八路军》配乐，同时学习考察苏联的电影创作经验。辛亥，为同学们讲两句吧，大家都舍不得你走啊。
1: 好，同学们，转眼间啊，我们这所学校已经成立两年了。一开始没有教材，教员大家自己动手编写，没有乐器，一把小提琴大家轮流练习，住的地方不够，大家自己动手挖窑洞。哎呀，我们的创立啊，虽然物质条件艰苦，但是鲁艺的前途是光明的，鲁艺的后生是可畏的。分别之际呢，我有一句话和大家共勉，我们是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诞生的鲁艺音乐系，我们培养的不是只能写交响曲的音乐家，而是肩负救亡图存大任的音乐工作者。我希望我们学员心中诞生的每一个音符都能像射向敌人的每一颗子弹。
2: 好，
1: 我以为啊，一个音乐工作者一定要为音乐事业奋斗到底，一个音乐工作者也一定要和民众结合在一起，为民众，为伟大的中华民族奋斗到底。有的同学刚刚来到延安，就要渡过黄河，到太行山，到晋察冀边区去工作学习，去参加战斗。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徐曼，我最近跟着乐团到处演出，算是把延安摸熟了。哎，你怎么样？还习惯吗？哦，对了，有没有收到薛老师的来信啊？
1: 静姐姐去了文学系，我们住在一个窑洞，她平时照顾我，只是我闹了不少笑话。
0: 怎么了？
1: 看到黄澄澄的小米饭，我还以为是蛋炒饭，被静姐姐取笑，吃到嘴里才觉得粗糙难以下咽，我只能硬着头皮慢慢吃。不过吃了这几个月，倒觉得延安的小米粥怪香甜的。我还写信告诉了爸爸，延安的小米养人，把我养胖了，养结实了。
0: 徐曼，我今天找你啊，其实是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有一批同学要上前线，我也报名了。
1: 宝华，
0: 你怎么了？你不为我高兴吗？
1: 我们历尽千辛万苦才来到这里，我以为首要的是继续中断的学业，在艺术上更进一步，你怎么这么着急就要上战场啊？
0: 可是国难当头，匹夫有责。
1: 我当然知道，可是我也很担心你。从上海逃亡出来，要是没有你，我和爸爸也到不了重庆。现在我又离开了爸爸，你成了我唯一的亲人，如果你也要离开。
0: 徐曼，走的时候我是向老师保证过会像亲人一样照顾你，可是徐曼，现在我已经决定要上战场了，战火已经烧红了地球，谁还能坐在家里不动啊？我年轻力壮，不应该在乔尔沟拉小提琴，在大教堂里唱赞美诗，我应该去战壕里唱歌，这才是青年应有的作为，你说呢？
1: 在你眼里，我是不是就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
0: 六年前我还是一个大地主的儿子呢。
1: 大地主？
0: 是啊。
1: 你不是从常州逃难到上海的吗？
0: 我16岁离家出走，因为喜爱音乐才到了上海音专，认识了你的父亲徐教授。我的原名也不是宝华，叫程光松。77事变后我就改了名字叫宝华，一是准备报效国家，二是表明自己彻底脱离那个家庭。
1: 原来是这样。
0: 我痛恨我的家庭。
1: 为什么？
0: 我出生的时候难产，算命先生说我命克父母，所以我很小就被送给一个乡下的贫苦农妇抚养，直到6岁才回去。那个时候家中已经有了弟弟和妹妹，我成了家里的新客，父母终日过着庸碌又麻木的日子，对我呢冷漠又疏远。在他们身边我感受到的只有煎熬。
1: 你就为这个痛恨他们？
0: 不，我16岁的时候，我的养母那个贫困的农妇因为交不起地租，贫病交家，投河自尽了。就是那一年我离家出走来到上海，接触了左联，立志投身革命。我要效忠的不是自己的家，而是40000000人民之中华。
2: 徐曼又被冻醒了？
1: 没有，我在写信，可是真的好冷啊。哎呀，
2: 这里风大，温差大，白天穿单衣，晚上裹棉袄，再加上肚子又吃不饱，木炭不够用。不要说你是南方人了，我都有点受不了了。哎呀，干脆我 我们两条被子合在一起，这样还能互相取暖，好不好？
1: 嗯，好好好，
2: 来来。这下暖和了吧？
1: 嗯，
2: 金姐姐，你跟我讲讲你的故事吧。
3: 我，哎，我有什么好讲的？
2: 大家都说了，你是一个奇女子，我也很佩服你。你一定有不少传奇吧？
3: 嗨，哪有什么传奇啊？嗯，我父亲是印书馆的工人。我小时候呢，就是个假小子，跟着大哥二哥上树下河。进了学堂，先生给我取了一个静字，仿佛改个名字就能静女其书了似的。西安事变那年，我跟着哥哥们每天到街上为报馆卖号外，看清了国家的时局，也看到了曙光所在。后来呢，有一天听说西安不远处就有一支红军队伍，大哥二哥留下一封信就偷偷离家了。我气不过，凭什么不带我一起走？不过我也没闲着，

0: 领着同学们上街头去工厂农村写标语，教大家唱救亡歌曲。
1: 那后来呢？
0: 后来日本人的铁蹄虽然没有到西安，但是飞机轰炸越来越密集，整个西安满城瓦砾。我父亲工作的印书馆被炸毁，还炸伤了他一条腿。我真恨，我恨我自己不是男子，不能马上上战场。
1: 静姐姐，你就是个奇女子。
0: 再后来，我就想办法来延安，在八路军办事处遇见了你们。行了，别说我的事儿了。这大半夜的，你给谁写信呢？
1: 我给我的同学，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写的。我要告诉他，什么是延安。
0: 我的朋友，来延安吧。你看，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年轻人，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很多人，包括我，改变了过去安逸、富裕、不劳而食的生活。我们学习、唱歌，过着紧张而快活的日子。这里有壮实的白杨树，枝干挺拔，伟岸，树叶在风里哗哗作响，像唱着欢快的歌声。还有刚烈的风吹散天上的乌云。我的老师说，
2: 延安是心中的乐园和理想国，是能够让理想和希望成长的地方。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一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五十五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二集，
1: 请进。
2: 吕主任，您找我？
1: 哦，许曼，坐吧。
2: 哎，
1: 延安的晚上很冷吧？是不是冻哭鼻子了？
2: 没有，我真的没有。
1: 这里比你想的要困难吧？
2: 吕主任，我不怕。
1: 许曼，现在国民党加紧对延安的封锁，朱老总都说了，各机关、学校、军队几乎断炊，这也就是我们如今面临的局面。连咱们鲁艺、教员、学员也要上山开荒种地，打柴、养猪、纺线，

0: 虽然艰苦，但是你看，每天吃着小米稀饭，大家不仅毫无怨言，而且斗志昂扬，充满朝气。同志们之间互相关怀，团结友爱。
1: 嗯，张静他就是我学习的榜样。
0: 好，啊，我叫你来啊，是要给你一样东西。来，
1: 羊皮。
0: 这是中央后勤机关特别给鲁毅准备过冬的羊皮。
1: 我知道，这些羊皮是准备给教授们的。
0: 这张是分给我的，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1: 不，不不不，您是系主任，我是小学员，这样不对。
0: 徐曼，你这样说，我就要批评你了啊！在延安，在鲁毅，没有官兵之分，没有高低贵贱之别。来，收下。晚上把它铺在炕上，就不会冷了。怎么又哭鼻子了？
1: 我没有。
0: 徐曼，你和宝华来到鲁艺，我是很高兴的。我当年进入上海音专学习，徐教授就是我非常敬重的老师。算起来，我还是你和宝华的师兄呢，所以啊，你更得收下了，对吧？
1: 嗯，
0: 这十张羊皮，代表着党中央对我们的关怀和爱护，也让我们鲁艺人倍感鼓舞和振奋。现在师生们都卯足了劲儿，要为延安人民创作、演出各种大剧，用文艺的武器鼓舞军民斗志。还有一些同学呀，也在分批到陕甘宁边区的各个村镇里去，想把陕北的民间艺术加以改造，来创造新的人民艺术。徐曼呀，你也要尽快适应眼前的环境和形势，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啊。
1: 吕主任，我一定会的。
2: 徐曼，你看那边桥儿沟墙报，哎，那边是美术系的宣传画，我们文学系的在这边，今天啊，我来写墙报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日本强盗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就是奴隶。”
1: 静姐姐，这就是你说的街头诗。
2: 对呀，哎，你看，这里还有一首。
1: 岗哨，
2: 星月照在岗哨，刀枪插在肩膀，装进子弹，瞄准前方，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守住我们家乡，守住我们边疆。
1: 你今天就是要抄这些？
2: 是啊，这是系里给我的任务，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就叫你来帮忙。
1: 哎呀，你写的一手好字，我可不敢在你面前献丑。
2: 这些抗日宣传就是给群众看的，不用那么多讲究，只要字体工整就好了。
1: 静姐姐，
2: 嗯，
1: 这真的是你们文学系派给你的任务？
2: 其实啊，是我主动要求的。我还要加入写街头宣传诗的队伍呢。
1: 你也要写这些？
2: 嗯，怎么了？
1: 静姐姐，鲁艺是艺术的殿堂，我承认我不排斥这些街头诗，可是我觉得应该努力创作像冼星海老师《黄河大合唱》那样水准的作品，才符合我们所学以及鲁艺人的身份。写这些打油诗、街头诗，这不是大材小用了吗？
2: 徐曼，你这样想我认为是不对的。
1: 我就知道你会批评我的。
2: 边区群众识文断字的本就不多，但是他们需要知晓新闻、学习政策，怎么办呢？美术系的连环画，还有这些墙头诗，老百姓看得懂、听得明白。黄河大合唱也好，街头诗也罢，只要能鼓舞军民，我认为都是好作品。
1: 好了，我说不过你，
2: 你呀，就老老实实的帮我干活啊。对了，新年演出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 今年的新年音乐会，哎，知道我正在准备什么吗？
2: 什么？

0: 歌剧《托斯卡》，我最拿手的一张，我在上海就唱过的。过几天我们给抗大师生和群众来一场精彩的露天演出，怎么样，静姐姐？
1: 你呀，跟我们文学系那些姑娘一样，我看她们每天捧着安娜·卡列尼娜，陶醉在那种情调里，幻想着自己就是延安的卡列尼娜。这会儿啊，又来了个延安的托斯卡。
0: 你不许笑我，这是正规的音乐会，正规的音乐会不唱歌剧，难不成唱陕北秧歌吗？啊，我希望能把歌剧的艺术之花开在这偏僻的黄土高原之上。

0: 这是徐曼在沿岸的第一次公开演出，她为此准备了一个月，倾注了全部的热情与希望，却不料现场观众十分冷淡，演出在稀稀落落的掌声中谢幕。
1: 唱死算了，
2: 就是啊，
1: 一句没听懂。
3: 哎呀，我看啊，这男的像毛驴，女的像毛叫。
4: 哎，抗战的学生们，我们帮助鲁艺的同志们来卸台啊！
5: 好，来来呀，搭把手啊！
6: 来了，来了，
7: 宁愿打仗抬担架，也不干你听戏搬道具的活。
8: 就是，
9: 就是。
10: 怎么了？遇到一点挫折就受不了了？
11: 我就是想不通。
10: 想通了，你就不会这样了。
11: 金姐姐，为了这次演出，我足足准备了一个月。你说我哪里做错了呢？
10: 要是从艺术家的角度，我不会反对你唱歌剧，唱托斯卡。但眼下我们都是战士，心里想的都是救亡两个字，国要亡了唱这些可没用。你看看你身上，虽然换上了这身灰军装，但是你的内心住着的是资产阶级的艺术家，还是延安的文艺战士呢？啊，
11: 静姐姐，我不怕被群众批评曲高和寡，我也不怕被同行讽刺孤芳自赏，我难过的是连学员战士们都讨厌我，我想不通这到底是为什么。
10: 其实不只是你，这段时间咱们鲁艺不少人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戏剧系他们精心创作的话剧《中秋》还是系主任张庚亲自导演的，结果公演之后很多干部群众都不满意。我们自认为在走正规化专业化的道路，可群众说我们在搞关门提高。我们文学系倒是少惹麻烦，可是我们的作品呢，这两年有几部能真正拿得出手？
11: 像我们这样的人在延安真的一无是处吗？
0: 1941年春天，宝华因负伤从前线回到延安，住进了医院。他需要取出身体里残余的弹片。
12: 我受伤，你居然还笑？
11: 哎呀，医生说了，取出了弹片，你很快就能出院了。
12: 是啊。
11: 啊，整整半年我们终于重逢了。
12: 我们又重逢了。
11: 宝华，
12: 嗯，
11: 快给我讲讲你的事儿，我一刻都等不下去了。
12: 徐曼，我
11: 怎么了？宝华，是我哪里有不对吗？
12: 不是你，徐曼，你帮我把墙上挂着的那个书包取过来。
11: 啊，哦，给你。
12: 啊，来，帮我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
11: 快板儿，这是你的？
12: 不，是前线一个战友的遗物。
11: 遗物？他是谁？
12: 也是我们鲁艺的学员，叫周卫民。
0: 周卫民是北京人，原是京剧武生，他和宝华一起从延安来到晋察冀边区，一边宣传党的政策，一边发动贫苦百姓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13: 1931、1918，日本鬼子来侵华，
2: 全体同胞齐参战，保卫民族，保国家。说起咱这上口村，满腹心酸泪连连，汗水比那雨水多，二亩不到是国田，全部收成被夺走，还欠狠心地主钱。自从来了八路军，穷人脸上露笑颜，减租减息政策好，一年下来变化大，吃饱肚子打日扣，百姓战士笑哈哈，百姓战士笑哈哈。
8: 你看，
9: 这是什么？
8: 洋芋
9: 啊！哎，你从哪里搞来的？
8: 连长说，
9: 啊，
13: 连长说，今天的演出效果很好，一定要给一个大奖励。
8: 喏，就是这个大洋芋。哎呀，
9: 这可是雪中送炭啊！
8: 晚上那点干粮到现在，饿了吧？
9: 哎呀，我饿坏了。

0: 这人吃了东西还不高兴啊？
1: 魏民，你说我是不是就是个废物？
0: 宝华，胡说什么呢？
1: 魏民，这把小提琴陪在我身边，从上海到重庆，又从延安来到这里，我突然觉得原来自己引以为豪的小提琴突然变得一无是处。
0: 不是小提琴变了，是我们所处的环境变了。宝华，我比你大一岁，也比你早来这里一年，你的遭遇我其实也有，而且让我至今刻骨铭心。
1: 啊，你也有
0: 啊？我是唱京戏的，当初要给前线的官兵慰问演出，从我们驻地到前线有40里山路，因为演出道具多，部队啊专门派了两个小战士，还租了老乡的一头驴来运送那些戏箱子。结果路上遇到鬼子飞机轰炸，一名护送的小战士也负了伤。
1: 那后来呢？
0: 后来演出也取消了，一是当时啊战情突然吃紧，二是演出目标太惹眼，前线部队领导啥也没说。哎呀，我清楚人家心里在骂娘。这件事让我一直很自责，也深深的反省。后来啊，我发现这里的指战员和老乡们都很喜欢快板书，道具虽简单，效果却很好呀。我呀就开始学习快板书，很快也就爱上了他。
1: 魏民，我跟你学快板书吧。
0: 好啊。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你不仅会拉小提琴，还会作曲。
1: 哦，你是想学作曲？
0: 对呀。一首好的革命歌曲更能鼓舞军民的斗志。哎，宝华，这是你的长项，我还要向你取经学习呢。
1: 周大哥，真的太感谢你了。我心口的这一大块

0: 这个石头终于可以撂下了。哎，伯华，你还记得吕季主任跟我们讲的话吗？当然记得。作为一名前方战士，什么最需要我们就做什么。在抗日救国最紧迫的时候，我们的武器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战士和人民。
1: 再有一个洋芋，就完美了。1940年冬天，日寇调集一个中队的兵力袭击上口村，目标是这里的八路军兵工厂。部队一方面要掩护兵工厂撤离，一方面要帮助老百姓转移。
2: 保华周卫民所在连负责在村口阻击敌人。
3: 连长，敌人又出现来了！
2: 报告，连长，乡亲们已经安全转移上山了。
4: 好，
2: 同志们，有胆准备，冲！
4: 鬼子退了，撤了！
2: 老乡，你们怎么又回来了？
5: 走得慌乱，大伙儿放了村里的王老太，得病瘫痪在床上了。
2: 是啊，王老太的儿子打鬼子牺牲了，我们得去背他出来啊。
4: 是啊，
2: 好，我跟你们去。
6: 连长，
2: 你指挥部队，我去。
4: 我也去。
2: 好，鬼子要上来了，快去快回啊！
4: 哎，
2: 我们要找一副担架。
4: 啊，
2: 这会儿去哪找啊？
4: 去卸下门板凳担架。
2: 我们走。
4: 哎，好，好，走。
2: 鬼子发现我们了！快快快！魏民，魏民，你中弹了！
7: 我没事。
2: 你们抬着老人家快撤！
7: 赵同志，你
2: 这样，你们抬着王老太，我来背魏民。
4: 别管我！
2: 走！
7: 走！
2: 赵大哥，我这就给你包扎啊，坚持一下啊，坚持一下啊！不，赵大哥，不会的啊，不会的，哎，坚持一下。
4: 伯华，伯华，
2: 周卫民，周卫民。

0: 在延安疗伤时，宝华接到了一封常州寄来的信，信是弟弟写的，告诉他父亲已去世，望他务必回乡奔丧。信中还说，母亲身体也很不好，很想再见长子一面。宝华思虑再三，给母亲写了一封回信，这也是仅有的一次。
1: 母亲大人，如今在民族危亡、抗战最紧要之关头，国家之生死存亡全在国人拼死一战中，而已经再次申请上前线杀敌，不回家奔丧了。而这样做并非有责怪家人当初之行为，而是舍小爱而取大义，希望母亲大人见谅。待到抗战胜利之日，儿一定会到父亲大人坟头祭奠，也会看望母亲大人。如果说儿现在还有恨，也全都是对日寇的恨，唯有杀敌以消之，别无选择。望不必来信，儿即将启程，此后行程已无一定，各自保重。

0: 宝华，你看沿河边的柳树和我们去年刚来时一样，你这一走又不知何时才能回延安。为什么每一次短暂的相聚又要长久的分别呢？
1: 徐满，还记得我们刚来延安，星海老师对我们说的吗？他说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可惜啊，我在这里既不能像你一样上前线真刀实枪的抗敌，也不会纺线织衣服，我只会唱歌剧，毫无用处的歌剧。
1: 哎，
0: 我感到迷茫，好像找不到自己的方向了。
1: 不是这样的，徐曼，你听我说，战争时期同样离不开文艺，关键是什么样的文艺。周文明大哥是我的榜样，也是你的，我对你的期望也是如此。
0: 什么期望？
1: 一朵成功的花都是由许多苦雨血泥和强烈的暴风雨的环境培养的。徐曼，你也应该在这里开辟你自己的路，从艰苦中去学习去进步，这样你的生命才有价值啊。
0: 可是宝华，我也怕一步步的落后，只是我不知道我在这里的价值是什么，这里的人只会笑话我唱的歌剧，我从小听的学的唱的歌剧在这里变得一无是处。宝华，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好怀念我们在上海的日子，在音乐会上唱完一曲满堂彩的日子。你也知道我不怕吃苦，但是我怕没有知音。可是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常常来到这沿河水边，一个人望着河水独自流泪。
1: 徐曼，这个时候不要谈这些好吗？你这样会让我的内心不安，会让我感觉对不住牺牲的战友。又要上战场了，我希望你能热情地支持我，鼓舞我。
0: 我把你当成知己才对你说这些，难道这也有错吗？
1: 我的大小姐，不要再做温室中孤芳自赏的玫瑰了。对了，徐曼，你不是也喜欢白杨吗？我们自己就要做扎根在黄土地上的一棵坚强不屈的白杨树。
2: 徐曼，如果有一架照相机，我一定要把你、我，还有我们身后的宝塔，都照进来，放在怀里，留作纪念。
3: 还要照进去下面的沿河水，
2: 还有延安城。
0: 可是静姐姐，如今你也要走了，我还是舍不得。
2: 我想做战地记者。想想斯诺先生、史莫特莱女士在中国做的，作为中国人，我们不是更应该把战场上的消息传递出去，让大家看到真正的陕甘宁边区和战场的战报，让全世界知道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吗？我们系里不少老师、同学都去过前线，我可是跟何其芳老师申请了3回，他才批准我去的。你应该为我高兴才是啊，
0: 静姐姐。
2: 哎，你是不是想起你那位师兄了？
0: 哎呀，我没有。

0: 新变得年轻了。我的血流得很快，对于生活，我又充满了梦想，充满了渴望。徐曼，要对生活充满梦想，充满渴望，明白吗？你看这沿河水一刻不息地流淌着，多么清澈，多么有活力啊。等有机会，你也应该走出鲁邑，走出乔儿沟，多出去看看，你会让自己的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我相信你。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二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三集，
1: 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给边区经济造成极大的困难。为渡过难关，1941年春，八路军359旅在王震的率领下进驻南泥湾，开荒种田，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2: 吕主任，我申请去南泥湾。
3: 南泥湾？
2: 对。
3: 那里非常艰苦啊，可能会超出你的想象。
2: 我就是要去那里，和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像静姐姐一样做一名真正的战士。吕主任，吕主任，您干嘛这样看我？
3: 我真没有想到第一个申请的人是你。
2: 这么说您同意了？
3: 不仅同意，还非常支持。戏剧系已经行动起来了，他们很多人都有你这样的想法。
2: 我听说他们最近受了很大的挫折。
3: 是啊，之前戏剧系排演了几部大戏，像曹禺的日出、果戈里的婚事、契诃夫的求婚，还有纪念日，大家期待很高，结果呢反响很一般，尤其是那些工农兵出身的干部群众特别不满意，他们把这些叫做大洋鼓。
2: 大洋鼓？
3: 就是大戏、洋戏和古装戏曲。
2: 这里面就有我。
3: 是啊，不光是戏剧系，文学系、音乐系都被批评有关门提高的倾向，我们也在苦苦思索怎么能使我们的学员既要专业化，同时又要为工农兵大众服务好。所以啊，小徐，我特别支持你去南泥湾这个想法。

0: 前学过哪些民间的东西啊？
1: 倒是会一些评弹，小时候也听过一点花鼓戏。
0: 啊，我听说刘赤、安波在米脂绥德一带采风很有收获。我希望你这次下去，不仅要劳动生产，更要认真的学习采风。真理一定是从实践中得出来的，好的作品也一定是从实践中得来的。
2: 什么呢？
3: 哎，
2: 抡了一上午拳头，同志们都累了。你呀，给来上一段鼓鼓劲吧。
3: 英雄气概，山冬暖，战士哪怕风雪寒。
4: 好，
3: 毛主席在延安一声召唤，九旅就开进了南泥湾，要与那深山老林决一战，要使这陕北变江南。
4: 好，
3: 哎哎哎哎，同志们呐，加油干，遍地都是沙柳滩，放下枪来抡决头，开垦旱地种玉米，是开垦水田种水稻，渴了喝口山泉水，饿了摘个野果汁，天当被子地当床，是把那荒山变粮仓，是把那荒山变粮仓。
1: 小刚子厉害呀，我要向你学习。你是哎，快板快板
3: 啊，
1: 年纪不大，干劲儿大，大家夸你热心肠，打仗开荒两不误，快板更是美名扬，快板更是美名扬。
3: 好听好听，哎呀，你们有文化的人一学就会。
5: 哎，同志们，同志们，开饭喽！
6: 哎，老赵，今天早还多挑一个桶啊！
7: 是啊，老赵，这桶里是啥呀？
6: 是啥呀？
7: 啊？
6: 这怎么喝呀，
1: 张班长？
6: 啊，
1: 怎么了？
2: 这里艰苦，没个饭盒，只能啊啃窝头。同志们两口野菜汤都喝不成。
3: 哎，别发愁，今天啊，我们炊事班的同志想了一个办法，给你们班每人做了一个饭盒。来，每人一个啊！
8: 拿上手来，
9: 挺好的，来，
3: 来，来。徐同志，我给你打来饭了，你用我的新饭盒，给。
1: 这是
3: 啊，这是老赵他们用桦树皮给我们做的饭盒，给。
1: 桦树皮饭盒
3: 啊，
1: 你们就用这个？
3: 哎，我们这里啊还有窝头汁，有的连队连窝头都吃不上，你知道吗？就是这点干粮，还是同志们靠肩扛步行几十里运来的，所以啊，我们一点也不觉得苦。同志们，你们说对不对？
10: 对对
11: 对。小刚子，这叫什么来着？
3: 啊，这就叫啊，今日大生产，窝头野菜汤，明天打胜仗，白面新衣裳。
12: 老乡们过来慰问咱们了，还给他们挑烟盒呢。
13: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2: 哎呦哎呦哎
1: 呦哎呦哎呦哎呦
3: 哎
1: 呦哎呦哎呦
3: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3: 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他们啊，就是一对妇女。那老汉啊，叫李有贵，住在李家湾。以前呢，是个放羊官，老婆病死了，和女儿二妮呢相依为命。如今啊，给老汉分了地和牛，他成了庄稼人，是远近闻名的拥军模范。
14: 李有贵是南泥湾一带有名的秧歌把式，也是个不好惹的倔老汉。 听说李老汉一肚子民歌，徐曼想去他家采风，不料第一次就吃了闭门羹。
1: 大叔，你开开门呀。
4: 呀，我都说过多少回了，你去吧。
1: 大叔，您这是为什么呀？
4: 来个八路军欢迎，来个嫌犯的女学生，走人。
1: 你
11: 走吧，徐姐，别费劲了，这老汉啊是铁了心不让你进门了。
1: 哎，女学生怎么了？她凭什么瞧不起人啊？
11: 哎，这也怪你。
1: 怪我
11: 啊？你刚才就不该说自己是从延安来的。
1: 为什么？
11: 哎，老汉啊正和二妮闹别扭呢，这是把气撒到你身上了。
1: 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11: 哎，是这样，二妮啊想参军，因为岁数太小，才14岁就被我们部队给拒绝了。二妮呢就起了去延安的念头，2天前刚刚偷跑过一次没跑成，这下老汉就对延安来的人啊特别有戒心，再加上你又是鲁艺的，老汉就更怕了。
1: 啊，原来是这样啊。
11: 啊，走吧徐姐，以后啊还会有机会的。
1: 小刚子，
11: 哎，
1: 你回去吧。
11: 徐姐，给，这是班长让我带给你的一个窝头，怕你走山路肚子饿。
1: 你们干重活更需要。
11: 收下吧徐姐，不然班长要骂我了。徐姐，你就收下吧。啊，
1: 好，那我收下。
11: 哎，
8: 康子哥哥，康子哥哥。
11: 二妮，你这是干什么？回去。
8: 我不。你就是鲁艺来的徐姐姐吧？
1: 我是啊。
8: 你带我去延安吧。
1: 我带你？为什么？
8: 我年纪小当不了八路军，但是我可以上鲁艺呀。
1: 哎呀，你多大了？
8: 我都14了。
1: 小妹妹，姐姐跟你说，这学校和部队一样，你都不够年龄，我不能带你走的，因为姐姐要遵守纪律。你现在跟你爹跟八路军的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不好吗？
8: 我要拿起枪干革命。
1: 开荒种地就是如今最紧迫的革命，不拿枪不穿军装一样干革命，一样光荣。我告诉你，女孩在大生产上一点儿也不比男的差，延安就有个6-7岁的小姑娘成了纺纱小能手，还被表扬了呢。现在你留下来做个生产小能手，也是给革命做贡献，好不好？
8: 生产小能手？
1: 对呀，等你长大了，姐姐会第一个欢迎你来鲁艺，好吗？嗯，小刚子，
11: 哎，
1: 你带二妮回去。
11: 好的，徐姐。二妮，走吧。
8: 徐姐姐，你还会再来吗？
1: 会的，我会再来的。
14: 1个月后，徐曼再次登门拜访，这一次李有贵的态度有了180度大转变。上一次半路劝回二妮的事，让他对徐曼这个女学生刮目相看。
2: 闺女啊，上次对不住啊，是大叔失礼了。
1: 大叔，上次是我不了解情况冒失了，我这次来看您和二妮，是专门给你们带了东西来的。你们看这一小袋里是什么？
8: 这是玉米面，还有2个窝头。
2: 哎呀，这粮食太金贵了，我们不能要啊！你拿回去，拿回去。
1: 大叔，这就是部队让我带过来的。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老乡们家里都很困难，
15: 这些就是给您和二妮的。等今年开荒的地长出粮食了，丰收了，大伙儿就不愁吃不愁穿了。达，二妮，饿坏了吧？拿上吃。大叔，我刚才看了，这家里面米缸空了，锅里也空空的，您也快吃点吧。
2: 哎呀，闺女啊，那你呢？你也没吃呢吧？
15: 啊，我有干粮，就在书包里呢。您快吃吧。
2: 哎，达。哎，你咋不吃呢？
15: 我还不饿。
2: 不对，你让我看看。
15: 哎，大叔，
2: 我看看。闺女，
15: 你
2: 就吃这个？那是不是战士们也吃的是这个？
16: 答，这是野菜割的呀。
15: 这个挺好啊。
2: 哎呀，你们这些年轻的后生娃呀。徐同志，二妮都跟我讲了，你不是要听老汉我唱的歌吗？我现在就给你唱，给战士们唱。

个孩子都是在乞儿。

0: 姐，你在写啥呢？
1: 姐姐，姐姐正在记录你爸爸唱的歌啊。
2: 都是老汉自己别的，有啥好记的？
1: 这正是我要寻找的。大叔，我要真心实意地拜您为师，向您学习。
2: 哪有不识字的乡下老汉给女大学生当老师的？
1: 您知道在延安大伙儿怎么说我们这些大学生吗？他们说，戏剧系装疯卖傻，音乐系呼爹叫妈，美术系不知画啥。其实他们就是说我们脱离了群众，忘记了群众。大叔，
2: 哎，
1: 您就是我的老师。
3: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的、无条件的、全心全意的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座谈会结束几天后，毛泽东又来到鲁艺，号召鲁艺师生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
4: 丰收的南泥湾，瓜果香满园。今天我们南泥湾居民欢聚在这里，用我们的歌声和舞蹈来表达我们的喜悦。
5: 好。

0: 宝华，你好，给你写信是想告诉你，我也改名字了，叫魏华。之所以改名，一是要告别过去迷茫的、脆弱的那个自己，开始新的人生；二是，我依然把你当成我最亲最亲的亲人。我希望你也能把我当成亲人。宝华，如果你同意，我愿意做你的亲妹妹，魏华。在革命的队伍里，我们并肩前行。
1: 宝华牺牲了，这个消息是一个月后张静从前线带回来的。

生得很英勇，也很壮烈。金姐姐，你告诉我，都告诉我，宝华是在战场上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最后冲出阵地和鬼子拼刺刀牺牲的。战友们打扫战场找到他的时候，已经辨认不出他了。只从他的口袋里找到了这封信，信封上只有两个工工整整的字，为何？

给我写的。我这次回来就是要把它交给你。

收到你的信，你今天取得了这些成绩，我不应该感到丝毫的意外。卫华，我想说，比起外表柔弱却内心坚强的你，也许我在战场上是一名勇士，但是在情感上却一直是一名懦夫。一直以来，不论是上海、重庆还是在延安，你都给了我许多鼓励和慰藉。等到凌晨，决战就要打响了，我写下这些字，也不知你能不能收到他们。卫华，如果我从战场胜利归来，如果我们还有重逢的时刻，我想在沿河边和你畅快说一说我的计划，我们的事业。

1943年春节，鲁毅创作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在延安城南门外广场上首演，大获成功，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就此展开了。魏华根据李有贵妇女的故事创作了秧歌剧《李家湾变迁》，受到边区百姓的欢迎。

0: 华，我也要上前线了。我们鲁艺的秧歌队现在备受边区军民的欢迎，演出从陕甘宁边区一直到晋察冀边区。张静又回到了前线，继续做战地记者，用纸、笔和相机记录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抗战的伟大事业。周大哥留给你的快板，还有你的那把小提琴，现在已经交到了我的手里。我会带着他们继续你未尽的事业。宝华，我这一生从未后悔过的事情，就是和你一起到延安，和你一起成长为合格的、坚强的战士。此刻，我就在沿河边铺陈纸笔，却不知从何写起。就让沿河的水把我从未说出的话带给你吧。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三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

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五十五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AM 九二七珲春评书故事台，本台全天播音，现在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啊，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洞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别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路？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4: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这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4: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6: 来，
4: 你看啊。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
4: 啊，
3: 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4: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4: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4: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老董
3: 啊，
4: 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3: 哎，退后，所有人退后，
7: 退后，
3: 要点炸药了。
8: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9: 是老张啊！
4: 啊，
9: 是张局长啊！
8: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
9: 爬的还挺快。
10: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11: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8: 哟，
3: 都靠后！

0: 老张啊！哎呀，
1: 什么都看不见呢。
2: 就是，
1: 老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建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

0: 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别再拼命了。
1: 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啊，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爸，我走了。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

0: 先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
2: 啊，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两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
6: 张局长，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哎，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7: 老张，
8: 张局长，
7: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9: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2: 老张，
10: 张局长，
9: 保重啊！
11: 慢走
9: 啊，保重，
11: 保重，
7: 回去吧，
11: 回吧。
7: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叨，快去吃。
2: 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
0: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2: 嗯，
0: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菊子，哎
0: 呦，菊子，哦，珍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哦
2: 啊，
0: 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唉，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5: 啊，
4: 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谢谢护士啊。妈，我把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 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

0: 爸，我背你上楼啊。
1: 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得换套房子呀。
2: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3: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0: 哎，好。哎，
1: 死脑筋。
0: 到家了，爸。我把你放下来啊。慢一点，慢一点。
4: 慢点。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3: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0: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3: 上班去。
0: 好好好好。
2: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3: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2: 我去做饭了。
3: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田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5: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3: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摔倒了，让起来。
1: 没得事。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0: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
1: 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0: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1: 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0: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
1: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0: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1: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3: 张子清，
4: 到，
3: 出发，
4: 是。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一集。
5: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张富清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老英雄张富清60多年深藏功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
1: 打了多少仗我也记不清，印象最深的是1948年11月陕西渭南永丰城那一仗。
6: 同志们，
3: 现在胡宗南的精锐部队76军被我们困在永丰城里，今晚我们要发起最后的总攻。
4: 三路将军，敢打敢拼，不动手。
3: 好，同志们，敌人在城内修了很多明碉暗堡，东北角的两个碉堡是主要火力点，我们6连是突击连，要挑选3名技战术最好的战士担任突击队员，爬进城墙炸掉碉堡。
6: 报告，3班班

0: 我是共产党员，
1: 连长，我招呼你报名，我也是共产党员，
0: 连长，那二娃子报名。
1: 二娃子，你知道突击队是什么吗？
0: 突击队就是敢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1: 好，你们三个，每人准备两个炸药包，一支步枪，一支冲锋枪，和16颗手榴弹，零点出发。
2: 是。
1: 记住，天亮之前，不拿下碉堡，大部队总攻就会受阻，解放全中国，就会被拖后腿。
2: 保证完成任务。
3: 成交了，快！
4: 我们也上来了，
5: 上来了。赵副警，敌人发现我们了。
4: 狗屎，
5: 我都不信了！二娃子，
3: 你的炸药包被打中了，爆破烟了！
5: 快把炸药包丢了！快！
4: 我硬汉火力，我死也要把城墙炸个火花！你俩快跳！
5: 二娃子，我们掉！呀！二娃子！
3: 赵副警，敌人围上来了，有掩护，
1: 一定炸碉堡！
3: 好。
1: 马克，兄弟，炸药包！

上去，上去！

住了，坚持，坚持住！

0: 永丰战役结束后，我在战场上到处喊，到处找，两个战友的尸骨都没找到，我连掩埋一下第一个坟头的责任都没尽到。唉，我的头皮被子弹揭开了，战地医院都是伤员，我包扎了一下就回到连队，可连里全是新面孔，连长、指导员、排长、班长，全连120多人都牺牲，一个熟悉的面孔都没了。我才知道工程非常惨，一夜间牺牲了3个营长8个连长，我心里痛。
1: 老英雄，您立下赫赫战功，这么多年立功的事为什么从来不说，连自己的家人都不告诉？
0: 我一想起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士，有几多都不在了，他们一个一个倒下去，我常常想起他们，忘不了啊。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拿出立功证件去摆自己呀？我有什么功劳啊？我有什么资格拿出来在人民面前摆呀？

0: 2019年春节刚过，家里来了一波又一波人采访老张。老张说的这些往事，我也是第一次听他说。我知道他当过兵，立过功，可我从没想过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英雄。但我好像又隐隐约约的能猜到一点儿。我和老张第一次见面啊，是1954年开春，那年他30岁，当兵6年，第一次回陕西汉中老家探亲。
1: 那个，你当兵有没有加入组织？
2: 我在战场上入的党。
1: 立过功吗？
2: 立过。
1: 你真有意思，一点都不显摆，问到才说。
2: 哎，没啥好说的。
1: 哎，我是村里妇女干部，去年去你家挂过军属牌，今年慰问军属，还给你家送了4两盐。
2: 你才多大就当干部了？
1: 19岁了。哎，今年刚接手当妇女主任。哦，对了，老主任说前几年他们敲锣打鼓给你家送过大红的报功书。
2: 好，是彭德怀司令员签署的报功书。
1: 哎，对，我那时小没看到，听说你娘看到报功书一下哭的瘫到地上了。
2: 我20来岁参军走了，当兵后天天打仗，没给家里捎过信儿，我没念过书，那时候也不会写字，我娘以为我死了。
1: 哎，这些年呢，只要看到穿军装的人，你娘就上去拉住人家问，你可认识我儿张富清，帮我捎句话让他回趟家，说他娘想他。
2: 我对不起我娘。
1: 后来有人说你牺牲了，你娘一夜之间头发全白了，所以报功书一到，老主任赶紧送到你家，你娘边哭边说，我儿父亲还活着，活着。
2: 这不幸亏这次学校放寒假，我有空回来探亲，我娘总算亲眼看到我还活着。
1: 啊，你在部队咋又上学去了？
2: 去年军委选送一批连以上指战员到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文化补习，我被选上了。
1: 你回去还要读书？
2: 嗯，我们要在天津、南昌、武汉接受2年文化学习，新中国需要有文化的干部，我们这些当兵打仗的要多学文化才能搞好建设。
1: 那你现在会写信了？
2: 会，我学会了很多字，回去就给你写信，每个月都写。

0: 队来信了。
1: 信里都说些啥呀？
0: 那我念给你听。孙玉兰，他还叫我同志呢。张富清同志，即将从军委在湖北武汉举办的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毕业。分配工作，请你前来。然后呢？
1: 玉兰，你看中他啥了吗？
0: 爹，我看中他思想纯洁，为人正派。
1: 武汉，武汉有多远？你没出过远门。再说他有什么想法，你也不知道啊。
0: 爹，上回他回来探亲。上咱家来过嘛，你不是也见着了？我们通信也快一年了。爹。
1: 给。
0: 爹。给我钱做啥？
1: 快过年了，扯几尺布，做件新棉袄。女娃出远门也要打扮打扮。
0: 爹。你放心，我不会去好长时间的，个把月就回来。
1: 傻女娃，你去了哪儿回得来呀？个把月，两年能回来一次就不错了。
0: 爹，哪会呀？他老家也在这里，转业了，肯定回来。
2: 就这样，我给家人做了顿可口的饭菜，背上几个馍就出门了，还真让我爹说中了。这一走，山高水长，几十年没回过家。
3: 玉兰，来，喝点水啊！
0: 哎，哎呀，这搪瓷缸真漂亮，印着天安门。
3: 哎呀，这缸子可有来头，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到学校来慰问，我和战友啊，每个人有一个搪瓷缸。
0: 你毕业了，上哪儿？
3: 我想回老家伺候母亲，可是毕业典礼上首长说国家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需要人才。哎，首长特别还说了，湖北恩施偏远艰苦，解放前啊土匪出没，现在当地干部少，急需有文化有战斗经验的军转干部去支援地方。我就报名去恩施了。
0: 你不回老家了？
3: 我也很想回汉中，但现在国家需要，我是党培养的干部，党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哪里有艰苦我就去哪里。
0: 那恩师在哪儿啊？
3: 哦，你等等啊，来，你看
0: 啊，
3: 哎，这儿，这里啊是武汉，恩施在湖北的最西边。哎，这里，
0: 这儿
3: ，
0: 哦，看上去还不是很远哈。
3: 玉兰，我要去恩施工作，条件很艰苦，你愿意跟我结婚，一起去吗？
0: 我愿意，你去哪里，我就跟你去哪儿。那我们什么时候回老家呀？
3: 等我们把恩施建设好就回老家呀，好不好？
0: 好。
3: 玉兰，你真好。哦，这个给你
0: 呀，小镜子。
3: 几个战友听说我要结婚，买了个小镜子送我们。
0: 那咱们也买点糖给大家吃。
3: 哎，好。我真不敢想，我不仅活着，还娶了家乡的媳妇。哎，玉兰，
0: 啊，
3: 你带行李了吗？
0: 没，我以为过几天就回家了。
3: 我也没啥行李，毕业前我用积攒的钱买了一只小皮箱，再把铺盖带上就行。哦，还有搪瓷缸。相亲相亲相亲，我们的队伍像太阳。
2: 地图上那么一点点距离，我们整整走了七天。先坐船，再坐车，下了车又是两只脚板，走啊走啊，终于到了恩师报道。可他又问：“恩师哪里最艰苦啊？”人家说：“恩师最偏远、最困难的地方是来凤县。”好，他又带着我继续前进，最后到了大山里头的来凤县。
3: 来，玉兰，给我手，来，上来，走，可算上来了，玉兰啊。你看，这里就是三省交界的来凤。
0: 哎呀，这咋到处都是山呢？咱们那儿都是平坝吧？哪有这么多山？哎呀，
3: 来凤啊，哪能跟汉中比啊？山荒路远，县城也不过三街九巷，五千多人。
0: 哎呀，
3: 哎，玉兰，小心点，没事吧？
0: 没事，没事。
3: 慢点，慢点，慢点。
0: 刚才啊，路上那个船工说，这里土匪特别多。
3: 哎呀，那是解放前，就是有，也不怕，我保护你，啊！哎，哎，看着点，哎，哎，来，玉兰，这儿有个小溪，等一下啊。
0: 好。
3: 来，跳过来。
0: 哎。
3: 哎，慢点。哎哎。没事吧？
0: 没事，不行了，不行了，你让我歇一会儿。
3: 好，好，好，来，坐会儿，坐会儿。
0: 哎，父亲啊。
3: 啊。
0: 问你个事儿哈。
3: 你说。
0: 你牙齿年纪轻轻的，咋是假牙呀？
3: 哦，那。炸碉堡把牙给震掉了。
0: 哎呀，还有你这脑袋简直就是个扒了头。哎呀，你这头顶上咋还少了一块呢？
3: 哎哎呀，你别摸了，战场上受了的伤，当时满脸流血，这眼睛都睁不开了，我这手一摸呀，一块头皮炸得老高，我才知道自己负了伤。没事没事啊。
0: 那你现在还疼不疼？
3: 现在不疼了，变天的时候脑壳有那么一点疼。哎，玉兰，咱们接着走吧。
0: 哎，

0: 这前面就到了。好，你看，来，起来。
1: 你呀，你这个人真是的，咱都成亲了，我要不问你，你啥也不说。
0: 我不用说，这时间长了，你就会知道的。哎，玉兰，啊，你看，到了，这就是组织给我们安排的房子。
1: 是座旧庙。
0: 哎，玉兰，来，进来，进来。
1: 咋啥都没有？晚上咱睡哪儿啊？
0: 没事，哎，你把我这个小皮箱收好啊。我去借个床板啊。哎，你等着我啊。哎呀，
1: 这个小皮箱，他一路宝贝似的抱着，也不知道装的啥。
2: 老张在来凤的第一个岗位就摊上天大的事，出任城关粮管所主任。来凤农业不发达，粮食生产任务总是完不成，他呢直接去了最艰苦的村，住进了最困难的老乡家，白天跟大家上山干活，晚上拉家常，讲解党的政策。哎，社员们开始信赖他，支持他了。那几年，老张顺利完成了粮食生产和收购任务，我们家呢，老大老二也相继出生。老张啊，就又带着我们去了更艰苦的地方。张的第二个岗位是来凤县三湖区副区长。三湖啊，是来凤最穷的地方，土地贫瘠，又赶上连年大旱，粮食欠收，不少人饿得身上浮肿。
3: 电报，
0: 哎，
3: 陕西韩总发来的。
0: 哎呦，老家来的，谢谢啊。
3: 好，走了。
0: 母亲病危，索贿。
1: 娘病了。
0: 玉兰，快，我们赶快回去。
1: 好，
0: 走，收拾东西。
1: 我这就去收拾。路太远了，来回至少20几天呢。
0: 拿盆啊。
1: 哎，好。
0: 哎，等等。你刚才说什么？
1: 来回至少20几天呢。
0: 20几天？我带人修水电站，正是关键时期，节骨眼上，我脱不开身。
1: 你跟组织上请个假呀？
0: 大家工作都繁忙，我又是党员，不能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呦，这都什么时候了？你8岁时爹就死了，你娘一个人拉扯你们4个娃娃。不会去见他一面，你忍心吗？
0: 我。

0: 殷满仓，导演王瑞、梁岩，文学编辑易兴、高波、张崇仪、刘洋，责任编辑徐曼、宋丽娟、佟思维，音乐左派，主题歌作词殷满仓、高波，主题歌作曲徐创，演唱冯东，剧务周竹君、李德华、任梦婷，录音合成房大文、居方群，音响效果王进，策划魏全、张哲、谭野平，监制梁岩，总监制洪燕、江兴超、贾继凡。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2: 朱元璋想要到柳河川去救常遇春去，怎么去救去呢？还没等研究正题呢，有人进来报告，启奏陛下和军师，朝阳正宫马娘娘、驸马公主驾到。朱元璋就一愣啊，这是前线呢，怎么马娘娘来了，把我姑娘姑爷还都领来了？朱元璋当然不能去接，让军师刘伯温带着所有众人出城迎接。这马娘娘怎么来的呢？因为朱元璋私收鲁宾妃的事儿，有他的耳目送信儿了。马娘娘在南京一听啊，气炸连肝肺，挫碎口中牙，暗自埋怨朱元璋：寿星老尿炕，你是老没出息呀，哪来那么个小狐狸精就迷住你的心窍了，惹起那么大一场风波来？要没有人从中调解，你这个皇上你还当得了吗？你又恨朱元璋又气朱元璋，这郑燕夫人不放心了，特备在南京带着姑娘姑爷赶到前敌，名义上是陪王伴驾，暗地之中把朱元璋要监视起来，因为他发现这老头要不老实。当然这个事儿他不能跟别人说了。刘伯温带着人出城一看，呵，三千御林兵分为左右，绮罗伞盖，金碧辉煌，正中央两乘凤辇，靠前边的那不用问，就是朝阳正宫马皇后，后边那座辇指定是她女儿景阳公主朱碧娴。在这凤辇的旁边有一匹战马，哎呦，这匹马跟欢龙一样，浑身上下火炭红啊，门宗

0: 高蹄穗大皮碗金鞍玉佩。往马上一看，端坐一个人，头上戴凤翅金盔，二龙斗宝，楼海带密匝匝上扣金钉，身上配金锁连环甲九吞十八大，外罩杏黄色滚龙袍。干什么？脸上一看，这玩意儿叫人有点失望，这位长得难点儿，刀条的脸，尖下壳，斗鸡眉，小眼睛，两个大山峰耳，这脸长得灰滔滔的，仔细一看，脑门上还带着层尿碱，微微有点断梁的胡须，小眼睛倍儿亮，在手中提了一条金钻虎头枪。很多人不认得他是谁，书中代言，这就是马娘娘的姑爷驸马韩金虎。在前文书咱说过，朱元璋攻打鄱阳湖，大战南汉王陈友谅，误中陈友谅的埋伏，被困九江口。这陈友谅非把朱元璋给逼死不可，让他当众自杀，逼得朱元璋实在没招了，才有一段书叫《韩城替死》。朱元璋手下有个人叫韩城，五官貌相长得非常像他。这个韩城冒名顶替化妆朱元璋，横剑自杀，就这么的把南汉王陈友谅给欺骗了。由于韩城这一替死立下大功，朱元璋不知道怎么报答他好了，知道韩城留下个儿子韩金虎，当时就许了愿，招为东床驸马。那时候是韩金虎长得不错，小伙虎头虎脑的小孩嘛，但是长着长着到大了长脸了，怎么看怎么不像个人，跟他爹爹是截然不同，连朱元璋那个内心也有三分不喜欢。但是话说出口不能不算数啊，就违心的把女儿许配给他。你别看朱元璋是这么想，马娘娘看法不一样，要把这个姑爷看的顶着怕歪了，横着怕化了，不知怎么喜欢好了，天天拉到自己的身边问长问短，比亲儿子还要疼上十倍。所以这个韩金虎就教得了不得，眼空四海，目无一切，大大咧咧在马上坐着，是旁若无人，把那嘴角撇的都要到耳根台子上。文武看罢，玄宗马上跳下来，呼啦朝跪倒在辇前，以刘伯温为首，臣迎接娘娘千岁千千岁，迎接娘娘千岁。哇，一千来人撵停住，有宫娥才女把帘笼打起来，马娘娘靠着扶手板探身往外看看，有一瞅怎么来这么多的人，心里头也挺高兴。军师免礼平身，各位爱卿平身，谢娘娘千千岁。众将站起来，然后又到了公主的面前，二次跪倒给公主磕头。这公主朱碧娴比较聪明，隔着纱帘赶紧说话，军师 我担架不起，各位将军免礼平身，谢公主。大家站起来，就没过去给这驸马行礼。马娘娘一看，大概众人不认识，也总不在一起。啊，军师，各位爱卿，这位你们不认识，这就是我的东床驸马韩金虎。哦哦哦，军师一听也过来了，能给他磕头吗？躬身施礼，臣等参见驸马爷。众将全都一躬到地，韩金虎还挑理了，心说呀，你们真是见人分这三六九等啊！我是公主的丈夫，她金枝玉叶，我也不例外，怎么见着我就不磕头？这韩金虎心里不乐意，脸上也带出来，把小眼睛一眨嘛，嘴角一耷拉，免礼平身，谢驸马。众人站起来。长帽一听这味儿有点不对，把雌胸眼一瞪，心里说话，哪来这么个杂种的？你看你这模样吧，就凭帽他也给你施礼，你也就是驸马，看在娘娘的份上，我不得不哈哈腰，要冲你这模样非打你一顿不可。小年轻的都看出来，朱穆英更生气了。朱穆英心说，我还是皇上的干儿子呢，我爹穆弘为救皇上把命都搭上了，要讲功劳我比你大的多的多，但是平日我跟士兵战将有什么区别？你不就是个小小的驸马吗？你看你那模样，我还得给你施礼。朱穆英从心眼里不服，他就给长帽鼓火。帽啊，这啊，小子一瞅就不是东西。我也那么看，没事，调理他，你放心得了，让他好不了。您说这韩金虎倒霉不？屁话还没等进白羊关呢，就有人把他算计上了。其实他也是自讨苦吃，这种人是糊涂人，吹吹打打把娘娘公主驸马接进白羊关，众人又给皇上见驾。当马娘娘过来一见朱元璋，朱元璋有点觉着理亏，他就明白马娘娘来的目的，所以脸上表现得十分不自然，乐比那哭也好看不多少。哎呀，皇后一路辛苦，陛下我们不辛苦，听说陛下在外的欠安，哀家十分放心不下，我打算守在陛下的身边，早晚得以侍奉。哎呀，难为老夫老妻啊！坐坐坐坐。然后韩金虎和公主又见过皇上，朱元璋简单的问了几句，大家归坐。然后朱元璋就说：“你们千山万水的来了。”都够辛苦的了，赶紧赶奔后厅休息去吧，朕还有大事商议。感情这个马娘娘也不是爱省心的人，专门夫人干政，是国家的事儿她都爱打听，就问朱元璋，什么急事儿你非要商讨？哎呀，皇后有所不知啊， 开明王常遇春被困柳河川，急待去救他。我们刚要商议，你来了，现在正商讨派救兵的事儿。
1: 哦，
0: 陛下，你们商讨你们的，哀家就坐在这儿，大概也不碍事吧？
1: 啊，那当然当然，如果你要不累，听一听也可以。
0: 梁公主在驸马都没走，朱元璋跟军师就商议，派谁去，派多少军队。军师就说，如果出了白羊关十里地，有一座山叫天荡山，元人在天荡山修筑无数的炮台，把我军给挡住了。过了天荡山还有18道连营，闯过连营里边才是柳河川，这个地方是万难通过呀，光凭我们的力量往里打打不进去，光凭里边的人往外攻更攻不出来。依臣的意思，先派一员猛将闯过天荡山的炮台，再闯过18道连营，见开明王送个信，约会个时间，里应外合，一鼓作气，好把众人给救出来。万岁，你看怎么样？有理。军师，你说什么人能闯这么些道连营，你到柳河川去呢？我现在还说不清楚，那只好在满营众将之中挑选了。朱元璋用眼睛往四外看看，还没等他说话，就听有人斗丹田喊了一声：万岁！军师，臣不才，愿往。这声音说出十分洪亮，连马娘娘韩金虎在宫中都瞪眼观瞧。就听假叶子所响，来的非是旁人，正是龙虎大将军田在彪。田在彪挨着长帽站着，军师和皇上研究事儿，他听个很真。田在彪一想，人呢都得有个良心，这皇上对我可不错呀，你说我是什么出身呢，一下就升为龙虎大将军。现在正好用人的时候，听这个意思，闯天荡山的炮台，再闯18道连营，冒险呐。干脆我报个名得了，我报答报答人家皇上对我的知遇之恩，另外呢也不给我这些磕头的把兄弟脸上抹灰，我要露了脸，他们不也觉着光彩吗？人家这个小伙子绝没有抢羊斗胜的心，所以卖虎不出来躬身讨令。朱元璋挺高兴，暗自得意，怎么样，我这眼光没看错吧？你瞅这小伙，人家亲自讨令，觉着脸上也挺光彩，没跟刘伯温商议，朱元璋就批准了。再彪，就给你这支令箭，命你赶奔柳河川。你记住，如果把此事办成，回来之后官升3级，谢主公。刘伯温也不反对，抄出一支令就递给田在彪。田在彪一伸手，还没等把令接过来，就听旁边有人嗷嗷一嗓子：“呆着！”姓田的他不配担任此职。众人一听，这是谁呀？闹了半天，这个人
1: 就是刚来的驸马韩金虎。这小子是推桌子站起来，歪着个脖子，简直是旁若无人呐、啊，狂傲十足。陛下，等一等，军师你也等等，我还有话说。朱元璋看看驸马爷说话了，这是姑爷，对待他怎么也得客气点。金虎啊，你要干什么？陛下，我虽然刚来，但是我呀料有耳闻。方才我听说这个事儿不太好办，既要闯连营，又要夺炮台，还要见开明王常遇春。像这么大的事情，派一个无名的小辈恐怕不好办吧。因此本驸马不才，愿逃此令。也不是我说一句大话，自幼我受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点，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论文的能写，论武的胯下马掌中枪所向无敌，论力气有力气，论才智有才智。我看这事儿是非我不可，军师最好把这令交给我。嗯，底下的人都气乐了，把长帽气得直哼哼。呸，天底下还有这么不要脸的吗？自吹自擂。长帽气得咕咕的看着，心思皇上，我看你把这令给谁，把朱元璋啊弄得为难了。瞅瞅刘伯温，看看满营众将，这个金虎啊，你有这个把握吗？这可不是儿戏呀、啊！要不能见的开明王常遇春，耽误了里应外合，这个关系着几万人的生命啊！主公您放心吧，我也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这令干脆就给我吧。长茂一看要坏，实在压不住火，在旁边挺身而出，等一等，我说两句。韩金虎回头看了看，他认识长茂，虽然平日很少往来，长茂的名誉他耳朵都磨出茧子来，知道他这满脑袋是刺儿。长茂来到龙书案前躬身施礼，又见了军师，我说两句啊，咱也不管他是驸马，也不管是将军，咱讲的是理，有没有先来后到？人家田代彪先讨的令，皇上也答应了，军师也同意了，你这支令就得给田代彪。我不知道驸马爷安的是什么心，你半截要插一杠子，我看于理交代不下去，从我这说我就不同意，非得给田代彪这支令不可。朱穆英、丁世英、于镐全都在这块赞成长茂的发言，对对对对，这支令要当给田代彪。马娘娘那边也有人呢，他兄弟国舅马兰跟韩金虎的关系默契呀。马兰躬身施礼，陛下圣明。军师，我看这也不是做买卖，那驸马也不是恶意，既然驸马自报奋勇，他又是刚来，这支令理应当给他，不应当给田代表。哎呀，双方是争执不下呀。长茂一看，我咱这么办得了，既然田代表也要去，驸马也要去， 那就不如比试比试。

0: 先比一比。
1: 说着话，韩金虎迈步走下殿，命亲兵抬枪备马，要胜田再镖。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3: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田在彪自报奋勇，到柳河川报号，刚要接这支令，被人给拦住了，就是刚来的驸马韩金虎。哎呀，双方是争执不下呀，后来争的是脸红脖子粗。长茂一看，咱这么办得了，咱也别说相灯，咱也别相火，这事儿不在这摆着吗？没能耐是不行。既然田在彪也要去，驸马也要去，那就不如比试比试，看谁能耐就叫谁去。
0: 范成同意，先比一比。
1: 这个事儿就造成僵局了。偏遇上个韩金虎，这小子本来就狂傲，一听这话他先乐意了，把胸脯拍得啪啪直响，哈哈哈哈，我太乐意比了，是骡子是马咱牵出来溜溜，姓田的来来来，咱到殿下比武。说这话，韩金虎迈步走下殿，命亲兵抬枪备马。这小子又拉开架子了。田在彪一看，心中感觉到烦恼。要知道出现这个麻烦，自己就不讨这支令了。看这意思，这驸马的基础砸的可真结实。从正宫娘娘到国舅，很多人都偏袒他。自己是外来的，又刚来乍到，别把这些皇亲国戚给得罪了，对自己今后是大大的不利啊。但是长茂这些人又同意自己，弄得他左右为难。他回头看着长茂，兄弟别犹豫，既然要比，咱就比比，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你去打去，狠狠地给我打，天塌下来有大哥在这盯着呢。田在彪是被逼无奈，这才辞别皇上和娘娘，迈步走下大殿，吩咐一声带马抬枪。这大殿下的地势非常宽阔，完全用青石板铺的路面，四外的围墙，就是两个人骑马打仗都是绰绰有余的。这驸马跟田在彪要比武，谁不想看看这热闹？特别是朝阳正宫马娘娘，从心眼里就向着驸马。这要出个一差二错，不得把他疼死啊！尤其那公主就更甭提了，吓得芳心乱跳，玉体不安呢、啊。心说这不玩命吗？又不敢说别的，站到母亲的身后，大家到院中观战。就见韩金虎一晃虎头造金枪，砰砰砰！哎，你别说，这小子还真有点能耐。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也不怪他狂，就冲他一抄这条枪，先来个金鸡乱点头，后来个怪蟒出洞。没有十年的好基本功，练不到这个程度。刚 刚才咱们不说了，这韩金虎在京中长大的，因为他父亲为国立功了，受到皇上的恩待，样样事情都可着他来。这韩金虎也爱练武术，光在这皇宫内院给他请的有名的老师就不下一二百人呢、啊。一个人教他一招，他就得学一二百招。后来韩金虎还不满足，马娘娘又撒下人去，在深山之中请了位老隐士，外人送号叫神枪镇江南。这人也姓周，叫周泰。这老头子确实有功夫，周泰在皇宫住了三年，掰着手教韩金虎的能耐，别的都差，唯独在这枪上下了功夫了。你别看韩金虎这小子心眼歪歪，对练武术倒是挺着迷，所以这三年的时间能耐是猛增啊，两臂一晃也有800斤的力量，这条枪确实是神出鬼没。他从心眼里头谁也看不起，包括长茂在内。韩金虎经常算计过，我呀就因为金枝玉叶不能暴打前敌，我要到了前敌，他们谁也白给。长茂算个什么东西，有丁世英、朱穆英，有于狗的，都给我靠边站，等什么时候能露了我这两下子。今天如愿以偿，这小子就想人前显圣，傲里多尊，要不他怎么乐意非比呢？他一看皇上娘娘都给他助威，这小子更来了精神头了。所以阴阳一合把大枪颤三颤，摇三摇，看了看天在飙。我说你还不过来吗？你还等什么？田在彪把掌中的花枪一颤，先抱拳拱手，驸马，我没想到咱们自己人能比，方才您讲话，我田在彪是个无名的小卒，也学过粗拳笨脚，也练过两套枪，分跟谁比？要在驸马爷的台前，恐怕我是不堪一击，我是不行啊。但是命令难违，咱们又不得不比，望求驸马爷手下超生，您给我留条命。你那挺会说话啊，要那么说你不敢比，你就公开提出来，把这支令给了驸马爷不就得了吗？田在彪一看，你真不要个脸呢、啊！我说客气话你是不懂啊，驸马，但是令箭以下都决定比了，我也不敢抗令不遵，我在驸马爷面前走两趟好吧，你就伸手了。田在彪把花枪就轰，噗，分心就刺。韩金虎使了个怀中抱月，往外就架，嘡亮亮亮，二马盘旋就站在一处。长帽汗都出来，替田在彪着急，这叫是亲三分相，是火热似灰，连这帮小年轻的把眼睛瞪圆了，替田在彪使劲儿。但是一看不行，说什么玩意儿不行，田在彪有点怯阵，不敢下手，因为他心里都有顾忌，人家是驸马，人家把我扎了没事儿，我把人家扎了我能吃对得起吗？往往这招能递进去，田在彪又把招撤回来了，完全处于被动 挨打的地步。这个韩金虎得理不让人，一枪品死一枪，一枪快死一枪，哪一枪都奔田在彪致命之处。你说有什么冤有什么仇啊？他恨不能一枪把田在彪置于死地。长茂一瞅这么比武那不行，赶紧喊了一嗓子：“等一等，停止比武！”两匹马跳出圈外，各喝枪定睛瞧看。韩金虎是120个不乐意，心说：“长茂，你跟着捣什么乱呢？你撒鼻子眼，你是多出这口气儿？你军师和皇上也问茂儿，你为什么拦住？我看这么比，比不出高低上下来。你们看的都清楚，您那韩金虎得理不让人，田在彪不敢伸手啊。他心里头有顾忌，你说要把驸马爷给伤着，将来他得什么个结果？那能耐发挥不出来呀，那比哪行？”哎，猫啊，你言之差矣。比武场上各尽所能，你怕什么呢？就是伤着对方，也不能说负责还偿命吗？哎，对呀，万岁，我就等你这句话呢。但是空口无凭，必须立字为证，白纸上得写上黑字。不的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将来谁也不认账，那怎么办？好，你们两个人都过来。这长茂暗自给田代彪就使上劲儿了，心说：只要欠字画押，你就随便来吧，最好把这小子扎死才好。在皇上和军师的面前立下军令状，把手雅都摁上，扎死对方不负责任。但是长茂一看签字画雅完了，翻小眼睛瞅瞅那马娘娘，一瞅那马娘娘那脸有1尺8寸长，整个都沉起来，眼睛涮了涮了，是不满意长茂。哎呀，雌雄眼一合计，这娘娘不好对付，听说这皇上都怕娘娘三分，当初有短处在马娘娘手里头，没有马娘娘，朱元璋没有今天，他当不了这皇后的家呀。虽然签字画押，将来皇后要一翻嘴，这事儿还麻烦。长茂够多坏，拿着这份军令状到了马娘娘面前：“娘娘千千岁，您看这么签字画押，怎么样？”“哟，常将军，我是一妇人，哪知道这许多呀？只要万岁答应。”军事允许，哀家无有话说。明白明白，还是娘娘千千岁。我要把道理跟您说清楚，这个比武场上枪刀无眼，一旦对方失手把另一方给刺伤或者刺死，那是倒霉呀。像我们当武将的，这碗饭那么好吃，每一天开兵打仗都得把脑袋拴到裤腰带上，活着出去就去死着回来，这个比武也是如此啊。娘娘，请您按您的话办事啊，现在比武就开始。和长茂朝着主持人了，把田在彪拉到一边就告诉他：“兄弟别害怕，哥哥给你立下军令状了，你现在上了保险了，你就给我狠狠地扎，扎死没了。”长茂是那么想，田在彪可不这么想，心说：“但能容人且容人，冤仇宜解不宜结，没事得罪那些仇人干什么？再说我跟韩金虎，我们俩一无冤二无仇， 可能他瞅着我是别扭一点，我也不至于把他置于死地，这是田在彪的心。等二人二次抄枪上马，又站在一处，田在彪跟刚才不一样，抖擞神威，这条花枪上下翻飞。韩金虎当时就不行了，别看他受过名人的传授，自吹自擂，分跟谁比，真跟田在彪比，他差的不是一点半点。四十多个回合之内的亏掰假卸，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田在彪一边打着一边跟他商议，低低的声音，驸马，我看算了吧，咱们点到为止，你把这支令给了我就得了。你胡说，你没把我赢了，冲什么把令给你？驸马，你不要逼人过甚呐、真要叫我给你放点血那就不好了。你胡说，招枪，呸，又一枪。把田代彪实在气急了，一边打一边小声又跟他商量，驸马，我可要下手了，咱们先小人后君子，地点我先告诉你，左大腿离大腿根一扎远，我给你来个坑，这坑深的下不超过一寸，皮里肉外，准保还不耽误你走道，我可扎你了。爷爷，你还真能吹，把韩金虎气得好像没趴下。这可不是田子彪说句大话，心里头有数，通过这几十个回合已经看出他的能为有多大了。再看田子彪双臂一抖，啪啪啪使了个盖顶三枪，扎脑门子挂两眼，把个韩金虎忙活的手忙脚乱，大枪光顾上头扑棱了。哎呦，他在上头一扑棱，这是假招。再看田子彪冷不丁这个枪一转个，奔他这个左大腿来了，按着刚才自己说话那个部位用枪尖一点，驸马在这儿呢。哎呦，这下扎个三棱的小窟窿，鲜血当时就出来了。当然了，这个大腿肉也厚，扎一寸来身那也不算个什么，就疼一下子。作为大将也不当吃也不当喝，这就说田子彪没有心伤他，要诚心要他的命啊，他十个韩金虎也都死过去了。不过韩金虎这小子富于演戏，本来伤挺轻，这小子捂住伤口从马上掉下来了，哎呀，疼死我了，哎呀，就地翻滚。马娘娘和公主在旁边一看，心都碎了，哎呦，快点看看驸马的伤势。一帮军医官奉旨下去把驸马抢救回来，扒掉衣甲进行检查。军医官一看没事儿，做大将就伤点皮肉，这算个什么呢？不就是三角的一个小窟窿吗？给他敷了刀伤药，吃了止疼的丹药，跟娘娘说，您放心吧，没事儿。打这么以后，这马娘娘就恨上了田在彪，往后是一连串的找田在彪的小脚啊。田在彪的处境是越来越难，这是后话，咱不说。当然马娘子再怎么向着驸马，你不能越过礼去，方才立了军令状了，说得清楚讲得明白，那么大的娘娘能说把那事儿给推翻吗？军师也挺高兴，把大令拿起来，田在彪就命令你抢天荡山的炮台。遵令。田在彪精神抖擞过来就要接这个令，这韩金虎刚把伤口包上，嗷嗷一声又蹦起来，呆着，我还不服。军师说，驸马你还哪儿不服，你都败了。不错，我一时没注意中了他的烟炮鬼吹灯，这个显不出能耐高低，我还要比试比试力气，他要比我劲儿大，我是心服口服。 他非坚持比力气，公主、马娘娘、国舅都向着他。朱元璋一瞅，心里很不高兴，心说这不成心捣乱吗？这是，那就等着救兵，我们这救兵就派不出去，要出了事谁负责呀？他就埋怨马娘娘，你一个妇道人家，你管这些闲事干什么？当时把脸往下一沉，他那意思让马娘娘理解他的用意，你往下一撤步，别坚持这事儿就得了，干脆叫人田代表去。朱元璋是这么想的，哪知道在马娘娘面前这招不好使，马娘娘比他那眼睛瞪得还大，两只眼睛烁烁放光，盯着朱元璋。陛下，怎么你不乐意？我得，他朱元璋理亏。哎呀，一想那点把柄让马娘娘抓住，这玩意儿怎么说也没理，气当时就短下来了。皇后，你看比力气好吗？有什么不好的？谁能耐大，谁就去报号。万岁，你何必阻拦呢？也好，那就比比吧，比比，然后心服口服，对吗？啊，朱元璋又改变主意了，常冒众人，也叫田代表比，说什么也不能叫他给拿住。田代表没办法，自个点头答应。奉旨之后，二人比力气。再看韩金虎，摘盔卸甲，换掉短衣襟小打扮，板带沙腰，大叉蹲裆拱裤，蹬着双靴子，说刚才受伤了，没事儿，没事儿，没说嘛，皮里肉外就点了那么一下，根本无伤大局。韩金虎刚才叫唤那是装象。再看这小子迈步噔噔噔从大殿里下来，比什么呢？他一看呢，有两个铁狮子，一边一个，这狮子高了下得五尺挂铃，踩着绣球，歪着头，造型十分生动。连底座，他这么一看，往轻了讲也得有800斤，好一好就1000斤挂铃啊！右手扳住狮子的底座，丹田一较劲儿，哪知道这一举起铁狮子，才惹来杀身。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珲春市委常委会会议暨示范区党工委会议召开，鲜甜肥美的帝王蟹成为珲春这座边境小城亮眼的美食 IP 与文旅名片。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5月21号，州委副书记、市委书记、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林小林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暨示范区党工委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胡玉婷省长在珲春调研时的指示精神，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办5月7号工作会议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举措，听取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有关工作开展情况的汇报。会议强调，要按照省州委部署要求，坚持因地制宜，认真学习借鉴义乌经验，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培育壮大生活性服务业，强化外贸资源承接，补齐服务业领域空白，为珲春加快开放发展提供坚实基础。要切实扛起防灾减灾救灾政治责任，进一步完善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体系，加强灾害监测预警，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要从严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持续深化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坚决扛牢生态环保政治责任，增强接受和配合督察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动真碰硬抓好问题整改，持续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切实维护珲春良好生态环境。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近年来，鲜甜肥美的帝王蟹已成为珲春这座边境小城亮眼的美食 IP 与文旅名片。天气转暖，大批游客慕名而来，专程打卡品尝这份深海真味，持续撬动当地文旅消费市场升温。正值中午用餐高峰，珲春街头的海鲜餐厅里客流不断，透明玻璃柜中鲜活的帝王蟹成为游客镜头里的网红打卡点，现选现烹现吃的沉浸式体验广受游客青睐。
3: 早就听说珲春的帝王蟹新鲜又实惠，所以这次专门约着朋友一起来这边品尝一下。
2: 游客的尝鲜热潮正拉动珲春餐饮文旅消费持续攀升。邂逅珲春海鲜街内多家餐饮店采用前店后厂模式，前方赞扬，现场挑选，后方负责加工与及时烹饪，确保每只帝王蟹在上桌前都保持鲜活。
4: 游客点完就能看到它从池子里捞出来，这种感受很受欢迎。
2: 依托对俄区委优势与综

0: 合保税区政策，珲春打造了全国首个帝王蟹保税转口新模式，叠加随到随检等便利举措，彻底优化了传统物流链路。相比传统陆运转运，新模式大幅压缩物流时间，帝王蟹最快9小时直达香港餐桌，较传统模式缩短4至5天，存活率与成本优势显著。这一模式让游客现场品尝后，还能通过冷链物流将鲜活的帝王蟹邮寄回家，让美味从旅途延续到餐桌。
1: 对于我们企业来讲啊，时效提升呢，就是存活率的保障，并且降低运输成本。我们企业算过，这一年将为我们节约4000余万元。我们在锁鲜直达的方式下，扩大了我们的客户群体，像新加坡、泰国、越南等地。
0: 为深入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珲春市中国梦、劳动美职工主题摄影大赛于近日正式开赛，现面向全市征集优秀摄影作品，以影像致敬劳动者，以镜头传递奋进力量，生动展现新时代珲春职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和城市发展的崭新成就。摄影大赛主题为“中国梦，劳动美”，礼赞劳动风采，定格珲春华章，由珲春市总工会主办，全市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在职职工或退休职工，以及广大摄影爱好者，不限年龄、职业，凡热爱摄影、关注劳动之美的从业者均可参与。本次大赛征集时间截止至6月1号，6月2号至12号进行评选。作品征集结束后，将由专业评委公正评审评选各类奖项，优秀作品将在线上线下集中展出，积极营造崇尚劳动的浓厚氛围，为珲春高质量发展注入不竭精神动力。5月以来，珲春市马川子乡进入春耕生产的关键时期，在马川子乡52村的水稻田中，插秧作业一改往日人工凭经验作业的传统模式，最新引进北斗卫星导航辅助插秧技术，以数字化、精准化现代农业科技为春耕生产按下快进键。走进田间地头，搭载北斗卫星高精度导航系统的高速插秧机往来穿梭，操作人员设定好作业参数后，无需驾驶人员额外操作，农机便可按照规划轨迹自动执行匀速作业，行进路线笔直规整，秧苗栽植深度一致，行距均匀整齐，田间作业秩序井然，尽显智慧春耕新风貌。
2: 我一共种20多场地，就是每年得插10天左右，今年我看7-8天就结束，我们提前2-3天，那个提前2-3天早插完秧，产量也增产，完节省人工，希望所有农民都用上好设备，那个多打粮，年年大丰收。
0: 从人工劳作到智慧耕种，从经验种植到科技种田，北斗卫星导航辅助插秧技术的广泛应用，不仅切实提升了水田种植精细化管理水平，更有效实现了节约成本、提质增效多重目标，为全年水稻稳产高产夯实坚实基础。公益广告是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的直观窗口，也是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重要宣传载体，但珲春市多处文明宣传展板却出现了漆面褪色、板面破损、边角翘起等现象，不仅降低了宣传引导效果，也影响了城市整体的市容风貌。在城区多处路段，原本色彩鲜亮、图文规整的文明宣传展板如今变得斑驳老旧，部分展板因长期日晒雨淋出现大面积褪色、画面模糊、覆膜起皮等老化问题，公益标语、文明图案难以清晰辨识，部分展板则遭到人为磕碰撕扯，版面破损变形、边框断裂，还有个别展板留下了难以清理的污渍划痕。为持续巩固文明城市创建成果，擦亮城市文明名片，在此呼吁相关职能部门加大巡查管护力度，定期对宣传展板进行排查检修，及时更换褪色、破损、老旧展板，清理涂鸦及杂物，做好防腐、加固、清洁维护工作。同时健全常态化管护机制，细化责任区域，做到问题早发现、早整改， 保障宣传设施完好整洁。下面请看一组简讯。近日，珲春市第四中学组织2025级学生举行“青春力量倡文明，携手共创文明城创城”宣传活动。通过文明宣讲、乐器表演、发放宣传手册等形式，呼吁广大市民群众爱护环境，营造共创文明城市的良好氛围。
3: 今后我不会再把文明当成任务，而是会把它变成习惯。在生活中，我会做不文明现象的劝导员，我要用我的青春热情去感染身边的每一个人。
4: 以后我也会从自己做起，不乱扔垃圾，主动讲文明，带动身边同学一起为珲春倡城贡献出一份属于自己的力量。
0: 日前，珲春市第六小学举办了合理膳食健康成长2026年全民营养周暨520中国学生营养日主题教育活动，特别邀请专业医师结合小学生成长特点，详细讲解了合理膳食搭配、食品安全、夏季饮食卫生等常识，还以班级为单位观摩了科普海报，宣读了营养健康倡议书，承诺拒绝垃圾食品，坚持规律三餐，养成健康饮食良好习惯。
5: 我知道了三餐规律，不挑食也不偏食，远离垃圾食品。今后我会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好好吃饭不生病，才能身体棒棒的，做一个健康快乐的小学生。
6: 关于延长对俄罗斯单方面免签政策的通知，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单方面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过境不超过30天，可免办签证入境。不符合免签条件人员仍需在入境前办妥来华签证。
7: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再看韩金虎，摘盔卸甲，换掉短衣襟小打扮，板带沙腰，大叉蹲裆拱裤，蹬着双靴子，说刚才受伤了，没事儿，没事儿，没说嘛，皮里肉外就点了那么一下，根本无伤大局。韩金虎刚才叫唤那是装象。再看这小子迈步噔噔噔从大殿里下来，比什么呢？他一看呢，有两个铁狮子，一边一个，这狮子高了下边五尺挂铃，踩着绣球，歪着头，造型十分生动。连底座他这么一看，往轻了讲也得有800斤，好一好就1000斤挂铃啊。右手扳住狮子的底座，丹田一较劲儿，嗨，干什么呢？他扳扳试试，结果把这铁狮子扳活动了。韩金虎觉着差不多，又站起来运了运气，甩甩胳膊踢踢腿，在这走了那么几趟，觉着运气运得不得灵了，二次来个骑马蹲裆式，又把狮子腿抓住，那只手扳住铁底座，哎哎哎，这家脑筋都蹦起多高了，今天他要鼓火，人都怕有激进，这人要在火头上比平常的劲儿要大得多呀。韩金虎今天就是如此。再看他双腕子往上一翻，使足了平生的力气，开呀起，随着他一声吼叫，把狮子给搬起来了，先抱到怀里头，他缓了口气，又一翻腕子，起，真不含糊，把铁狮子就举过头顶，马娘娘带头给鼓掌，好神力，好神力。宫娥才女都得看娘娘的眼色行事，他们这带头一鼓掌，底下的人也得鼓掌喝彩。确实也是不简单，韩金虎费了九牛二虎的劲，原地没敢动，微微举过头顶，又把狮子放回原处，把他给累的不服之广喘了。等到回到大厅里头，这汗都湿透了衣服，有人打过手巾板来，又有人递水，他是连喝水再擦汗。田德彪，这看你的了，你要能跟本驸马举的相同，我就把这支令给了你。田德彪点了点头，驸马咱说话算数就行。小伙子到狮子前面，心里的暗自思想，我田在彪这命他妈够苦的，我刚把贼皮扒了，心思给国家出力报效，又遇成这么个倒霉蛋，难道说我举铁狮子就举不过他吗？田在彪暗气暗憋，一抓这狮子腿，哎哎，觉着差不多，心说我在皇上的面前要显露一手。长茂这些小伙子都替田在彪担心，能不能举起来谁心里头也没底儿。 这叫事亲三分相，是火热似灰，因为人家磕头的瓦兄弟嘛。就见田子彪一不慌二不忙，骑马蹲裆式站好了，左手抓住狮子腿，右手扳住底座，三晃两晃，就见他舌尖一顶上牙膛，叫丹田一粒混元气，气发于丹田，丹田灌于两臂。他喊了一声：“起！”哎哎，把铁狮子举过头顶。你看说这玩意儿不费劲儿，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听这玩意儿也不费劲儿啊，就这么举起来了。你想想，举重的人得花费多大的力量，田在彪那脑筋都鼓起来了。但是明眼人一看，他比韩金虎可有力气，都费劲，但是比较而言比韩金虎省劲儿的多，举的也帅，两旁是鼓掌如雷，好好神力啊，长帽比谁抄着的都混，好神力，比韩金虎那强多了，我说你们说是不是？可不是吗？这举的多好，比他们强的不是一点儿半点儿。哇一声把大伙儿都乐了。这韩金虎就觉着不那么自然，连那马娘娘在上头也不那么自然，他心眼里向着驸马呀。他一瞅田子彪这个样，压过东床驸马先锋，那是稳拿到手了，心里不痛快。为了给驸马找回这个脸面，马娘娘微微眼珠一转，计上心来，这女的可够狠的，也挺损，马上传旨：田代彪，你很有力量，你把铁狮子举到殿上来，哀家要问话。有这么干的，让田代彪举着千斤重的铁狮子到里边来，他要问话，那是正宫皇后说话也是旨意，谁敢不听？田在彪没办法，咬着牙举着千斤的铁狮子，噔噔噔噔，这是干什么？每迈一步都得付出最大的代价呀。终于走到马娘娘桌案的前面，马娘娘看看一笑：“在彪啊，都说你是个英雄，今儿个一见果然不错。我是个女人，不懂得什么叫武艺，但是这个力量大小我还能看得出来。你真不愧是一员虎将，哀家给你祝贺。”在彪啊，家在哪儿住啊？举这么重的玩意儿能说出话来吗？但是你要不言语抗旨不遵，就犯了大不敬的罪，在那封建年代那了不得。田在彪强咬牙关，还得回答：启奏娘娘，我是太原人士。
2: 哦，太原人，
1: 家里几口人？我们弟兄三人，父母早就不在了。哦，这就是了。你成亲没有啊？假如没有成亲，哀家将来看着合适的，给你介绍一个。哎呦，这马娘娘，得不得，得不得，没完了，这叫没话找话。再看田德彪，那汗珠子像黄豆粒一样噼啪噼啪噼啪往下直滴的，两条腿两只胳膊都哆嗦开了，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长帽在旁边看出来了，也不单是长帽，很多人也明白马娘娘的用意。长帽心里的思想，哎呀，这马大脚够坏的啊，因为马娘娘脚大，人们偷着都管她叫马大脚，这是个绰号。长帽嘴不能说，心里是想，你这干什么，耍阴损，你打算把田德彪给累死，你向着你那驸马也没这么向，你太可恶了。长帽一想，我也再不说话，非把我兄弟累死不可，一口血就得喷出来，胳膊一软，夸嚓把自己砸成馅饼。所以长帽在旁边喊了一声，兄弟，止不住就放弃说话。田在彪也真举不住了，但是田在彪并不傻，也明白马娘娘的用意，不由得火往上撞，心说你们都是什么人呢？我田在彪一颗忠心，为了大明的江山社稷，皇上加封我的官职啊，我抢先锋也好，我暴打前敌也好，我为什么？我不是到柳河川救开明王常遇春吗？这是算什么好事？你们都嫉贤毒能，到了如此地步，你想把我给累死？年轻人没火吗？长帽再一喊，正好跟田德彪想到一块儿去。田德彪一讲，去你娘的！他两手往前一松，这铁狮子奔马娘娘就砸起来，呜！这下可要了命了，以上是下一两，就等于一斤沉，这一千斤就等于万斤的力量，那要砸上，把马娘娘就砸成肉酱了。文武百官都看着不好，人们把眼一闭，哎，完了，都认为这正宫皇后非死不可。哎，出乎意料，这马娘娘也不傻，她嘴里说不会武术，她真会个三脚猫四门斗的，她瞅出不好来，赶紧使了个就地十八滚，咕噜，也不知道怎么的，咕噜出去了，咵嚓的一铁狮子，把龙书案砸了个粉碎，把上头的东西全砸到底下。马娘娘从地下起来，脸儿当时变得跟白纸一样，浑身立抖，冷汗也冒出来。好啊，都大胆放肆！陛下，他要刺王杀驾。不管怎么说，朱元璋得向着自己的老婆，他也看得挺清楚。朱元璋也认为老婆子非完不可，但是刹那之间没砸着，心里很赞成马氏，哎，这身子骨挺利便啊，端小这么一套，他也恨上田在彪了。 把自己这张桌子给抡打一拍，田代表，你要造反，这还了得？不给你点厉害，焉有君臣之分呢？来人，把田代表推到外面，碎尸万段。本来是个好事，骤然变化了。刀斧手往上一闯，不容分说，将田代表打掉头盔，扒掉甲胄，马肩头拢二背，五花八绑，推出去了。与此同时，有人换桌子，要过来好几十人，算把这铁狮子给挪走了。一个个累得通身是汗呐！马娘娘另换座位，连哭再喊，不把田代表剐了，他这气儿出不来。韩金武这小子暗中得意，心说：“哼，我这老丈母娘还不错啊、哎，真是处处给我争口的。”剐了他，我才解恨。其实他跟田代表并没有仇，就因为这个能耐上有差别，他就嫉贤独能。文武百官看着，能不管吗？长帽凑到胡大海旁边去了，二老爷，你得说话呀！这么不讲理的事儿，就看着田代表死吗？你也想装老好人吗？其实把胡大海也气坏了。老胡站起身来，把草包肚子一点，刀下留人，等等，晃动了身躯，到了朱元璋和马娘娘面前。老胡这个人说话向来不拘什么君臣之礼，张嘴就是老四啊，你爱皇上不皇上，反正当初是这么回事，现在我还这么叫。我说老四，哪有这么干事儿？田子彪犯什么罪了？身犯何律？法犯哪条？为什么把他碎尸万段呢？我倒不懂这法律，按照咱们大明律，碎尸万段的叛国投敌的罪，田代表也没犯那个罪，冲什么要这么处分的？朱元璋心说话，我这二哥我就没办法，大事小事他跟着搅和，要怕他又恨他。二哥，你还用问吗？你也在场，亲自眼见呢，田子彪干了些什么你没看见吗？他拿铁狮子要刺王杀驾，谋害皇后，这是千真万确的，难道不应该剐吗？
2: 老四，哎，明白人你竟说糊涂话呀！
1: 你对田子彪那么好，他出什么要刺王杀驾？有什么冤，有什么仇？再者一说了，他举着那么重的东西，胳膊都哆嗦了，汗珠子都下来了，那么老举举得动吗？再说我这个弟妹也没这么问话的，要没事的时候你唠八天八夜也都可以，人家举那么重的东西就在这嘚不嘚嘚不嘚没完没散，这不成心叫人家得好看吗？你要说田代表有刺王杀驾的心我不承认，但是我认为有人要谋害田代表这倒属实。这胡大海这个嘴可不让人呐、啊，当啷的一句，马娘娘脸儿当时就变了。二哥，你说谁谋害田代表？
2: 我不知道，谁干的谁心里清楚。 针锋相对顶起来了。长帽一看不能不言语啊，他得向着胡德海紧走两步过来。皇上娘娘，方才我二大爷说的千真万确，反正我在旁边拿小眼睛一掉线，起码说田在彪举不住了，一滑溜你们掉下来了。你说离着娘娘那么近能不砸桌子上吗？还得亏咱们娘娘咬两下子，一个就地十八滚啊出去了，要不就非出事不可。我看这是误会，这误会就不应当犯罪。万岁，娘娘消消气儿，把田代表放回来就得了。长帽一看胡德海顶起来了，自己再跟着顶，那让皇上跟娘娘太下不来台了，他当间说这番话来个和稀泥。满营众将也都过来了，大家躬身施礼，二三百人，哗，万岁娘娘开恩，饶恕田在彪不死。朱元璋啊，要说他一点不明白那是糊弄人，他也埋怨当妻子这么做不对，但是不能不向着媳妇，所以他这么办。他一看都来求情，心就软了，有意传旨把田子彪放了就得了。哎，就这马娘娘这女人差点劲，他没有眉眼高低看不出火候来，你就时刻而止往下一撤步，满天云子都散了，包他是火中浇油，马上把脑袋一拨，到你们要干什么？万岁有旨，哀家有旨，非杀不可，给我推了下去。哎呦，他还发个脾气了，这一说退了下去，包了万象，连胡德海也给算上了。众将一听这怎么回事，大家呼啦朝往两旁一闪，皆有不服之色。什么叫不服之色？五官都挪位了，气性大的在旁边手按剑都和刀把直哼哼，这就要来劲儿。朱元璋明白，朱元璋那么一看不对劲儿，他赶紧用手拉马娘娘的衣裳，哎呀你别再坚持了，你来看他们都什么模样。马娘这么一看是呆若木鸡。